0: 这女道士，愣在那儿了，就看着薛斗这个背影。郑天寿一瞧，这什么毛病？这是怎么来？这是，哎呀，您别忘了，您是薛家的后代，薛家的公子，也是很了不起呀。怎么见这么一个女道童，吓跑了？郑天寿为难了，我怎么办呢？这个，我过去说说怎么回事。你说不说，那你干嘛来了？要说，那因为什么跑啊？那个，好在他离着这庙门还有一段距离，他也没跟这位女道士搭话，抹过头来，牵着马就追薛斗去了。这女道士站着看了看，咣啷的一下把门关上，看来这位修行的还差。怎么能看出来？他生气了。哎，出家人不能生气。哎，这头一个要破的就是这气。哎，气实际是什么东西？就是邪，邪魔外祟。这玩意儿，这到时候这来了之后，这不得了。你喝。啊，跟他干！哎，咱们能输这边吗？还这，我说这不能完啊！这都是邪魔外道，人出家人不讲究这个。即便你口出不逊，哎，说人一句什么很难听的话，人家就是无量寿佛呀、阿弥陀佛呀，就完了。哎，这就非得这样，这得超脱到这个份上才行。九彩雨才戏，四座迷魂城吗？上有天罗网，下有绊脚绳，哎，有人跳出去，你才算是仙佛童。一般来讲，你跳出去，咱们准得沾点边儿，哎，甚至于啊，这全来着，这玩意儿，尤其这种邪火，这不得了的。所以这女道士呢，修炼的还差，有点生气，把这门关上。郑天寿没怎么介意这样，他主要是注意那薛少爷。这通追呀，追的郑天寿上了马了。怎么，我这干嘛呀？我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喘吁吁追你，你怎么回事儿？是你看见什么了？你慢走慢走。到底给追上了，一把拉住，一看薛斗啊，脸也变了色了，上气不接下气儿。张大爷啊，哎，了不得了。我说孩子，怎么你怎么了？你中了邪了？一路上爷俩走得好好的，说话打理的都不错啊，你说怎么了？这是郑伯父啊，你让我回去吧。薛斗要哭了。怎么回事啊？孩子，你跟韦伯我说一说呀。怎么？我明白明白，你欠的钱呢？怎么郑天寿急了？你欠的钱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吓这么跑啊？怎么这有理讲找人？哎，而且人不死债不烂，你这玩意儿，你慢慢的弄呗，你就三角债呗，他也得慢慢一点点宅了呀，也不至于吓得这么跑啊？你至于吧？至于啊，伯父，实不相瞒。我万万没想到可在这儿能遇上他，您赶快把马给我干嘛？我回去马来。怎么郑天寿急了，没谱了。怎么这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吧？你是军中一个将军呐，羞刺激了这是。你把我看作什么人？哦，不错，我是战过差，为过王，但是我，你要知道怎么？我和你叔叔这自家兄弟呀、啊？这听刺激了，这是你干嘛呀？这是一看郑天寿真急了，薛斗不敢言语，撅了个嘴，他也不言语，往树那一靠，闹开情绪了。我说少爷，咱这么着行不行？您告诉告我，这女道士姓是名谁？她怎么回事？你干嘛吓成这样？ 怎么说呢？怎么说你得说呀，因为咱们干嘛来了，我要不带你来，我才不管你往哪跑呢。怎么你爱往哪跑往哪跑，可你不是跟我来了吗？咱是来求药来了。
1: 是啊，求药伯父您受点累，您去求吧，您就放了我得了。
0: 不行，今儿你要说不明白，这事儿没完。整天热白马呀，往那一拴，找了块石头扑哧一下坐那儿了，也来气了。这轻刺激，这是怎么？你见这么女道童这样，那么你要见着观主呢？
1: 郑天寿心想，我这心里话没跟你说，
0: 怎么我这先开始哆嗦？我怕姑母不高兴。怎么谁能知道这些个事儿？谁知道陈双伞的来历？你跑这儿捣什么乱？我一个出家人，这一个臭骂就把我由庙里骂出去了，当然不能是这个。胡骂乱骂了，胡骂乱卷那不可能，但是这也够受的。我害怕有情可原，你怕什么呀？
1: 伯父，那女道童啊，
0: 薛斗沉不住气了，这一看郑天寿真急了。
1: 那女道童怎么着？我认识啊。
0: 啊？
1: 你们是街坊？
0: 哎，我们什么街坊啊？不是街坊。
1: 那怎么回事？
0: 他呀，
1: 啊，
0: 他是这个，此人姓马，叫马金明，他父亲叫我给挑死了。
1: 啊！
0: 郑天寿一听啊，怪不得呢，怎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1: 这感情你跟人有杀父之仇，可不是？我万万没成想，怎么在这儿能遇上他？他怎么会在这儿出了家了？你这不没有的事情吗？
0: 我打心里说我不想挑死，郑天寿也不知道这样的事儿啊，他就把这个官前招亲的事情前前后后他就把这事都说了。郑天寿点点头啊，瞅了瞅薛斗，你跑得对呀、啊。
1: 怎么？
0: 你要早告诉我呀！啊，我根本就不追你了，干脆我把马给你，你爱往哪跑哪跑得了。这是不怎么样，这事儿做的。
1: 是啊，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0: 哎呀，你看准了，没错。我这俩眼睛，我不敢说这个过目不忘，我瞅一眼我就能记住。另外，这才前前后后多日子的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万幸的是，他没看出我是谁来。我这正要请他回话求见观主，谁谁来了，我没等说话一看是这位，我撒丫子就跑。这是这么长的事儿，您明白了吧？
1: 行了行了，郑天寿爷，那你甭跑了。这么着吧，你呀、刚才咱们路过那小村啊，那小无名村吧，
0: 对对对，
1: 就在那小山坳那儿，你找户人家，就咱们大街那家吧，你先在那儿住下来，听见没有？把我的马也拉走。
0: 我呀，我得去，我干嘛来了？去之后呢，我看看姑母跟他老人家把这事说了，把这药能求下来。哎，那么我跪门呢，求药了之后啊，你也别吵面了，咱儿俩趁早往回颠儿，您瞧这行不行？
1: 哎呀，伯父，我谢谢您，过了药师大礼。
0: 哎，不必不必不必，这事儿闹的是，两军作战，各为其主，要说是不应该，但是呢，薛斗心很细呀，想得对呀。你虽然看见他已经出了家了，但是复仇未报，他真认出你来呀、啊！你那还真麻烦了，你快走！
1: 哎，你可别半道溜了，
0: 怎么回去？你越琢磨越害怕，你骑马走了，我哪找你去？
1: 我不会啊！您只要让我不进这庙，不再见这位这小姐就行。
0: 那行行了，人俩商量好了，他走了。郑天寿一想起，这是何苦呢？这。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巧事儿，在这儿碰上这位好八臂嫦娥马金陵，我的天！行了行了，自己去叫门吧。啪啪啪一打门，院子里有脚步声。这回人不开门了，站院子里先问：外面何人叩门呢？
1: 县长，我是来看望观主的。
0: 嗯，马金陵一愣，真是马金陵
1: 啊？
0: 可不真是吗？看完观主，我家恩师
1: 三天前出外访友，至今未归。
0: 啊，郑天寿已经麻烦了，
1: 怎么白来了？老观主出外访友去了，
0: 请问仙长是几时归来？
1: 多则嘛十天半月，少则三天五日。我家恩师好比一块浮云，行踪不定。说完了，进去了。
0: 得，郑天寿想怎么办呢？回村里去忍着去吧。怎么没在呀？
1: 不对，他转念一想，是不是不想见呢？
0: 啊，别，
1: 接茬叩门，你倒是打里边出来，刚啷一下把门分为左右，看出来生了气了。
0: 嘿，郑天寿一看，心里说您这道行还差点，
1: 怎么这不能动怒啊，不能心烦呢、啊、哎，您得必须给这个渡人，渡人啊，大度的度，这一点一点的感动别人，一点一点的这么度化别人，你这才对。出家你怎么能想火了呢？
0: 郑天寿一想，我也不跟他说这个了。
1: 县长请来见礼。
0: 马金莲看明白，不是刚才叫门那年轻的，
1: 那人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没想看明白，哎，就看大大脸，怎么一抬头摸头就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着远处好像有个人在那拉着马那站着，可能就这个人。请问施主，您有什么事啊？
0: 我要求见观主，方才我已经跟你说了，恩师出外访友，不知几时归来。
1: 说着就关门。哎，慢点，这个县长有所非虚啊，这个我跟您没见过面，这个地方我每年此观必须要来两次，来叩拜观主。此处观主玉鼎仙师，乃是我的姑母。
0: 啊啊！当时马金陵这脸色就缓和了。
1: 哦，您怎么称呼？余下不才，郑天寿师爷。
0: 啊，听师父说过，
1: 原来是郑义士。请
0: 把他让进来，
1: 门关上，然后让到大殿落座，给七圣茶。您这是从哪里来啊？
0: 这个我由打此处经过，
1: 这个我想上啊房州去，走错了道了，绕道到这边来。后来听说房州啊那儿正在两军作战，在打仗，哎，所以我就到这儿来，想看望看望我家姑母。
0: 哦，
1: 这个郑义士，实不相瞒呐、啊，他老人家也没有外出，哎，也没去房里，最近的心情不好，不想见人。这么回事，您呢是他的侄儿，我一定得给您回禀一声。那么观主要是不见，您可不要见怪
0: 啊。好，
1: 这个我哎，我得动问一声啊。
0: 怎么
1: 动问一声？仙长您这个发号怎么称？
0: 师父给我起的名字，
1: 我叫明月。
0: 哦，
1: 明月师兄，那就有劳您了。
0: 说完了，
1: 马金陵一挑帘笼出去，功夫不大回来了。郑天寿一看，行，怎么有希望？从这女道士这神色上看出来，姑母没有拒绝我，可能要见我，这还真不容易。可您就别那么多的话了，这郑天寿啊，也不知道，连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0: 明月师兄，我正想问您一句，您娘家是不是姓马呀？
1: 怎么这么问呢？出家人吗？

0: 自己家就叫娘家了。您不行啊，您怎么知道的？啊，不，请您不要误会，因为是有人提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哎，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别
0: 啊？
1: 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郑天寿带着薛斗到九仙山前来求药，要和这个观主没有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还真找不到这儿来。第一次薛斗一叫门，扭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女道童。这个道童呢，年纪可不小了，二十来岁了，一下把薛斗吓跑了，把郑天寿也弄糊涂了。等他进来跟这个道童一说来历，这道童一听啊，原来你是观主的亲戚呀，这我得给你回禀一声。别人来那我就告诉他了，不在家，观主已经吩咐不管谁来，皇上来了，皇上来也这词儿，哎，这儿不列，他已经是这个方外之人了，哎，出家人了，你能把他办在哪儿去啊？嗯，郑天寿非常感谢，哎，他就一着急说了两句话，说您看，我看您很面善，哎，这个您是不是姓马呀？问的这个道童很不高兴，怎么你来看完观主就看观主，问我这干嘛呀？不错，也没正经搭理这个郑天寿，人家就走了，功夫不大，来叫他，说观主叫你。郑天寿赶忙整理衣冠，跟着这道童来到后殿，一见观主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大礼参拜，口称姑母啊。郑天寿每年呢都要来个一次两次的，甭管山上的事儿忙与不忙，他知道姑母一个人啊出了家很不容易，哎，要是没有见过这位观主的，冷不丁这一见还真得把他吓一跳。为什么这么说？这观主生得很凶，哎，别看是六十上下年纪的这么一位老人了，哎，要是不出家的话就是老太太了，哎，可是呢他生一个男人的相貌，说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哎，这个女子生了一个男人相，这不知道有什么说道。嗯，尤其使人注目的就是这位老人家是满头黑发，唯独在他这个顶门这儿有这么一紫的白头发，是拧着劲儿的往上涨，大概这个玉鼎仙师就是从此得来的。他把双睛一瞪，十分瘆人呐。那么他怎么出的家呢？只有郑天寿知道，好多人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这位老观主啊，感情想当年曾经是紫霞关总兵大人的夫人，协助总兵镇守紫霞关是名声赫赫，武艺高强。这老太太怎么后来出了家了呢？她离开紫霞关，要是好端端一走也就算了，她亲手 把那总兵给宰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也真下得去手。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总兵官呢，是贪赃枉法，刺杀过黎民百姓，让他坑害的活不下去了。哎，当时有一个说法，说紫霞关自从这位总兵大人到任以来，这个天哪，就有点见高，不是天高，是地皮刮得太厉害了，显得天有点高了。众人是无数去告状，就有冤无处去诉。夫人耳朵里灌满了，曾多次解劝，不行，怎么劝不了？感情这个人一中了邪，一走火入了魔，哎，这个贪字啊，也在走火入魔之列，是吗？啊，这个贪官呢、啊，他搅不出贪来。你别看他一劲贪，他还觉得挺委屈。怎么我贪了半天，怎么贪那么点儿啊？我觉得这某某比我这没费我这么大劲儿，他贪的比我多得多呀、啊。他没事他比这个，哎，你瞧这玩意儿。所以他有他的心理状态，这总兵官就听不进去夫人的解劝，那么越来呢，他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嗯，一贪赃枉法，这人就容易走上邪路了。那么在外边呢，就另设宅院，三妻四妾那就甭说了。哎，有这个专门注意这些事儿的，哎，注意这干嘛呀？那就是看这顶头上司爱好什么了，就是这个投其所好。你们喜欢这，你喜欢这，我就给您往上端这个。开始的时候啊，还不太自觉，后来就很自觉了。怎么回事？就习以为常了。应该给我这么准备，我就应该这样。慢慢的，越来这个夫妻越生分。后来夫人就警告这个总兵，我可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样，我叫为民除害。他开始以为啊，嘿，打岔，怎么也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尝了张口饭来张手，堂上一呼接下摆诺啊，你就是紫霞关这儿的娘娘，我就是这儿土皇上，你瞧这多美的美事啊，你哪能杀了我呢？哎，黎民百姓再冤枉，这再穷苦，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咱们夫妻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嘛，是不是？夫人可真火，怎么？因为他已经看见多次这个总兵不理政事，那还不算在桌案上，积的尘土都有一个大前后。哎，这个往上边去投诉的那些状子，哎，全都给他打回来了，也不知道诚心让本人看看呢，还是告诉他加点小心，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官官相护，是什么问题吧，谁也说不清楚。哎，有的告来告去的，倒把自己给告到监狱里去了，那麻烦了。有的告的稀里

生活上啊，这个不太那么拘小节，九节穿肠过，佛在心头坐，基本上信奉这个。到时候他也喝几杯，你看，然后这么一谈，实际上田寿知道，咱们姑母啊是被迫无奈，在此是弄发为盗，就找这么一个地方，就隐遁了就得，省去不少的麻烦。就为了这个，那么自己今天来呢，就把自己这个来历怎么回事全说。观主这么一听啊，很激动，怎么回事？这个事我听说一些，尤其呀，我这个收了这么一个女徒弟，这个女弟子，她待我不错，此人倒是很孝道。但是他越来越走上邪路，我听说此人曾经跳神舍不要，欺骗过民财，这一点我是挺生气的。我不知此人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感情呢，他跑到九鼎火焰山那儿去，跟周朝的这个人马混到一起了，用一种什么拂尘，这些东西啊，都是他师伯所赐。那就是我的师兄，开始我看我师兄这个面子不错，我是有几个弟子，后来呢，我都一一的都不承认，因为什么？没有一个对我心思的，就是师生啊，这个特别扭，基本是两股道跑的车，这怎么能行？这玩意儿收下这个徒弟，不能说全相，那全相倒不好了，但是有一点儿。得有点师傅的习性，那么他的为人呢，他的品德呀，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待人接物，甭管哪一点吧，有这么一点地方像，这就算老师的一个得意的门生，这就很不错了。你都像模子刻出来的，那倒奇怪了，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老人家也是挺开明。后来呢，你要愿意上我这儿来就来，不来也就算了，但是你胡作非为不行。那怎么能这样呢？那你来的正好，怎么？我师兄会造这种火药，那么这个我最清楚。但是呢，我有解药沉霜散，这也不假。你找对，我把药啊拿给你。同时呢，这个过几天我亲自下山，到九鼎火焰山去看看，看什么呀？看看这个武云秀是不是在呢？就是使拂尘的那个女老道，她在江湖上已经有了混号了，混号人称九尾狐，这个名字不怎么样，怎么大不了是个狐狸精？她干嘛还穿着那个道袍招摇撞骗呢？我一定得去教训教训她。天少啊，姑母，我听说你们来了两个人。不错，还有一个，这个人呢是我最要好朋友的一个孩子，也是他的侄子。这要好朋友是什么人呢？不敢隐瞒，就是大闹花灯会、替死太子、金崩圣驾、曾经上过铁球坟的薛刚三绝中。老人家并没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看来。不管自己真出家也好，假出家也好，这个俗家的事情，他都不太爱管了，那么跟你来的这个孩子叫什么呀？叫薛斗。哦，听这号，观主看了看身旁站着的他那个弟子，就开门的那位，那马小姐。这道童听这号啊，轻轻转过身来。给老师行了个礼，转身撤出去了，走了。人家不愿意听这薛斗这名字，他出去了，这才更好说话了。观主这才告诉郑天寿，你知道我这个弟子是怎么回事吗？不知道。嗨，说起来这可真是缘分。怎么，我呀，闲游三山，闷踏五岳。我看见了这个人。

0: 这个人正要寻短见，我一问，感情是一位守关主帅的女儿。哎，这个人呐，因为父亲被杀死在阵前，让谁杀的？就这薛斗，而且他死身于薛斗。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啊、哦，郑天寿这么一听啊，我明白了。薛斗跟我说过三言五语，没说十分透彻。我说他怎么见他就跑呢？那姑母，你老人家做主吧。还有我听您的，薛斗这个孩子通情达理，看来他还挺冤枉。他不是说诚心想把那位马元帅给刺死。老先师听着这事笑了，啊，天寿啊，你办件好事吧，你来求药我给你，哎，甚至于我亲自下山去管教管教那个九尾狐，哎，我豁出来得罪了我家师兄，我也跑一趟，但是你也得给我办点事儿。什么事儿呢？能不能让薛斗啊，这个应亲，这门亲事他还得承认。你别看呐、啊，把这个姑娘的父亲给杀死了，哎，他们不能啊就这样结冤，哎，应该呢还得和好，我再劝说劝说他。郑天寿也是求之不得呀、啊，怎么你看这我带着薛斗来求药，药也到手了，而且还捡一媳妇儿，这多好啊！那么，哎呀，姑母啊，怎么？那个姑娘已经在庙中出家，哎，她是假的，怎么她跟我呀这个情况差不多呀，她心里的苦处我明白，哎，在这会儿根本收不住她的心，她不可能出家，那么暂时在我这儿呢先暂住一个时期。天寿，你就跟薛斗去说说，如果这个孩子要是不答应这门亲事，那这药我就不给了。郑天寿一听，不能，您放心，他绝对得答应。我现在就把他叫来，来不来那倒没什么啊，我把解药给你打点好，告诉他怎么一个用法，交代明白了。郑天寿啊是个老实人，哎，他来找这个金陵小姐来了，说姑妈把您的这个来历都跟我说了，哎，您呢是虎将之女，也不用这么腼腆，也不好意思，用不着。两军阵前经常厮杀，虽然您是女性，但是有武将之风，大将之风。那么这个事情呢，我看还是这个和好为好。姑娘这么一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是啊，谢过了这位郑将军。哎呀，天寿这高兴啊，打算不脚就下山了，背着这药，他找到这村里，薛斗啊是坐卧不宁啊。薛斗受罪了，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坐坐也不合适啊，走走不合适，趴趴不合适，蹲蹲不合适，门口站着也不得劲。你说这来回围着村转了仨圈的，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我靠墙拿把大饼得了，合适了更别扭了，怎么空的难受，脑袋都胀了。一看郑天寿来了，怎么样了，爷们儿？你弄明白了吗？我恭喜你呀、啊，孩子，这趟咱们来着了，解药求在手里了，而且不是吗？你还捡个媳妇儿，是这么回事？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把药就要回去了，咱马上下山，先师是随后就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2: 好嘞，
6: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 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一望能也搞出来，

0: 所以我们科技人员就医疗量太久了，资金着急，
1: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
0: 我啥都没有。
1: 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2: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3: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失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4: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

0: 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2026年7月到10月，四艘先进的科考船连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3: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式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2: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4: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2: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总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3: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进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2: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5: 会遇到什么困难了？
6: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4: 其实非常不适合自己的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3: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达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6: 是啊，你死冰站吗？你别卡住，不死冰站没干不动。
3: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2: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7: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3: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5: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8: 咱们看的都像那种
5: 大片儿，
8: 很少透明
5: 啊，
8: 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内全都白的。
5: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8: 没200大。
5: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15、16点就醒来了，
3: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舷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蚀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2: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总台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3: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即将第一次探冰。
2: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9: 行，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然后去那边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我说我，他说对。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米73。
10: 多少？
11: 1米73。
10: 好的，您后退看一下啊。
5: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您这上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9: 我觉得是猪八戒。
5: 我为什么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9: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3: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9: 它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插下去之后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的那个尖儿，就说明雪或者什么都不太对。
11: 这儿也是整体的，
9: 还是不对，原路返回，然后再绕一下。
2: 冰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融

0: 石和冰裂屑，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冰，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冰，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1: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2: 我现在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是不是？
1: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了？
2: 400米左右。
1: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快马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0: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2: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3: 坐坐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1: 这一天8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4: 我不希望这是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
2: 但我不希望我真的
4: 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1: 在意的是数据完美、完整。
4: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
1: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是要完美。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坚冰。
0: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冰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基浮标的介绍。
5: 我们这台冰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1: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2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6: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我有很多套像水文，或者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6: 就是我们冰基浮标 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7: 整个病原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现在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去。
0: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8: 下次还来吗？
1: 来。
8: 来下冰站吗？
1: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8: 茫茫冰原。
1: 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8: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野，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1: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8: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9: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1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甲板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0: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9: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0: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期， 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
3: 接我。
2: 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4: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5: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7: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8: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5: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跑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2: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3: 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4: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5: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6: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7: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2: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1: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8: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1: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9: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1: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10: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9: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NP。 这个 AN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1: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1米高台，不过深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10: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有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1: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1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9: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1: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1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10: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1: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10: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1: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11: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10: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1: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10: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1: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 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12: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1: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13: 我们灰色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14: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1: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15: 我们的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掌上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6: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1: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

0: 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1: 关节都断掉了
2: 啊，
1: 啥时候撞？物理上断的吧？
3: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4: 对。
3: 哎，
4: 这电机也坏了，
3: 壳撞掉了。
4: 对，再能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援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百台机器人。
5: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时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它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它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0: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6: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援研究院联合战队。
0: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梦伟表示，
7: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GO GO队和成都智援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汽GO GO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8: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深智能算法工程师郭晕介绍说，
9: 我
2: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

0: 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1: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3v3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2: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1: 机器人 3v3 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1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接触最佳家大概就是最近学的1年，当时呢就是老师也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1: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

0: 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2: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2: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2: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南京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紫荆草》，总策划纪明、任松君、陈正，总监制

0: 杨明、谢海翔、王子，文学顾问陈正荣，监制朱凯，总编剧总导演庆新，编剧邹雷、朱凯，导演朱凯，执行导演翟立坤、黄爽，作曲于祥国，录音制作刘爱芳，统筹刘山、翁伟，音乐编辑薛宇飞、刘伯庸，编辑郭红、马岩。第三集。
1: 2023年12月13号，第十个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和平钟声再次敲响，各界代表手持紫金草，肃立默哀，缅怀在那场浩劫中逝去的30万同胞。
2: 外婆，外婆，
3: 啊，
2: 这就是我跟您讲的那位。
3: 你是？
4: 苏奶奶，我是饶新宇。我爷爷和您是一个村的。
3: 啊，周宁跟我讲过。还让你老身来病房，啊，奶奶快不行了。
4: 哎呀，没有没有，奶奶，您这气色很好啊。
3: 我的身体我知道。哦，你说，你知道？
4: 嗯，对，饶氏就是您的亲生母亲，对吧？
3: 他后来怎么样了？
4: 那天轰炸之后，他哥哥，也就是您的舅舅，不幸被炸死了。您的母亲就疯了，她整天抱着一个破布包，嘴里不停地念叨：“

0: 有时候笑，有时候又呆呆地望着河的方向。
1: 后来呢？
0: 有一天夜里，他突然从难民人群中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喊，他说我要去找我的孩子，他在河里等着我呢。等大家追到河边的时候，只看到他遗落的一双布鞋整整齐齐地摆在河岸上，鞋尖朝着河心。
1: 妈，我从来没有真的爱过你。
2: 那天外婆走了，走得特别安详，她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不停念叨着，妈妈，我可怜的妈妈，我不怪你了，我从来没有真的怪过你。
3: 尊敬的旅客们，由南京飞往日本东京成田机场。
4: 大门高子女士，还好赶上了。
5: 周记者，你怎么来了？
6: 还有我呢。
5: 哦，你就是若曦吧？
6: 我和爸爸来给您送行。
5: 哦，真是谢谢你们父女了。
4: 哎呀，这次的行程太匆忙了，都没能好好带您走走。
5: 不，这次我能来参加国家公祭日活动，我已经很感激了。况且我和纪念馆方面也谈好了，我回去以后要继续搜集更多的资料，明年带过来。为善良的中国人民，也为这段历史的传承，尽我一点点心力。
6: 这个送给您。
5: 哦，这是紫金草。
6: 嗯，我和爸爸亲手采的。要是明年清明再来，我会给奶奶采一束开花的紫金草。
5: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给奶奶一个惊喜。
6: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
5: 嗯，
6: 我被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破格录取了。
4: 他成了团里年纪最小的团员。
5: 若曦，奶奶之前就听你爸爸讲过你，你是用心听懂了紫金草的声音，这是最好的奖励。
6: 就是有点可惜，这次您没有带合唱团来演出。
5: 将来一定会有机会的，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同台演出呢。
6: 真的吗？那我们约定好了。
5: 嗯，约定好了。
3: 旅客们，
4: 哎呦，大门高子女士，该过安检了。
5: 好的，那保重，
3: 马上就要起飞了。
5: 再见，
3: 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6: 一路顺风。
5: 小若曦，记住我们的约定。
2: 大门高子女士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和平使者，毕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1999年，在她刚刚组建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筹备首次试演之际，便遭遇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干扰。
7: 你们不能干叛徒的事，你们就是一群叛国贼。取消演出，
8: 取消演出，
9: 取消演出。
5: 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他们越这样声嘶力竭，就越说明他们内心的惊慌失措。和平无罪，你们凭什么阻拦我们？
7: 因为你们在玷污我们的国家。你们还是不是日本人？
10: 对，你们还是不是日本人？
5: 是正直的日本人，正视历史就是最好的爱国。
10: 对，
5: 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最有权利歌唱和平。
10: 是，我们有权利歌唱，我们有权利。
5: 来，团员们，拿出我们的勇气，我们不仅要在剧场里，还要在这大街上做我们的首演。大家来一起唱。

2001年3月24日，一支200人的紫金草合唱团从日本飞到南京，开启了他们的第一次海外演出。第二天清晨，他们就来到这座城市最沉重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中有教师、护士、老兵、主妇，身份各异，却怀着同一个目的，以忏悔。

0: 实心，面对历史。
1: 大家刚才穿过的是刻有遇难者300,000的石壁甬道，现在请大家跟随我进入展厅。
2: 这里就是江东门，传说中的集体屠杀地。
3: 我父亲曾来过南京，却没提过这里。
2: 这些照片，这些被焚烧的房屋，逃难的妇孺和被刺刀挑起的婴儿，还有堆积如山的尸体，这不是战争，是屠杀，是地狱。
1: 大家请看，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37年12月，日军第16师团2名少尉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从上海进攻南京的途中展开的100人斩杀人比赛。他们以砍杀中国平民为乐，东京日日新闻曾连续报道，称之为英雄壮举。
4: 紫金山下的这一幕太触目惊心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100倍。杀人竟然还能比赛，这怎么是人做的事？这怎么是日本人干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加害者的后代。我们的父辈、兄长、亲人穿着同样的军装，拿着同样的刺刀，走过同样的土地，他们犯下的罪，我们无法替他们承担刑罚，但我们必须承担记忆，必须说出真相，必须说对不起。
0: 2001年3月26日，一场主题为不忘历史面向未来的紫金草的故事演唱会在南京市青春剧场举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李秀英来了，南京市民、各院校的学生们以及中央和南京几十家媒体的记者来了。能容纳1000人的剧场里座无虚席，

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夏淑琴和李秀英两位老人，一边观看一边落泪，直到演出结束。

0: 刚才我注意到了第一排的两位老人，夏淑琴女士一家九口，七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李秀英女士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为守护尊严与三个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孩子也不幸夭折。他们刚才默默流泪的样子，像一把刀深深扎进我的心里。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80多年前山口成太郎在紫金山脚下面对那个惊恐的小女孩时的眼神，那不是仇恨，而是无助；那不是控诉，而是对人性的最后一丝期盼。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歌唱，更是为了铭记，铭记历史，让和平的种子真正扎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1: 女儿和大门高子女士分别后，一直通过书信保持着温暖的忘年之交。自从成为紫金草童声合唱团的一员，若曦不仅在歌声中成长，更在历史的重量与和平的祈愿中褪去稚气，变得沉静而坚韧。
2: 大门高子奶奶您好，爸爸说明年春天在紫荆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您将带领新一届紫荆草合唱团来南京，和我们童声合唱团同台演出，这是我每天练习时最期待的事。我一直都在关注你们紫金草合唱团，这20多年来你们走过了中国很多地方，在南京、哈尔滨、泰州、北京还有台湾都唱过紫金草的故事。爸爸说你们是一群真诚反省战争、真心向往和平的人，所以中国人民尊敬你们，中国外交部和大使馆的叔叔阿姨们也一直支持你们。听到这些，我更觉得您了不起，也更期待明年春天和您同台演出。
0: 我亲爱的若曦，收到你的来信是我这个春天最大的喜悦。上封来信你告诉我你懂得了紫金草承载的是一份记忆的责任，你的成长比任何演出成功都更让奶奶欣慰。关于明年的演出，奶奶正在全力筹备。让我欣喜的是报名的团员非常踊跃，其中还有像88岁的吉田光义教授这样的长辈，他研究中国近代史40多年。他说，日本教科书里缺失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可怕的，这不利于真正的友好。我希望用我的参与，提醒人们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他的加入让我们所有人都深受鼓舞，但是若曦啊，我忧虑当最后一位亲历者离去，后来的人们是否还能像我们一样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沉甸甸的重量。我害怕记忆的链条会就此松动断裂。在我们日本， 不愿倾听，甚至试图扭曲这段历史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如果我们这些知道真相的人老去了，离开了，那些声音会不会变得更大？紫金草的故事会不会被遗忘在

0: 风中。
1: 今天是2025年3月25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分两批从东京、大阪飞抵南京，开启他们第13次海外演出。27日，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将迎来一场意义特殊的音乐会，来自日本的和平使者将与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同台献声，共同奏响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华美乐章。
2: 今年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跨越国界与代际的合唱，也将为和平谱写出动人的诗篇。

请欣赏组歌《紫金草的故事》最终章，和平的花，紫金草，由日本紫金草合唱团和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一起演唱。

0: 演出成功的喜悦还在心中回荡，离别的时刻却已到来。我们再次来到禄口机场，为大门高子送行。与两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若曦的眼中除了不舍，更多了一份沉静的理解。
1: 你什么时候再来呀？
2: 我的小若曦，我今年整整80岁了，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南京了。

0: 周先生，若曦，你们是不是觉得此刻我应该很伤感啊？不，恰恰相反，这次来我心里感到的是收获。
1: 为什么？
0: 这次演出后，我们还去了南京理工大学，去了田家炳中学，和大学生们座谈，听中学生们合唱。他们提问时眼神里的思考，他们歌唱时声音里的真诚，都让我感动，也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年轻一代铭记历史、面向未来的誓言与行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更多的日本年轻人也加入进来，能够正视历史，反思过去。
1: 对历史的尊重和反思也是我们彼此的共同语言。
0: 是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很好的传承，日本年轻人更要努力了。我人老了，可心未老，我还要继续努力，回去后让紫金草的故事被更多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
1: 在日本，您曾经担心记忆会断裂，声音会消失。
0: 可是在中国，那些年轻人给了我力量，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可能。若曦，这个送给你。
2: 紫金草的种子。
0: 嗯，这是从山口成太郎最早种下的那批紫金草上收获的种子，这次我专门带过来的。若曦，我想告诉你，你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紫金草女孩。保重，
1: 一路顺风。
2: 您看，
0: 若曦，
2: 这些紫金草种子，明年春天它们就会在紫金山下和这里的二月兰重逢，开成一片最美的紫色花海。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紫金草》第三集，剧中人物周宁由赵玲演播，周若曦由赵玉轩演播，大门高子由张欣演播，山口成太郎由王旭峰演播，苏念慈由乔琛演播，饶氏由黄爽演播，老年山口玉由杨默演播，少年山口玉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光、黄伟、袁萌萌、青林浩、刘丽妍、沈若晨星、欧昂、刘征、刘林慧、老班、徐雪娇、徐燕燕等。支持单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鸣谢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南京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南京广播电视台和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爸爸。
1: 啊？
0: 你在干什么呀？
1: 燕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0: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0: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
1: 啊？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燕玲你看。
0: 嗯，
1: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0: 哇，好神奇啊。爸爸，
1: 啊，
0: 我也想去云南。
1: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0: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1: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0: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1: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青柔。第一集。
3: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4: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5: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4: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5: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4: 改一下设计风格？
5: 对。
4: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5: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4: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5: 音乐不同。
4: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5: 我知道，我知道。

0: 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1: 啊，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0: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
1: 这个念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0: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的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呢。
1: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
0: 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清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1: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 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2: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妈妈。 你是不是不开心了？没有啦。哼，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新仔。妈妈，你别忘了，新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笑>
3: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嗯，
2: 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耶！
3: 妈妈笑了，妈妈笑了。<笑>妈妈有新仔真好。<笑>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啊。星子，来来，快把口罩戴上。这里太久没有整理机会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

0: 想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四五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新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呦，我的新仔这张嘴啊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约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2: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唉，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3: 新仔，
1: 哎，
3: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了。哎，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
3: 嗯，
0: 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设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3: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3: 吃饭，吃饭。
0: 啊、哦。
3: 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1: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现在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戴尔夫特蓝陶瓷？
3: 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3: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1: 哎呀，你们打人真烦。哼，不吃了。
3: 哎
0: 哎，新仔，
3: 新仔，你
0: 饭都没吃完呢。
1: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3: 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3: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0: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3: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0: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3: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 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

0: 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1: 那你是在怨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2: 这边走。
3: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2: 现在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3: 好。
4: 严林，严林，
3: 高叔叔，高叔叔好。
4: 哎，新仔好。哎，严林，
2: 嗯，
4: 请您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2: 他
3: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2: 就你话多。
4: 严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2: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4: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啊，
2: 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
4: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
2: 嗯，
4: 今天啊你来得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2: 好啊，走，鑫仔。
4: 走，鑫仔。
3: 哎，
4: 宋主任。
5: 哎，佳远。哈哈，
4: 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2: 你好，宋主任。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2: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5: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呵呵，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2: 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5: 当然。
2: 哎，鑫仔，
3: 嗯，
2: 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3: 宋叔叔好，我叫鑫仔。
5: 哦，鑫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4: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
5: 对对对，
4: 坐下。
5: 好好好，
4: 来喝茶。
5: 哎，
4: 喝点茶。
2: 哎，好，
5: 谢谢。
4: 宋主任
5: 啊，
4: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
5: 哎呀，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2: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5: 是啊，
2: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5: 哎，哪里哪里。
4: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5: 对呀，
4: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2: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4: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5: 嗯，
2: 宋主任。
5: 嗯，
2: 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5: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啊。
3: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4: 哇。是啊，鑫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3: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4: 好。
2: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嗯，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
5: 嗯，
2: 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
5: 嗯，
2: 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5: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4: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5: 是啊，
4: 严玲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2: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聊聊了。
6: 哎，袁林，就你一个人
2: 啊？
6: 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2: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6: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2: 油嘴滑舌。服务员，
7: 哎，
2: 麻烦点餐。
7: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2: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7: OK。
6: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月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2: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6: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哼，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2: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6: 嗯，
2: 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了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6: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2: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6: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2: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6: 那是
8: 二位好，你们的餐。
6: 好，谢谢
2: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嘉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6: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2: 嘉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6: 你自己？
2: 嗯。
6: 那你走了约明怎么办？
2: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约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6: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啊，
2: 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 们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9: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2: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9: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2: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9: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2: 是的。
6: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10: 一针一线穿云海，青花绣出山河模样，茶香满锅。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宁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步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里文化传媒。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

0: 边。
1: 第一集，老奶奶的梦和李李数学堂。
2: 1873年，乘乌篷船离开同镇去西洋拜师求学的那个人，是江南有名的大盐商荣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中的最小，名字叫做荣自来。到了西洋后，他改名叫约翰李李。后来的人都说啊，荣家人身上世袭的潮湿的盐碱味儿，就是从这小子手头开始剥落变味儿的，变成了干爽清洁的书香味儿，还有一腔救国爱国的君子义气。这当然跟当年的西洋之行是分不开的。但是荣家人当初举荐荣自来去西洋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想要他去改变家族的味道，而仅仅是为了给荣家老奶奶多一个延长寿命的手段。老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一把生儿育女的好手，几十年间给荣家添了9男7女，而且个个都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为荣家的兴旺发达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他在荣家无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老奶奶的寿命因为儿孙们的拥戴而被一再延长，但是她活得并不轻松，尤其是在夜里，各种纷繁复杂的梦常常纠缠着她，像小姑娘一样的发出惊声怪叫，到了大白天还心有余悸。噩梦折磨着老奶奶，满堂的儿孙和成堆的白花花的银子成了他噩梦里的装饰物，芳香的烛火时常被他尖利的叫声惊得颤颤悠悠。每天早上，荣家大宅院里总会请进一两个前来给老人家解梦的智者，时间一长，这些人彼此的水平高低也就显山露水出来了。

在众多的侍梦者中，老奶奶最信服一个刚从西洋漂泊到同镇的小青年。他不但能正确无误地试读出老人家梦中经历的各种明证暗示，有时候还能预见甚至重新设置老人梦中的人物是非。只是年轻轻的样子似乎决定他的功夫也是轻飘飘的。用老人们的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具体说，对前半夜的梦还是能够勉强应付的，但是对后半夜的梦，包括梦中之梦，简直束手无策了。这位西洋人自己也说，他没有专门向老祖父学习这门技术，只是靠耳闻目睹，有意无意地学了一点。老奶奶打开一面假墙，露出了一墙壁的银子，恳求他把老祖父请来，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不过西洋人还是给老奶奶指明了一条行得通的路走，就是派人专程去学。在真人不能屈尊亲临的情况之下，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浩荡的子孙当中物色一个理想的人选，这个人必须达到两个要求，一呢是对老人家孝顺百般，愿意为之赴汤蹈火；二呢是聪明好学，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复杂的释梦和移梦之术学到家。在经过再三的筛选之后，20岁的小孙子荣自来怀里揣着西洋人写给祖父的引荐信，肩头挑着老奶奶延长寿命的重担，日夜兼程，开始了漂洋过海拜师求学的岁月。一个月后的一个暴风雨之夜，

0: 从自来搭乘的铁轮还在大西洋上颠簸着，老奶奶却在梦中看见铁轮被飓风吞入了海底，小孙子葬身鱼腹，老人家伤心气绝，梦不醒就见了阎王爷。旅途是艰辛而漫长，当荣自来站在释梦大师前诚恳地向他递上了引荐信的同时，大师转交给他一封信，信上报的就是老奶奶去世的噩耗。
1: 蝶帽之年的大师看远来的异域人，目光像两支利箭，足以把飞鸟击落，似乎很愿意在传教的末路途中收受这个异域人为徒。但荣自来想的是，既然奶奶已经死了，学的功夫也是枉然，所以只是领了情，心里是准备择日就走的。可就在等待走的期间，他在大师所在的校园里结识了一位同乡，同乡带他听了几堂课，他走的意图就没有了，因为他发现这里值得他学的东西很多。他留了下来，和同乡一道白天跟一位斯拉夫人和一个土耳其人学习几何学、算术和方程式，到了晚上又在一位巴赫的隔代弟子门下旁听音乐。因为学得痴心，时间过得飞快，当荣自来已该回家的时候，已经有七个春秋如风一般飘走了。1880年浅秋时节，荣自来随异国的几十筐刚下树的葡萄一道踏上了返乡之途，到家已是天寒地冻，葡萄都已经在船舱里酿成桶的酒了。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用童振仁的话说，7年时间里，荣家什么都没有变，荣家还是荣家，盐商还是盐商，人丁兴旺还是人丁兴旺，财源滚滚那还是财源滚滚，唯一变的是他这个西洋归来的小儿子，他不但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姓氏黎黎，约翰黎黎，而且啊，还多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毛病，比如头上的辫子没了，身上的长袍变成了马甲，喜欢喝血一样红的酒，说的话里时常还夹杂着鸟一样的语言，等等等等。这更古怪的呀，是他居然闻不到盐碱味儿了。到了码头上或者在铺子上，闻了扑鼻的盐碱味儿，他就会干呕，有的时候啊，还呕出黄水来。天哪，盐商的后代闻不到盐味儿，怎么能够子承父业呢？好在啊，他出去求学前，老奶奶有过一个说法，说是等他学成回来，藏在墙壁里的银子就是他一片孝心的赏金。后来啊，荣子来正是靠着这笔银子立了业，上了省城，去办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学堂，冠名为黎黎数学堂。

0: 南方大学的赫赫名声是从黎立学堂就开始的。第一个给学堂带来巨大名声的就是黎立本人，她破天荒地把女子招入学堂，是真正的惊世骇俗。凡是到该城池来的人都忍不住要去学堂走走看看，饱饱眼福，跟逛窑子一样。按说在那个封建时代里，光凭一个女子入学的把柄就足以将学堂夷为平地，为什么没有呢？说法有很多，但出自荣家家谱中的说法也许是最真实可靠的。荣家的家谱秘密地指出，学堂里最初入学的女子必须是嫡传后代，这等于说我糟蹋的是自己，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在几何学上叫两元相切，切而不交，打的是一个擦边球，恰到好处。这也是黎立学堂所以被骂不倒的巧妙，就像孩子是哭大的，黎立学堂是被世人一嘴巴一嘴巴骂大的一样。
1: 第二个给学堂带来声望的还是荣家自家人，是黎立长兄在花甲之年纳妾的结晶，是个女子，就是黎立的侄女，叫荣幼英。此人啊，天生有一个又圆又大的虎头，自幼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计数和演算。11岁进学堂，12岁就能和算盘对垒比试算术。通常啊，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这心算出2组4位数的乘除数。一些刁钻的智力难题到他面前，总是不加思索地被解决了，反而倒是让提问者大失所望，怀疑他是不是早已经听说过这些题目。有一位靠摸人头骨算命的瞎子给荣幼英算命说，连他鼻头上都长着脑筋，是个99810年才能出一个的奇人奇才。17岁那年，他与姑家表兄一道远赴剑桥大学深造，这轮船一驶入浓雾弥漫的伦敦帝国码头，以赋诗为雅的表兄顿时诗兴大发，他对着舱外的迷雾脱口而出：
0: 凭借海洋的力量，我来到大不列颠，大不列颠，大不列颠，浓雾包不住你的华丽。
1: 表妹幼英被表兄激越的唱诗声给吵醒了，惺忪的眼睛看了看金色的怀表，也就脱口而出：表哥，我们在路上走了39天又7个小时。
0: 这个时候表兄问道：39天7个小时等于？
1: 943个小时。
0: 943个小时等于？
1: 56580分钟。
0: 56580分钟等于？
1: 339,400秒钟。这种游戏几乎是荣幼英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把它当作无需动手的珠算盘来玩，甚至啊，给他的名字都改了，一口一口地叫他算盘子，因为他的头脑生得特别大，也就有人喊他大头算盘。

升起来了，又落下去了。渴望黎明，而又害怕夜晚，像思念一样时远时近，像希望一样时灭时燃，撞碎了。

礁石又被礁石碎裂，抚慰了沙滩又离去很远很远。难道这就是命运，就是生活永远不可征服的缺陷？

0: 在剑桥期间，大头算盘荣佑英保留了他固有的天分，又展露出新的天分，比如学语言，旁的人咬牙切齿地学，而他似乎只要寻个异国女子同室而住就解决问题了。几年下来，他已经学会了七国语言，而且每一门语言都可以流利地读写。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遇到了一个灰头发姑娘，后者向他打问事情，他不知所云，然后他用七国语言跟对方交流也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位刚从米兰来的新生，只会说意大利语。他知道这个情况后，邀请对方做了新学期的室友。就在这个学期里，他开始设计牛顿数学桥。牛顿数学桥是剑桥大学城里的一大景观，全桥由7177根大小不一的木头衔接而成，有10299个接口。如果以一个接口用一枚铁钉来计算，那么至少需要10299枚铁钉。但是牛顿把所有的铁钉都倒进了河里，整座桥没用一枚铁钉，这就是数学的奇妙。多少年来，剑桥数学系的高材生们都梦想解破数学桥的奥秘，换句话说，就是想在指头上造一座跟数学桥一模一样的桥。但如愿者无一，多数人设计出来的桥至少需要上千枚铁钉才能达到圆桥同等效果，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把铁钉的数量减少到千枚数之内。有个冰岛人，他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把铁钉数减少到561枚。由著名数学家佩德罗·艾默博士担任主席的牛顿数学桥评审委员会为此做出承诺，谁只要在此基数上再减少铁钉数量，哪怕只少一枚，就能直接荣获剑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1: 荣佑英后来就是这样得到剑桥数学博士学位的，因为他设计的数学桥只用了388枚铁钉。在博士授予仪式上，他是用意大利语答致谢词的。这是荣佑英在剑桥的第五年，那一年他22岁。第二年，一对期望把人类带上天空的兄弟来到剑桥会见了他，他们梦一般美好的理想和雄心把他带到了美国。两年之后，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郊外，人类将第一架飞机成功地送上了蓝天。在这架飞机的小腹底下刻有一板浅灰色的银字，内容包括参与飞机设计制造的主要人物和时间，其中第四行是这样写的：机翼设计者荣算盘李李，中国人。荣算盘李李就是他的洋名，在荣家族谱上，他的名字叫荣佑英，系荣家第八代后人。而那两位把他从剑桥大学请走的人，就是人类飞机史上的第一人——莱特兄弟。
0: 飞机把表妹荣佑英的名望高举到天上，表妹又把他母校的名望带上。

0: 上了天。辛亥革命后，荣幼英眼看着祖国振兴在即，甚至以割断一段长达数年的姻缘为代价，毅然回国，担当了母校数学系主任。此时，黎丽数学堂已更名为南方大学。1913年夏天，牛顿数学桥评审委员会主席、著名数学家佩德罗·艾默博士，带着一座由表妹亲自设计的只有388枚钉子的牛顿数学桥模型出现在南方大学校园里。这可以称得上是给这所大学长足了脸面。佩德罗·艾默博士也可以说是给南方大学带来巨大声望的第三人。1943年10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把战火烧进了南方大学校园。佩德罗·艾默博士赠送的稀世之宝牛顿数学桥250:1模型毁于一场野蛮而又愚蠢的大火中，而桥的设计主人荣幼英早在29年前，也就是佩德罗·艾默博士访问南方大学的第二年，便已辞别人世，终年不到40岁。这个给荣家带来巨大声誉的奇女子是死在医院的产床上的。她艰苦卓绝的生产过程就像一场恐怖战争，被荣家人世代传说。
1: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二集，奇女子荣算盘和恶魔儿子。给荣家带来巨大声誉的大头算盘荣佑英是死在医院的产床上。过去那么多年，当时众多亲眼目睹过她生产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她艰苦卓绝的生产过程就像一场恐怖的战争，被代代传说下来。这是一次撕心裂肺的生产过程，声嘶力竭的嚎叫声持续了两个白天和夜晚，黏糊的血腥味儿弥漫在医院狭窄的走廊上，飘到了大街上。医生把当时已有的最先进的和最愚昧的生产手段都给用尽了，但是孩子那黑森森的头颅还是若隐若现的。产房门前的走廊上，等待孩子降生的荣家人和孩子的父辈林家人是越聚越多，后来又越走越少，只剩下一两个女佣人。因为最坚强的人也被那屋子里漫长而又困难的生产惊险给吓坏了，生的喜悦已经不可能避免地被死的恐惧所笼罩了，生和死之间正在被痛苦的时间无情地改写翻转。老李李是最后一个出现在走廊上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离开之前，他丢下了一句话：
2: 这个生出来的孩子不是个帝王就是个魔鬼。
1: 医生说十有八九是生不出来了。
2: 不，生得出来的。
1: 生不出来的？
2: 你不了解她，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1: 可我了解所有的女人，生出来那就是奇迹了。
2: 她本来就是个创造奇迹的人。
1: 老李李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医生拦住了他的去路。这是在医院，你要听我们的，如果生不出来你说怎么办？老李李一时无语。医生进一步问：大人和孩子保谁呀？
2: 当然保大人。
1: 但是在发威作恶的命运面前，老李李说的话又怎么能够算数呢？天亮了，产妇在经过又一夜的极度挣扎之后，又累得没有一点力气，昏迷过去了。医生用刺骨的冰水将她激醒，又给她注射了双倍的兴奋剂，准备做最后一次的努力。医生明确表示，如果这次不行，那就弃小保大了。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产妇的声嘶力竭的最后一搏中，居然把肝脏给撑裂了。就这样，命悬一线的孩子才得以破腹降生。
2: 孩子得以母亲的性命换得一个珍贵的出世权。当他出世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的脑袋比肩膀还要大，相比之下，他母亲的大头只能算是小巫了。小巫生了个大巫，何况小巫时年已近40高龄，要想投胎生这么个大巫，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孩子出生后，虽然林家人没有少给他取名冠号，大名小名加上字号带林字的称谓至少有几个，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发现取的所有名字号都是白取，因为他巨大的头颅 还有险恶可怖的出事经历，早已经给他注定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大头鬼。大头鬼，大头鬼，这么喊他，是那么过瘾又贴切无比。大头鬼，大头鬼，熟人生人都这么喊，千人万人都这么喊。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大头鬼最后真的被千人万人喊成了一个鬼，无恶不作的鬼，天地不容的鬼。林家在省城里本是户数一数二的豪门，财产铺满一条十里长街，但是自大头鬼少年起，长长的一条街便开始缩短，都替大头鬼还债消灾耗用了。要是没有那个狠心的烟花女借刀杀人把大头鬼杀掉了，林家最后可能连个落脚的宅院都保不住了。据说大头鬼自十二岁流入社会到二十二岁死，十年间犯下的命案至少在十起之上，玩过的女人要数以百计，而家里为此耗费的钞票可以堆成山铺成路。天才女子居然遗了这么个作恶多端罪名满贯的不孝之子在人间，真叫人匪夷所思。

0: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 大头鬼做鬼后不久，林家的人刚松了一口气，但是却被一个神秘的女子给纠缠上了。女子是从外省来的，见了林家主人，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手指着微微鼓起的肚子哭诉着说：
2: 这可是你们林家的种啊，林家的种啊。
1: 林家人就心想了，这大头鬼死前玩过的女人用船装，那都是几条才装得下呀，还从来没有见过谁舔着个大肚子上门来的，况且这来人还是外省的，更就叫人疑神疑鬼，气上生气了。于是狠狠一脚就把那女人踢出了大门。女子以为这一脚会把腹中的血肉给踢散，心想这样也好，不料四处的皮肉和骨头疼了疼，正该疼的地方却是静若止水。这女子自己朝肚皮打了几下，也是安然无恙，悲痛的席地坐在大街上就嚎啕大哭起来。围观的人围拢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提醒她往南方大学去碰碰运气看，说啊，那里也是大头鬼的家。于是这女子就忍着生痛跌跌撞撞进了南方大学，跪倒在老黎黎跟前。老黎黎这一辈子寻求真理，诲人不倦，传统和现代的道义人情都是有的，是足够了的。他留下了这个女子，又另择吉日派儿子荣小来，人称小黎黎，悄悄地将他送到了故乡桐镇。
3: 占地半个桐镇的荣家深院大宅，屋宇林列，气度仍旧，但飞檐门柱上剥落的漆色已显出颓败之象，暗示出岁月的沧桑变幻。从一定意义上说，自老黎黎在省城办学后，随着荣家后代一波波地涌进学堂，这里繁荣昌盛的气象就有了衰退的定数。出去的人很少返回来承继父业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时代不在，政府对盐业实行统管之后，等于把荣家滚滚的财路截断了。近十年荣家衰败的气数更是有增无减，原因一般是不公开说的，但其实又是大明大放的张挂在正门前的，那是一块匾，上面有四个金光大字：北伐有功。背后有这么个故事，说是北伐军打到本市的时候，老黎黎见学生们纷纷涌上街头为北伐军募捐的义举，深受感动，连夜赶回桐镇，卖掉荣家祖传的码头和半条商业街，买了一船军火送给了北伐军，然后就有了这块匾。为此荣家人一度添了不少救国报国的光荣光彩，但是事隔不久，挥毫提携匾名的北伐军著名将领

0: 了国民政府张榜通缉的要犯，给匾的光荣难免笼上了一层暗淡。后来政府曾专门做了一个新匾，同样的字，同样的图金，只是换了书法，要求荣家更换，却遭到老李李断然拒绝。正因为荣家与政府不那么合作，商业上就更注定了要败落下去。
1: 败落归败落，匾还是照挂不误的。老李李甚至扬言，只要他再试一天，谁都别想摘下此匾。就这样，昔日男女同堂、老少济及、主仆穿梭、人声鼎沸的荣家大宅，如今已经变成了身影稀疏、人生平淡，而且仅有的身影人生当中，明显。 以老为主，以女为多，仆多主少，显出了一派阴阳不调、天人不合的病态异样。人少了，尤其是闹的人少了，院子就显得更大、更深、更空了。飞鸟在树上筑巢，蜘蛛在门前张望，小鹿在乱草中迷失。 曲径通了幽，家禽上了天，假山变成了真山，花园变成了野地，后院变成了迷宫。如果说荣家大院曾经是一部构思精巧、气势宏伟、笔走华丽的散文作品，形散亦不散，那么至今只能算是一部潦草的手稿了，因为太杂乱了。 把个无名无份的野女人窝在这儿，倒是找到了一个理想之地呀。

0: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的诗篇。
1: 为让长兄长嫂收受这位外甥女人，小黎黎是动足了脑筋的。在荣家第七代传人相继去世，仅剩的老黎黎又远在省城的情况下，长兄长嫂如今是荣家在同镇当之无愧的主人。但是长兄年事已高，而且中了风失了聪，终日躺在病榻上，充其量只能算一件会说话的家事而已。家里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在了长嫂的手里。如果说女人的肚子确系大头鬼造的孽，那么长兄长嫂实质上也是此孽种嫡亲的舅公舅婆。但如此道明，无异于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想到长嫂如今痴迷佛道，小黎黎心中似乎有了胜算。他把女子带到长嫂的念经堂，在袅袅的香烟中，伴随着声声清静的木鱼声，小黎黎和长嫂一问一答起来。长嫂问：“
2: 她是何人呢？”“
1: 啊，无名女子。”“
2: 有什么事快说，我念着经呢。”“
1: 她有孕在身。”“
2: 我不是郎中，来见我作甚呢？”“
1: 女子痴情佛主，自幼在佛门里长大，至今无婚无嫁，只是年前去普陀山朝拜佛圣，回来便有孕在身，不知长嫂信否？”“
2: 信又怎样？”“
1: 信就收下女子。”“
2: 不信呢？”“
1: 不信，我只好将她沦落街头了。”

0: 在无名女子的头上翻版重演了。因为年轻，无名女子的喊叫声显得更加嘹亮，亮得跟刀似的，在幽深的院子里飞来舞去，把颤悠悠的火光都惊得更加的颤悠悠，甚至连失聪的长兄都被惊得心惊肉跳。接生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换了一波又一波，走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人走的身上都带着浓烈的血腥味，身上脚下都沾满了血迹，跟刽子手似的。血从产床上流到了地上，又从屋子里窜到了屋子外头，到了外头还在顽固地流，顺着青石板的缝一直流，流窜到了根植于几颗腊梅的泥土的乱草里。梅花混长在乱草里，本是要死不活的，但是这年的冬天，那几颗腊梅居然就梅开二度。据说呀，就是因为吃了人血的缘故。腊梅花开的时候，无名女子早已魄散魂飞了，不知是到哪里去做了冤魂野鬼喽。
1: 孩子生下之后，无名女子在如注的血流中撒手人寰了。待人把孩子脸上的血水洗干净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小东西从头到脚无一不是大头鬼的再现，乌发蓬蓬，头颅巨硕无比，甚至连屁股上的黑色月牙胎记都如出一辙。事情到了这一步，小黎黎的那套骗术自然成了鬼话一把。一个本是半人半仙、令人敬而畏之的神秘之子，就这样转眼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狰狞野鬼。要不是长嫂在小东西脸上多少瞅见了一点小姑姨，也就是大头算盘的印象，恐怕连慈悲的佛心也是要将他遗弃荒郊的。换句话说，在面临弃与不弃的重要关头，是小东西和他祖母的那点宿命的卦象保救了他，把他留在了荣家的深宅里。
0: 然而留的是一条命，至于荣家人应有的尊贵是没有的，甚至连名姓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喊他的人都叫他死鬼。有一天，杨先生从负债赡养死鬼的那对老仆人夫妇的门前走过的时候，两个老人客气地将他邀请进了房子，请他给死鬼换个叫法，觉得死鬼这个叫法听得实在是毛骨悚然，像是有点在催他们的命似的，所以迫切地想请杨先生拿个贴切的叫法，以便让大家跟着来叫。杨先生就是早年间给荣家老奶奶圆过梦的那个西洋人，他一度深受荣家老奶奶的偏爱，却不是所有有钱人都喜欢的。有一次啊，他在码头上给一个外省来的茶叶商圆梦补命，结果啊是饱受一顿毒打，手脚骨双双被打断不说，连两只蓝色而明亮的眼睛也被灭了一只。他靠断了的手脚和一只独眼儿爬到了荣家门口，荣家人以老奶奶亡灵的善心收容了他，然后就一进不出，流落在了荣家。就这样，以他的大彻大悟，替这个显贵的家族修订家谱，年复一年的，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个大家族里的枝枝节节，以及那些环节之间的起承转换，呱呱格格，无不在他的心底笔头。
1: 杨先生想，冠名得先有个姓，姓什么呢？照理该姓林，但是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姓荣，那是隔代又越轨的事，扒不着边儿。那么随母姓，无名女子又哪儿来的姓呢？即便有，也是姓不得的，那分明是把自己埋在地下的屎挖出来往荣家人脸上贴嘛，岂不是遭骂？想来想去，冠名的想头是断绝了，只想给他捏个贴切的号算了。

0: 杨先生端详着孩子斗大的脑袋，想他生来无爹无娘的悲苦和必将自生自灭的命运，突然灵机一动，报出了一个号，大头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三集，杨先生留下的临终遗言。
2: 当年为荣奶奶圆梦的杨先生给大头鬼的儿子取名叫大头虫。事情传到荣家佛堂里，念经的人一边闻着香烟，一边思考着说，虽说都是煞星，但大头鬼克死的是我荣家的大才女，所以叫他鬼是最合适不过的。但这小东西克死的是个世间最不要脸的烂女人，她胆敢亵渎佛主，真正是罪该万死，遭天杀。克死那女的是替天行道，

0: 为人除恶，叫他鬼是有些埋怨了他，那么以后就喊他大头虫好了，反正肯定不会是一条龙了。大头虫，大头虫，大头虫像一条虫一样的生，大头虫，大头虫，大头虫如一根草一样的长。
1: 偌大的荣家院子里，真正把大头虫当人看、当孩子带的，大概只有一个人，就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落魄人杨先生。他在完成每日一课的晨读和午休后，经常顺着一条卵石铺花的幽径，漫步来到老仆人夫妇屋里，到站在木桶里的大头虫边坐上一会儿，抽一袋烟，用他母语讲述着自己夜里做过的梦，好像是讲给大头虫听的，其实只能是自己听，因为大头虫还听不懂。有时候他也会给大头虫带来个铃铛或者泥人蜡像什么的。
0: 这杨先生的这些举动使大头虫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等大头虫的脚力可以使他甩手甩脚地走出门时，他最先独自去的地方就是杨先生起居工作的梨园。
1: 梨园顾名思义是有梨树的，是两棵百年老古的梨树，园中还有一栋带阁楼的小木屋，曾经是荣家人储藏鸦片和草药的地方。有一年间，一个女仆人莫名失踪，先以为是跟那个男人私奔了，后来又在这小屋里发现了她的腐烂的尸骨。女仆人的死因不得而知，但死讯赫赫地不胫而走，闹得荣家上下无人不知。从那以后，梨园变成了鬼地和阴森可怖的象征，人人谈起变色，孩子胡闹，大人往往这样威胁：再胡闹就把你丢到梨园去。杨先生就是靠着这份虚怯的人心，享受着独门独院的清静和自在。梨花开的时候，看着灿烂如霞的梨花，闻着扑鼻赏心的花香，杨先生深信这就是他历尽艰辛漂泊一生寻觅的地方。梨花谢的时候，他把败落的梨花拾炼起来晒干，置于阁楼上，这样屋子里常年都飘着梨花的香气，有点四季如春的感觉。肠胃不舒畅时，他还用干梨花泡水喝，喝了肠胃就舒坦，灵验得很。

0: 大头虫来过一次以后就天天来，来了也不说话，只是站立在梨树下，目光跟着杨先生的身影移动，默默的，怯怯的，像一只迷津的小鹿。因为自小在木桶里站立，他开始走路的时间比一般的孩子都要早，但是开口说话却比谁都要迟。两岁多了，同龄的孩子已经会背五言七律了，可是他呢，还只会发一些呀呀呀的单音。
1: 他失常的哑口一度使人怀疑他是个天生的哑巴。但是有一天，杨先生在竹榻上午休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悲悲戚戚地喊他：
2: 大地，大地，大地。
1: 在杨先生听来，这是有人在用母语喊他爹爹。他睁开眼，看见大头虫立在他的身边，小手拉着他的衣襟，眼泪汪汪的。
0: 这可是大头虫第一次开口喊人，他把杨先生当做了他的亲爹。现在亲爹死了，于是他哭了，哭着喊他要活过来。
1: 从这天起，杨先生把大头虫接到梨园来一起住了。几天后，年届八旬的杨先生在梨树上做了个秋千，作为大头虫三岁生日的礼物送给他。大头虫在梨花的飘落中长大。

0: 年后，在一年一度的梨花飞舞的时节，杨先生白天迎着飞舞的梨花，在蹒跚的步履中精心斟酌着每一个用词，晚上又把白天打好的副稿付诸纸墨，几天之后落成了一封写给省城老黎黎之子小黎黎的书信。信在抽屉里又搁了一年有余，直到老人分明预感到来日有限的时候，才又拿出来落上日期，差大头虫把它送上邮路。信是这样写的：
1: 尊敬的校长先生简安，我不知给你去信是不是我鱼丸一生中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因为担心是个错误，也因为我想和大头虫尽量的多相处一天，所以我不会即日便寄出此信。信上路的时日便是我临终的前夕，这无疑是我的遗书。我在这片人鬼混居的土地上已活过长长的将近一个世纪，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待死人的恭敬和对待活人的刻薄是一样的令人叹服的，所以我基本上相信您不会违逆我的遗愿。遗愿只有一个，是关于大头虫的。这些年来我是他实际意义上的监护人，而日益临近的丧钟告诉我，我能监护的时日为时已不多了，需另有人来监护。现在我恳求您来做他以后的监护人。这孩子天资极其聪颖，这些年来我就像发现一块陌生的土地那样，一点一点地被他身上梦一样的神秘智慧所震惊所迷惑。除了待人有些孤僻和冷漠外，我认为他和他的祖母荣幼英没有什么两样，两人就如两滴水一样的相像。天智过人，悟性极高，性格沉静有力。阿基米德说，如果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把地球撬动。我坚信他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他还需要我们，因为他才12岁。尊敬的人，请相信我说的，让他离开这里，把他带去您的身边生活。他需要您，需要爱，需要受教育，甚至还需要您给他一个真正的名字。恳求，恳求，是一个生者的恳求，也是一个亡灵的恳求。垂死者，2J，1944年5月8号。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0: 1944年的南方大学和大学所在的省城多灾多难，首先是遭到了战火的洗礼，然后又受日伪政府的蹂躏。此时老李李已经去世多年，随着父亲余威的减弱，加上对伪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小李李在南方大学的地位已出现难以逆转的动摇。伪政府对小李李本是器重有加的，他是名人，他们荣家在国民政府手头是受冷落的，也是容易被利用的，所以伪政府成立之初便慷慨地给时任副校长的小李李下了一份正校长的任命状，以为这样足以收买小李李。没想到小李李当众将任命状对楷撕掉，并留下了一句铿锵壮语：
1: 哼，亡国之事，我们荣家人宁死不从。小李李赢得了人心，却失去了官职。他本来早就想去同镇避避伪政府讨厌的嘴脸，杨先生的来信无疑使他加快了行程。他在反复默念着杨先生的信中走下了轮船，一眼看见立在飘渺风雨中的管家。管家迎上来向他道安，他唐突地发问：
2: 杨先生好吗？
0: 杨先生走了，早走了。
2: 小黎黎心里咯噔一下，那孩子呢？
0: 老爷问的是谁呀？
2: 大头虫啊。
0: 哦，他还在梨园呢。 虽然大头虫是在梨园，但在干什么是少有人知道的，因为大头虫几乎不出那个院子，他像个幽灵，都知道他在院子里，却难得看到他的人影。管家又说，院子里的下人都在说，杨先生死前曾跟当家的三老爷磕过头，为的就是让大头虫在他死后继续待在梨园里，不要将他扫地出门。又说杨先生还把他私藏了几十年的金币都留给了大头虫，现在大头虫大概就是靠这些金币生活着，因为荣家并没有支付给他生活必需的钱粮。
3: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2: 小黎黎是在第二天晌午走进梨园的，雨停了，但是接连几天来的雨水已经把园子浸得精湿，脚步踩在湿软的泥土上，脚印凹下去，深得要弄脏鞋帮。但是眼前小黎黎看不见一只人的脚印，树上的蜘蛛网都是空的，蜘蛛都避雨躲到了屋檐下，有的则在门口张开了网，要不是烟囱正冒着烟，还有案板上刀切的声音，他想不出这里还会有人住。
0: 大头虫正在切着红薯，锅里滚着开水，有很少的米粒儿像蝌蚪一样的上窜下跳。对小黎黎的闯入，他没有惊奇，也没有温怒，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忙自己的。
2: 大头虫的个子比老人想象的要小，头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大，只是头盖显得有些高尖，像是戴了顶瓜皮帽似的，也许是因为高尖才显得不大。总之从声相上看， 小黎黎不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相比之下，他冷漠沉静的神色和举止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点像少年老成的寡淡。屋子是一间拉通的，小黎黎看见书桌上摆着一本摊开的书，小黎黎合起书看了看封面，居然是一册英文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小黎黎放回书，疑惑地看着孩子，他问：“这是你在看吗？”
0: 大头虫点了点头。
2: 看得懂吗？
0: 大头虫又点点头。
2: 是杨先生教你的？
0: 对方还是点点头。
2: 你老是不开口，难道真的是哑巴？小黎黎说着，声音里带了点指责的意思。如果是，就给我再点个头，如果不是，就对我开口说话。为了怕他听不懂国语，小黎黎还用英语重复了这段话。
0: 大头虫走到灶边，把切好的红薯倒入开水里，然后用英语回答说，他不是哑巴。
2: 小黎黎又问他会不会说国语。
0: 大头虫用国语回答说会的。
2: 小黎黎笑了笑说，你的国语说的跟我的英语一样怪腔怪调的，大概也是跟杨先生学的吧。
0: 大头虫又点了点头。
2: 不要点头。
4: 好的。
2: 我已经多年不说英语了，生疏了，所以你最好跟我说国语。
4: 好的。
2: 今年多大了？
4: 12。
2: 除了教你看这些书，杨先生还教过你什么？
4: 没有了。
2: 难道杨先生没有教你怎么圆梦？他可是出了名的圆梦大师啊。
4: 教了。
2: 学会了吗？
4: 会了。
2: 我做了个梦，给我圆一下可以吗？
4: 不可以。
2: 为什么？
4: 我只给自己圆梦。
2: 那你给我说说看，你梦见了什么？
4: 我什么都梦见了。
2: 梦见过我吗？
4: 见过。
2: 知道我是谁吗？
4: 知道。
2: 谁？
4: 荣家第八代后代，生于1883年，排行21，名荣小来，字东钱，号泽土，人称小黎黎，乃南方大学创始人老黎黎之子。1912年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南方大学从教至今，现任南方大学副校长、数学教授。
2: 对我很了解吗？
4: 荣家的人我都了解。
2: 这也是杨先生教你的？
4: 是的。
2: 他还教过你什么？
4: 没有了。
2: 上过学吗？
4: 没有。
2: 想上学吗？
4: 没想过。
2: 锅里的水又沸腾起来，热气弥漫着屋子，夹杂着熟食的香味。老人站起身来，准备去园子走走。
0: 孩子以为他要走了，喊他留步，说杨先生有东西留给了他。说着走到床边，从床底下摸索出了一个纸包，递给他说，
4: 老爹爹说过的，老爷要来了，就把这个送给你。
2: 老爹爹？你是说杨先生吧？
4: 是的。
2: 东西被几张泛黄的纸张包裹着，看起来不小，其实是虚张声势的。散开纸包，露出的是一尊可以用手握住的观音像，是由白玉雕刻而成，眉心里

0: 镶着一颗暗绿色的蓝宝石，仿佛是第三只眼。小莉莉握在手上端详着，顿时感觉到一股清爽的凉气从手心里往她周身漫溢，暗示出白玉品质的上乘。雕刻的手艺也是精湛的，而沉浸在手艺中的法度透露出的是它源远流长的历史，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件上好的藏品。小莉莉掂量着望着孩子沉吟着说道，我与杨先生素无交道，他为何要送给我这贵重的礼物呢？这东西很值钱的，还是你留着吧。
1: 不，
0: 你自幼受杨先生厚爱，情同亲人，他应该是你的。
1: 不，
0: 你比我更需要他。
1: 不，
0: 莫非是杨先生怕你卖不出好价钱，托我带你把它出售？
1: 不，
0: 正这么说着，老爷的目光无意间落在外包纸上，见上面记满了演算的数字，一遍一遍的演算，好像在算数一个复杂的数目。把几张纸全铺开来看时，都是一样的，是一道一道的算术题。杨先生还教你算数？
1: 没有。
0: 那这是谁做的？
1: 我。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算老爹爹在世的日子。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集，小黎黎带走大头虫。

0: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 杨先生的死亡是从喉咙开始的，也许是对他一生热衷于圆梦事业的报复吧。总的说，他一生得益于巧舌如簧的嘴巴，也祸害于这张幽睡于阴阳间的乌鸦嘴。在给小李李酝酿遗书之前，他基本上已经失声无语，这也使他预感到死期的来临，所以才张罗起大头虫的前程后事。在一个个无声的日子里，每天早上，大头虫总是把一杯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浓淡的梨花水放在他的床头。他在淡约的花香中醒来，看见白色的梨花在水中袅袅生长荡漾，心里会感到平静。这种土质的梨花水曾经是他驱散病症的良药，他甚至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活出这么一个高寿，靠的就是这简单的东西。但当初他收集这些梨花完全是出于无聊，疑惑是梨花炫目的洁白和娇柔吸引并唤醒了他的热情。他收集起它们，把它们晾在屋檐下，干爽了放在床头和书桌上闻它们的甘香的同时，似乎也把花开的季节挽留在了身边。
2: 因为只有一只眼，腿脚又不灵便，每天在枯坐静坐中度过。渐渐的，杨先生不可避免地有了便秘的忧患，严重时令他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年入冬，便秘的毛病又发作了。他沿用往常的办法，早晨醒来后猛灌一大碗生冷的凉开水，然后又接连的灌，期盼迎来一场必要的肠绞腹痛。但这次便秘似乎有些顽固。几天过去了，凉开水下去一杯又一杯，肚子里却迟迟不见反应。这天晚上，杨先生从镇上拾草药回来，趁着黑就把出门前备好的一碗凉水一饮而尽。因为喝得快，到最后他才觉得这水的味道有些怪异，同时还有一大把烂东西随水一道冲入胃肚里，叫他顿生蹊跷。点了油灯看，才发现碗里堆满了被水泡活的干梨花，不知是风吹落进去的，还是耗子捣的乱。在这之前，杨先生还没听说这干梨花是可以饮用的，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由此可能引发的种种下场，甚至连死的准备也做好了。但是不等他把第一道药水熬出来，他就感到小腹隐隐的生痛，继而是一场他梦寐以求的绞痛。他知道好事情来了。在一阵激烈的连环响屁之后，他去了茅厕，出来的时候人已倍感轻松。
1: 以往轻松之时也是肠炎的开始之刻，便秘通畅后往往要闹上一两天的腹泻，有点物极必反的意思。而这次却神秘地走出了怪圈，通了就通了，没有派生任何不适或者不正常的症状。神秘之余，梨花水的形象就在杨先生的心中亲热地凸显出来。事情偶然又错误的开始， 而结果却变成了命运的巧妙安排。从那以后，杨先生开始每天像人们泡茶喝水一样的泡梨花水喝，并且越喝越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梨花水成了命运对他的恩赐，让他孤寂老弱的生命平添了一份迷恋和日常。每年梨花开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无比充实和幸福。他收集着一朵朵香嫩的梨花，像在收集着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在弥留之际，他每天都做梦，看见梨花在阳光下绽放，在风雨中飘落，暗示出他是多么希望上帝把他的生命带走的同时，也把梨花

0: 随他一同带走。
1: 一天早晨，老人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死后希望有梨花陪我一起入殓。到了晚上，他又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写出了他更准确的愿望：我在人世89载，一年一朵，陪葬89朵梨花吧。第二天清早，他再次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进一步精确了他的愿望。算一算，89年有多少天，有多少天就陪葬多少朵梨花。也许是对死亡的恐惧或想念把老人弄糊涂了，他在写下这个精确的近乎复杂的愿望时，一定忘记自己还从未教大头虫学过算术呢。
0: 虽然没学过，但简单的加减还是会的。因为在每年梨花飘落的季节里，杨先生把落在地上的梨花拾好之后，会叫大头虫数一数，算清楚，记在墙上，改天又叫他数，累计在墙上。就这样，一场梨花落完了，大头虫数数和加减法的能力，包括个十百千万的概念，就都有一定的训练，不过也就仅此而已。而现在大头虫就要靠这点有限的本领和杨先生早已亲自拟定的碑文，上面有他详细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演算出他老爹爹漫长一生的天数。由于本领有限，大头虫付出了超长的时间，用整整一天才大功告成。在微暗的天色中，大头虫来到床前，把他刻苦演算出来的结果告诉老爹爹。杨先生当时已经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象征性的捏了一下孩子的手，就最后一次闭了眼。所以大头虫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算对。当他注意到人称小黎黎的老爷在看他演算的草稿时，他第一次感到这个人与他的关系，对他的重要，因而心里变得紧张、虚弱。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暑假结束前，小黎黎收到省城发来的电报，说学校已经恢复教学，希望他能够尽快返校，准备开学的事。拿着电报，小黎黎想，校长可以不当，但是有着数学天才的大头虫是不能够不带的，否则他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荣家院子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把荣家的主人和仆人都从床上拉了起来。凭着管家手里提着的灯笼，窗洞里的眼睛都惊异地睁圆了，因为他们看见大头虫穿着一身周正的新衣服，提着一只杨先生漂洋过海带来的牛皮箱，默默无声地一步一步地跟着老爷。因为惊异，他们并不敢肯定自己看到的事情是真的，直到管家送完人回来，从管家的口中，他们才肯定自己看到一切都是真的。老爷要带他去哪儿呢？老爷带他去干什么呢？大头虫还回来吗？老爷为何对大头虫这么好？对此，管家的回答分两种。对主人是说，我不知道。对仆人是骂，鬼才知道。

0: 是把世界变小的，船是把世界变大的，汽车则把世界变成了魔术。几个月后，日本鬼子从省城开拔到同镇，打头的摩托车队只用了几个小时。这也是汽车第一次出现在省城到同镇的路上。在十年前，小黎黎通常是靠马车往返两地间的。虽说马车没有跑马快，但路上赶一赶，基本上也可以做到晨起夜至的。如今年届花甲，吃不消马车的颠簸，只好坐船了。这次出门，小黎黎是坐了两天两夜的船才到同镇的。回去是下水，要不了这么久，但少说也得一天一夜。自上船后，老人就开始为孩子的名字问题着想，但等船驶入省城的江面，问题还没有着落。老人遇到的是当初杨先生为孩子取名字时相同的难处。思来想去，老人决定把这一切都抛开，单从孩子生在同镇、长在同镇这一点出发，拟定了两个不免牵强的名字，一个叫金针，一个叫童真，让孩子自己做主选一个。
1: 大头虫说：“随便。”
0: 小黎黎说：“既然这样，我来替你定吧，就叫金针吧，好不好？”“
1: 好的，就叫金针吧。”“
0: 但愿你日后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1: 好的，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0: 名副其实就是要你将来像块金子一样发光。”“
1: 好的，像金子一样发光。”
0: 过了一会儿，小黎黎又问：“你喜欢金针这个名字吗？”“
1: 喜欢。”“
0: 我决定给你改个字，好不好？”“
1: 好的。”“
0: 我还没说改什么字呢，你怎么就说好啊？”“
1: 改什么字？”“
0: 把真实的真字改变成珍珠的珍字，好不好啊？”“
1: 好的。”“就改成珍珠的珍字。”
0: 其实小黎黎所以改这个字是出于迷信。在同镇甚至江南一带，民间有种说法，男人女相连鬼都怕，意思是男人生女相，既阳又阴，阴阳相济，刚中带柔，极易造就一个男人变龙成虎，做人上人。因此民间派生出各式各样指望阴阳相济的方法方式，包括取名字，有望望子成龙的父亲刻意给儿子取女人名，以期造就一个大男人。
1: 这时省城的景象已依稀可见，船靠近码头后，小黎黎叫了一辆黄包车，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门高级小学，找到校长。校长姓程，曾经是南方大学附中的学生。小黎黎在南方大学读书期间，包括后来留校教学的这些年头，经常去附中讲课。程因为生性活泼，有地下班长之称，给小黎黎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学毕业后，程的成绩本是可以升入大学的，但是他迷上了北伐军的制服和装备，扛上一杆枪来跟小黎黎告别。第二年的隆冬时节，程还是穿着一样的北伐军制服见小黎黎来了，却没有枪。仔细看，不单是枪。

0: 今当了校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就在几个月前，小黎黎还和老夫人曾到这里避过战乱，住在一间以前的木工房的工棚里。这天，小黎黎见到一把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1: 我住过的那间木工房还空着吗？”“
0: 啊，还是空着的，只放了一些篮球和皮球在那儿。”“
1: 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吧。”“
0: 他是谁呀？”“
1: 金珍，你的新学生。”
0: 从这天起，大头虫就再也没有被人喊他大头虫，而是喊的金珍。金珍，金珍是大头虫在省城和以后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也是他在同镇的结束的纪念。
2: 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随后几年的情况，小黎黎的长女荣英义提供的说法是最具权威的。在南方大学，人们称荣女士都叫先生，荣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独特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荣英义荣先生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恋人，是南方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省城抗日救国中心的南方大学，几乎每个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沸腾地奔赴前线，其中就有荣先生心爱的人。他从容之后，头几年与荣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了。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他，希望他耐心地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的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是我们成婚之时。”
0: 荣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有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他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的恋人早就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他自己组织家庭。这就是荣先生十几年执着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他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1: 10年前，我去南方大学采访时，荣英义荣先生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5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荣先生，20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他弟弟，戴着副眼镜，右边是他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7、8岁。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36年夏天，当时荣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由于战乱关系，他弟弟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国。 那个时候。

0: 家里已经少了一个人，也多了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多的就是那个被称为大头虫的金针。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程月虎探敌营啊，你别看他刚赶到九鼎火焰山来，他就想要露一手。到敌营门口这一看，有点晕了，怎么回事？根本进不去呀！不用说大活人，一只飞鸟休想飞过去。对了，那是人家的辕门呐，多少万人马在这扎着呢，您随便溜达达，你以为这逛市场呢？那哪行啊！他就围着撞开，几乎转了半拉营，快四更了，这还进不去啊，丧不打眼的就得回去了。就在这时候，身边有人说话：想进敌营吗？跟我来。唰啦，一条黑影一闪，程月虎看得很清楚，但是瞅着个背影啊，这人很苗条，听这个声音呐，好像是一位女性，把程月虎吓跳，心说这黑更半夜的，这山我也没来过，这是人是妖啊？啊，还是耍笑啊呀？哎，你以为你家陈国公不敢跟你去吗？他一俯身，还真不是吹，程月虎的轻功确实还真不错，他就跟过来了。哎，你还别说，前面这条鹤影看出来好像有点轻车熟路，前面一个小小的呀营门，营门前站着几个老兵，那几个老军呢在那块困得滴愣大愣的，看那位大模大样就进去了。哎呀，程月虎一想，我怎么就没发现这地方呢？他也跟着溜达过来，三转五转，带路的找不着了。程月虎有点发懵了，怎么回事？你再怎么武艺高强，你再怎么胆量过人，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啊，这是敌人的大营啊，好家伙，到处都是帐篷啊。程月虎一想，这中军帐在哪儿啊？我干什么来了啊？我得先把这中军大帐找着。他深一脚浅一脚，还真让他摸到中军帐来，到中军帐口这会儿，老远看见了大帐口，呵，门前站着几个武士，是这儿。您倒瞧点脚底下，他还往前溜达呢，他觉得人们发现不了他，发现确实没发现，因为什么？他生那个头啊，那胖瘦啊，比那位魁少爷也强不了多少，哎，也是挺苗条的。倒是他往前这么一俯身，想啊，来个路夫豪行。怎么叫路夫豪行呢？就是使磕膝盖碰自己的前胸，使着脚尖儿，哎，悬起这脚跟来，这样跑得还快，还没声音，是一种功夫吗？他刚往下这么一俯身，这右脚就蹬空了，嘣嘣噼啪。坏，怎么了？感情啊，人家这大帐周围 有几块翻板。这翻板这玩意儿可太厉害，怎么回事呢？你一蹬它就翻。那么人家这本主怎么办呢？就说这营里边的人战将也走这儿也翻，全掉下去。哼，不能。白天呢那翻板有穿钉，把穿钉一穿，哎，就跟走正常路一样。等着晚不少了，趴着把穿钉起下来，你蹬上叭，他来回这么这个这一下扑。程月虎临下去还说了一句呢，说了句什么呀？完了完了，掉下去，他赶紧闭眼睛，咬紧牙关，怎么回事？他听人说过，说这个翻板旋坑啊，种类还不同，哎，有的这里边放着叫九破飞灰。什么叫九破飞灰呢？那个性质啊，就像那石灰那性质差不多。你扑的一下下去，脚这么一踩，往上一翻的灰，一下就把你眼睛给你住了，你就把眼睛给你蒙了，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中了你眼睛就毁了。哎，而且还有这在这坑里边，这个射摆刀山的，这个刀子长短不等，下去扑哧一下就完了。刀子程月虎就认命了。他拿着飞灰遮着他眼睛，所以他闭着眼睛。还倒好，怎么就摔了一下，硌了一下，这坑里什么也没有。这时候上边就乱了，灯光火把全都打起来，啪一下，人家拿枪杆一下把这个翻板给撬起来，跟着挠弓挟齿齐下，啪啪啪啪，皮卡衣裳也刮坏。别拉带拽，拽起来五花大绑，就把这程月虎给捆上，然后把他推进了中军帐。不进帐则已，进帐程月虎一看呢，他就倒吸一口冷气。怎么？他万也没成想，感情敌军这势派这么大。他一看好对面，三张帅案连在一块儿了。摔完后坐着好几个人，有他认识有不认识的。怎么还认识有不认识的呢？啊，一看迎面这张桌子后边坐着一老头，清瘦清瘦的，胡须胸前飘洒，海气头长，不下一尺四五。呵，这不染口。嗯，老爱胡须少爱法。这老头白在旁边上垂手坐着的，他认识谁？三旗王李承业。下垂手那帅案后边坐着，他也认识金营殿帅武三思。中间这老头面面晃晃的，哟，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好，感觉两边还有两张桌子呢。嗯，上垂手这桌案后面坐着两个人，正当中坐着一位是一个出家的女道人，在这旁边那坐着一位，看那个气度啊，这职位也小不了。这来一个下垂手，这个程月虎明白了，怎么明白了？这就是啊，跟我们爷们薛奎大战三百合，挑灯夜战的那个先锋帅金红孩儿吴广。吴广是的。一瞧则已，仔细一瞧机灵一下，程月虎暗自打了个冷战。怎么了？他一看这位身着一件大红袍，恰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呵，这袍漂亮，这个不惊人。他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所惊讶的什么？只见这人身背后背了一亚油葫芦。哎，月虎懵了，怎么他知道啊？就是这位和奎少爷苦斗的时候，让奎少爷用了一计把他给框下了坐骑，之后俩人打了打就砰嚷一下，薛奎一锤把葫芦给他砸瘪了，去掉一害呀。就这葫芦伤了我多少上将啊，怎么又背上了？程虎这俩眼不够使唤的了， 当中座这是谁呀？好吧，他还没怎么见过老太师五十月。大胆的刺客，你是什么人呢？深更半夜，胆大包天，敢来营中行刺，敢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吗？程月虎一听，他怎么办呢？说不说真名实姓，无名小辈，太丢份了。这名要让老爷程咬金知道了，那还不把我骂化了啊？告诉你吧，我是谁谁谁，这好不打自招。当当当，传说。哦，五十月暗吃一惊啊，是真是假呀？他往左右看了看，只见呢，身边坐着的那二位是不住的点头，没错，是他。怎么，您想都在长安城那会儿，三节两寿的能没个来往吗？他们心里就是对程咬金再不悦服再不痛快，啊，你这个老挡道的老碍事的，你个老什么，那逢年过节也得去看看。见过这孩子，没错。哦，哈哈哈哈，原来是你呀。好，吩咐一声，散账。散账了，呼啦呼啦呼啦，人全撤了，只剩下五十月一个人了。五十月吩咐，来搬个座位来，坐下说话。坐下。哎，这不来就是没松绑。好，那对不起，我坐下了。他还真坐下了。那么你给我坐，我干嘛不坐下呢？这么的得说。哎呀，五十月吩咐一声，把我的座位抬过来，面对面出席谈心，就是没松绑。怎么回事？不敢给他松绑啊？那旁边武士也不让，您给他松了绑，谁知他身上带着什么呢？端给您下怎么办呢？武士爷也得加着小心啊。程小哥公，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着啊，你不认识老夫吧？我乃武士爷师爷。哟，程月虎才明白，斩朝太师，现在是太上皇啊。哎呀，感情是吴老太师啊。那失敬失敬，这程月虎是见风使舵，谁也比不了。来得真快，这几句话虽然不多，说的这五十月心里挺舒服。啊，由他嘴里能说出这么两句就太不容易了。我知道，哎，薛刚那些兄弟都挺恨我，唯独这个还差点。小国公，你干什么来了？你怎么不在长安城啊？啊？你长安城你有府地啊？那在老国公府里头还了得吗？

0: 你是老国公老千岁掌上的明珠啊，这我可知道。你怎么好端端跑到这儿来？哎呦，这招还得跟您呐仔细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哎呦，程月虎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差点说走嘴，我来送军饷来了。我老爷爷费尽了多大的力气，凑了这么一笔钱，唯恐怕呀，我三哥薛刚这个军费不足，让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送了。这话我能告诉你吗？不能啊。哎，这个我呀，我到这儿，您大概不知道干嘛来了吧？这不废话吗？我哪知道啊？你干嘛来了？哎，我说，哎，我老太师，咱商量商量行不行？商量什么？您是不是给我松开呀？怎么？您说这我多别扭啊？因为我这人这个散漫惯了，哎，说话呀，我就爱做点手势。您想我这干这不得劲呢？我也知道，可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松开。哎，你第一得先告诉我你干嘛来，然后呢，我再给你提个条件，你要能答应这个条件，松绑算什么呀？你马上就能成为老夫我的座上宾呢。哎，那好那好，这样好，咱不抬杠，那咱就先这么聊吧。这个您不知道干嘛来啊？我来逮薛刚来了。你五十爷这气呀、啊，怎么有这么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吗？啊，你姐薛刚大营来跑这儿来刺探我的营房来了，说不定有刺杀之心呢、啊，刺杀之意啊。你什么？你来逮薛刚来，一派胡言呢、啊！哈哈哈！小国公，老夫可听说过呀。哎，程家的人个个聪明，姐弟老祖那儿那就聪明。哎，你别看他这什么卖私盐也好，卖耙子也好，这天赋的这么一种聪明，那不得了。哎，你就更了不得了，你怎么这样愚弄老夫呢？你明明是来助薛刚，你听我说呀，我这是个稳军计呀、啊！哎，这行了，别说了，我不听这些。我现在我就跟你提个条件，你能不能归顺？哎，我给你3000人马，你马上把薛刚叫出来，跟他大战100回合，让我看看。我知道你的武艺不错，你要捉不住他不要紧，老夫我助你一臂之力。这个，这下把程月虎叫住了。程月虎一想，我要那么一做，这不真不假的，我现解释我也说不明白。再说不是薛刚一个人啊，哎，这话你跟徐梅祖说，他是军师，他能听得进去。还有不少人呢、啊，那大伙还不把我撕巴了？好啊，你自己请的令，到这又这又那个。吹得跟漫天云似的，乌丢乌丢的，最后您这干嘛呀？让人给收买了。哎，这可不行，咱们您得让我琢磨琢磨，我得思考思考。哦，吴世元冷笑一声，那可就没时间了，等你想明白了，我军可能就吃了败仗，小国公就委屈你了。吩咐人来，把他站起来。哎呦，这武术也更狠了两下，吊起来吊哪儿啊？程虎还没明白呢。哎，我老太师，人家是说着好好的，不容他再说什么了。嘁哩咔嚓，一帮武士过来，稀里糊涂。这时候天也亮了，给吊哪儿了？辕门外高挂大道旗，不是有个雕斗杆子吗？把他给吊那上去了。把这位程少爷像捆粽子似的，哎，捆了个见棱见角，然后弄绳子往上蹭蹭蹭蹭蹭滴了起来。哎呦，程月虎受了罪了。怎么？哎，我这好啊，这个两边是得瞧得看呐、啊。怎么对面大营看得很清楚，这瞭望哨不赖，这边也够瘦啊。有人就抱进大营去了，把薛刚吓得一激灵。 启禀元帅，不得了了，小国公程月虎被人家给高吊在辕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闻报大吃一惊啊，当时这就乱营了。薛刚领着这些人来到辕门外，亲自要看一看，看不太清楚，影绰绰看得见，确实让人给吊起来，当时就是乱。怎么就请令啊？这是羞臊人呐、啊！哎，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没听说这么寒碜人的。今天就把这些人马全都搭进去，也得闯这个连营，把陈虎救下来。薛刚一听，言之有理，慢着慢着，徐梅祖给拦住了。怎么，这是干什么？谁要在大声小叫，休怪我传令，将其斩首。传傻了。为什么？军令如山，乱来能行吗？瞎嚷嚷什么呀？元帅，你也不能在这站着，赶快回去。知道薛刚看着看着就受不了了，眼睛都红了。他领头要拼命，你叫什么元帅？这叫赶快退回大帐。徐梅祖找些人商量这事怎么办。怎么看出来了，人家这是一计，哎，把你这人在这吊着呢。先呢、啊、把你的这个神给你搞乱了，也就是说把心思给你搞乱，你说怎么办？旁边过来一个，谁呀、啊、薛奎。他受不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跟程月虎爷俩一见面就特别这么投缘，这么投脾气。哎，说句不中听的，你要把薛刚吊在那儿，他也不一定啊这么着急，这么动心。把程月虎吊那儿，他受不了。我要请令，哎，把我这叔叔救下来。徐梅祖已经可以。生杀硬拼不算是好汉，你说你要救他，你怎么救？这个一下把薛奎给问住了。嘿，徐梅祖冷笑一声，你呀、啊、也是一股蛮劲儿，咱们应该好好的商议商议。商议什么？敌军用意何在？是不是设深坑后虎豹，摆下香饵钓青鳌，让徐梅祖给说中了。人家吊着这人呢、啊、就为的是这个，你们肯定受不了，几乎把这个麦贤呐、啊、这脾气秉性人家都给摸了去了。哎，薛刚他再稳当，到时候也暴跳如雷，特别他这少爷更沉不住气。哎，你们这么一闯一闹，这不就行了吗？薛奎想来想去没别的主意了，我还把他那先锋帅叫出来，我们俩再商量商量。行了。徐梅祖摆摆手，为什么？贤侄啊，你可不能再去了。怎么，人家都恨怨上你了，你把人家葫芦撒的，你使了个计策，讲挺好，这什么主意？这是并不高潮，人家还想把这茬口找回去，那正好啊。怎么，我给他赔礼道歉，不应该把你葫芦给你砸了，然后啊我再用话套套他的话，看他有什么条件，我再商量商量，把我叔叔给救回，哪怕换回来我也应该。你还别说，在座的一听薛奎这几句话都暗跳大指，怎么小伙子是个有心的人啊，知道这程月虎 和他父亲是莫逆之交啊，多头之好，就多长个脑袋。今天豁出命来，他也要去一趟。当然，这涉险程度是很大的，可他是精神可嘉呀。这个嘱咐一番，那个嘱咐一番，你可得千万加小心。我不带兵将，单独去。坏，怎么？果不出军事徐维祖所料，上人的劝导。薛奎啊，一个人出得辕门来叫阵，点名捉将，我谁也不找，我就找这吴广来搭话。那个吴广啊，已经在这个辕门里边端详他，说目下钟点啊，有半个钟头了。行了，布置的都差不多了，他在辕门里溜达出来，他布置什么？这吴广可是够狠的呀，这小伙子，今天他要把这薛奎啊化为灰烬，不砸了我的葫芦了吗？你万万也不成想，怎么？你别看我顿足捶胸，着那么大急，上那么大火，那是假的，薛奎愣没看出来。怎么他就没注意到康仓这一锤下去，他那里头装着硫磺剑硝的弹丸，一沾热一挤压肯定得着火，为什么这葫芦没烧没着，他没明白。这现在他是个闷儿，自己正在这会儿叫阵的，一看打对面辕门出了一人，也是一兵一卒没带，骑马到了阵前。哈哈，你是不是来找我的呀？哎，冤有头债有主啊。我说小元帅，客气了，我也不叫你小伙子了，我也不说我这一百多岁了，咱也别爷们论着了，怎么我就管你叫个小元帅，多客气，客气是有目的的，你不应该把我们这爷们给吊在那个杆子上，你得把他放下来。我知道你要不来，薛刚肯定来，薛刚不来你准来啊。行啊，要这个人可以，但有一样，你得胜过我手中枪。好，怎么就为这个来的？你说咱俩怎么打？还是马上还是部下，随你的便。那行，咱们部下打。他吃过香，哎，占过便宜，咱就还在部下打。嗖的一下，薛奎有打坐起声跳起来，人家也没客气，好在这二位都不顶盔贯甲，下来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呀，他们自己都觉得有点泄气，因为什么？招数几乎都用尽了，挑灯夜战打了一个对时，让二十四小时对时，你说这还怎么打呀？就这两下子了，打着打着人家脱枪作败。薛奎冷笑一声，这是诈败，我明白。哎，奇怪，怎么他不往他大营里摆，往小树林里边摆？小树林里有埋伏，能把你家奎爷怎么样？别走了。哎，说着双锤这么一分，由后面就追起来。等追到这个小树林前，他还没等看明白林子里头怎么回事，只见呢，那吴广把枪棒起这么一举，啪，连晃了几晃，大吼了这么一声，可了不得！噗的一下，由打这小树林里头一下冲出来好几十个小校。个个身后都背着大葫芦，呼的一下，一个半拉月牙圈就把薛奎给围上。薛奎还不好，他是聪明，怎么聪明？站着非挨烧不可，当时大光一下锤他都扔了，一抱头这么的小山坡下边滚，刚滚了一半，嗯，人家那吴少帅就追过来， 这回枪也不拿了，剑也不举了，怀里头抱着那火葫芦，啪啪，连连往外这么一发，躲一个躲俩，躲仨躲八个，躲不了利索，噗的一下，单身这火就起来了。薛奎大叫一声，他有点发懵，因为什么？这玩意儿这着了，这不是闹笑话啊，那真烧啊，这玩意儿，那还了得，水火无情啊！这嗷嗷这么一嗓子，就在这时，哇！薛奎万万也没想到，怎么他都不知道，铁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伏兵，万箭齐发呀！啊，徐美祖安排的，这安排的是真巧妙，要不然这一下活活的就学会给烧死了，就这样给抢救回来，伤势够重，不是二度烧伤也差不多了，哼啊乱叫，哎呀这下可受不了，怎么季夫人哭得跟泪人似的，卢陵王泪流不止啊，元帅薛刚也受不了了，眼泪也像断线珠子，这是自己的儿子呀，你烧成这样，你哪个战将烧伤了他心里都难过，现在这一看薛奎烧成这样，这大伙这些都懵了，哎呀，徐美祖你跺脚，怎么其罪在我呀，我叔什么就把他拦住就对了，这孩子本身一高人胆大，我呢怀着一种侥幸心理，他这有什么计策呀，怎么就能把薛奎给捉了去，我就不信这小伙子够聪明的，感情人家设立活攻之计，人家那边那高兴万分呐，这口气起码出了一半，哎，没烧死他也差不多，人家不管呐，这会可怎么办，徐美祖眼睁睁的就瞅着一个人，谁呀，郑天寿来到大营之后，这个前前后后一切等下的事情，郑天寿是一言未发，他看得清清楚楚，看来他心里就不是在盘算什么，他在想什么，徐美祖就找到他的大帐来，进着帐中来一看呢，郑天寿倒背着两个手正在屋里头这来回这溜达呢，他哪有心思在溜达，在散步，他在想心事，哎呦，军师来了，哎，行了大哥，休得跟我这么客套，咱又没升帐，就别提军师，还是兄弟相称吧，兄长，现在咱们连连吃败仗啊，被捉的叫人给捉了去，烧伤的已经是这样，而且这奇怪的是，越上这个治着烧伤的药啊，不说越严重吧，反正不见好。哎，尤其薛奎这一辈受伤，所有的人都受不了，特别是元帅夫妇动了心了，王家千岁也吃喝不下了。怎么说呢？这二驸马呀，他的姑爷，你们烧成这样，这怎么办呢？这个，您是不是一个想？

0: 好啊。
1: 怎么这钥匙配也是制啊，是上哪儿去买呀、啊、假着千金才得把它讨回来。怎么先把这烧伤治愈，这是重要的事情。
0: 贤弟呀、啊、不瞒你说，我姑母她老人家那儿就有啊。
1: 啊，
0: 哦，原来您的老姑母是从事医学的，甭问呐、啊，医道一定高明啊。那咱们登门去求吧。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因为什么？我姑母是个出家人，她脾气秉性十分古怪，近来说呀，她的脾气是越发的不好。就是我想，能不能把这个陈双散这种药求得来？我也不知道使用葫芦的这个人呢、啊、和我的姑母这是什么关系。你这话怎么讲？
1: 我已经掠阵几次了，就是说一辆阵我就在这看着，有时候我在辕门那看看不清楚，我就跑阵前门旗后偷偷的瞅瞅。我看了看对方的这个用的武器和暗器，兵器和暗器吧，尤其是这暗器，我就看着有点眼熟。可奇怪的是，我知道我姑母从来不传这个呀，那怎么会到了这儿了呢？这我闹不清楚。哎呀，没主意听，大哥不如多想了。怎么您还想这前前后后有什么用啊？你到那求求他的人家，我随你一同去。不必不必，我想今夜就动身。哎呀，那再好不过，大哥请上，送我一万。慢点慢点，你我自家兄弟何必如此呢？您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我派一个人吧。说着军士慌张张跑了，功夫不大把薛斗给找来了。做你的书童也好啊，做你的跟班家丁也好，让他陪着您备两匹马，您看怎么样？多带些礼品，什么也不用带。我先去探探路子，如果这东西确实是从我姑母他老人家那儿传出来的，这事儿还不好办吗？怎么回事？那甭问了，怎么会不好办？那还用问？这肯定他真是啊。所以我说不好啊，就把我也扣留在那儿了。要不是这倒好办了。您姑母是什么人？出家人呢？啊，
0: 徐秘书一想，这事难办。
1: 怎么？怪不得郑天寿总犯犹豫，他不愿说出口呢。
0: 怎么？这出家人他超脱了。
1: 哎，弄好了到那儿见你个面，弄不好恐怕连山门都不开，根本就不见你。哎，凡间这个琐碎事情，什么你争啊我斗，我争名啊夺利，别来跟我说这个，去吧。这怎么办？尤其这姑母，那惹不起呀、啊，还壮大用去一趟吧。他老人家在九仙山，这地方叫云霄观，他那儿当观主，玉鼎仙师。哎呀，徐文祖听着耳吃一惊啊，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0: 怎么？
1: 听哪听说的？在这个长安城啊，有一位护院的名师，人称秋然客，据说就是此位仙师的门下。
0: 太对了，
1: 你看猜中了。
0: 怎么？老仙师一生收了三个徒弟，大弟子就是那位长安城长安府地家里看院的那位秋然客，二弟子就是对面大营里头那出家的道姑，三弟子就是背葫芦的这个吴广。
1: 嘿，这回呀、啊、郑天寿找对了路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

0: 百米，每年冰雪路面八个月，最窄四米的雪线油路上，奇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1: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油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0: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0: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郑天寿登山求药，真找这位老观主来了。哎，薛斗跟着，这倒不赖。怎么不赖呢？一路上啊，爷俩说着聊着倒是不闷的。等来到这个云霄观前，这个名字挺响亮，但是庙不大。哎，前后啊只有两层殿，有两个小跨院，当中山门紧闭，要走就得走角门。瞅这个样子，可能啊丰年玉节的时候啊，这还有点香火。我去叫门，薛斗就过来。郑天寿没有阻拦。为什么？薛斗小伙子也挺机灵啊，人呢这个也和气，小伙子长得也挺好看，不讨人嫌。哎，叫门叫门吧。薛斗啊登台阶上来，啪啪啪一叩门，听院子里有脚步声，功夫不大，咯楞的这么一声，小门的门牵棍拉开，吱扭扭扭，门分左右，从里边出了一位女道士。肯定了，这开门迎送香客绝不会是观主。薛斗上前施礼啊，这个他抱拳平手，哎，施完礼之后好说话。那么我干什么来了，姓子名谁，哎，要求见谁，这都得说呀。他刚这么一抱拳，注目一看，对面这位女道士可把薛斗吓坏了，他撒腿就跑。这下把郑天寿给闹懵了，怎么这一跑啊，他连郑天寿也不理了，也有烟啊。这女道士愣在那儿了，就看着薛斗这个背影。郑天寿一瞧，这什么毛病啊，这是怎么来这是。哎呀，您别忘了，您是薛家的后代，薛家的公子，也是很了不起呀，怎么见这么一个女道童吓跑了。郑天寿为难了，我怎么办呢，这个我过去说怎么回事，你说不说那你干嘛来了，要说那因为什么跑啊。那个好在他离着这庙门还有一段距离，他也没跟这位女道士搭话，抹过头来牵着马就追薛斗去了。这女道士站着看了看，咣啷的一下把门关上，看来这位修行的还差。怎么能看出来，他生气了。哎，出家人不能生气，哎，这头一个要破的就是这气，哎，气 实际是什么东西，就是邪，邪魔外祟，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这到时候这来了之后，这不得了，怎么这喝打跟他干、啊？哎，咱们能输这面吗？还这我说，这不能完啊！这都是邪魔外道，人出家人不讲究这个，即便你口出不逊，哎，说人一句什么很难听的话，人家就是无量寿佛呀，阿弥陀佛呀，就完了。哎，这就非得这样，得超脱到这个份上才行。九彩雨才戏，四座迷魂城吗？上有天罗网，下有绊脚绳，哎，有人跳出去，你才算是仙佛同。一般来讲，你跳出去，咱们准得沾点边儿，哎，甚至于啊，这全来着。这玩意儿，尤其这种邪火，这不得了的。所以这女道士呢，修炼难差，有点生气，叭把门关上。郑天寿没怎么介意这样。他主要是注意那薛少爷，这通追呀、啊，追的郑天寿上了马了。怎么我这干嘛呀？我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喘吁吁追你，怎么回事儿？是，你看见什么了？你慢走慢走，到底给追上了，一把拉住，一看薛斗啊，脸也变了色了，上气不接下气儿。哎呀，我说张大爷啊。哎，了不得了！我说孩子，怎么，你怎么了？你中了邪了？一路上爷俩走得好好的，说话打理的都不错啊！你说怎么了？这是，哼，郑伯父啊，您让我回去吧。薛斗要哭了，怎么回事啊？孩子，你跟韦伯我说一说呀？怎么我明白明白？你欠的钱呢、啊？怎么郑天寿急了？你欠的钱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下这么跑啊？怎么这有理讲找人？哎，而且人不死债不烂，你这玩意儿，你慢慢的弄呗，你就是三角债呗，他也得慢慢一点点宅了，也不至于下得这么跑啊？你至于吗？至于啊，伯父，实不相瞒。我万万没想到可在这儿能遇上他，您赶快把马给我干嘛，我回去马来。怎么郑天寿急了，没谱了，怎么这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吧？你是军中一个将军呐、啊、羞刺激了，这是你把我看作什么人？哦，不错，我是战国差，韦国王，但是我你要知道，怎么我和你叔叔这自家兄弟呀、啊、这你听自己了，这是你干嘛呀？这是他一看郑天寿真急了，薛斗不敢言语，撅了个嘴，他也不言语，往树那一靠，闹开情绪了。我说少爷，咱这么着行不行？您告诉他我这女道士姓是名谁，他怎么回事，你干嘛吓成这样？你让我怎么说呢？怎么说你得说呀，因为咱们干嘛来了，我要不带你来，我才不管你往哪跑呢。怎么你爱往哪跑往哪跑，可你不是跟我来了吗？咱是来求药来了。是啊，求药伯父您受点累，您去求吧，您就放了我得了。不行，今儿你要说不明白，这事儿没完。整天肉白马呀往那一拴，找了块石头扑哧一下坐那儿了，也来气了，这轻刺你，这是怎么？你见这么女道童这样，那么你要见着观主呢？郑天寿心想，我这心里话没跟你说，怎么我这先开始哆嗦？我怕姑母不高兴，怎么谁能知道这些个事儿？谁知道陈双反的来历？你跑这儿搞什么乱？我一个出家人，这一顿臭骂就把我由庙里骂出去了。当然不能是这个胡骂乱骂了，胡骂乱卷那不可能，但是这也够受的。我害怕有情可原，你怕什么呀？伯父，那女道童啊，薛斗沉不住气了，这一看郑天寿真急了。啊，那女道童怎么着？我认识啊， 你们是街坊？哎，什么街坊？不是街坊。那怎么回事？他呀，啊，他是这个，此人姓马，叫马金明，他父亲叫我给挑死了。啊！郑天寿一听啊，怪不得呢，怎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感觉你跟人有杀父之仇，可不是？我万万没成想，怎么在这儿能遇上他？他怎么会在这儿出了家了？你这不没有的事情吗？我打心里说我不想挑死，郑天寿也不知道这样的事儿啊，他就把这个关前招亲的事情前前后后他就把这事都说了。郑天寿点点头啊，瞅了瞅薛斗，你跑得对呀、啊，怎么你要早告诉我呀，啊，我根本就不追你了，干脆我把马给你，你爱往哪跑哪跑得了，这是不怎么样，这事儿做的
6: 是啊，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5: 哎呀，你看准了，没错，我这俩眼睛我不敢说这个过目不忘，我瞅一眼我就能记住，另外这才前前后后多日子的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万幸的是他没看出我是谁来，我这正要请他回话求见观主谁谁来了，我没等说话一看是这位，我撒丫子就跑，这是这么长的事儿，您明白了吧？行了行了，郑天寿爷，那你甭跑了，这么着吧，你呀、啊、刚才咱们路过那小村啊，那小无名村吧，对对对，就在那小山坳那儿，你找户人家，就咱们大街那家吧，你先在那儿住下来，听见没有？把我的马也拿走，我呀我得去，我干嘛来了，去之后呢，我看看姑母跟他的人家把这事说了，把这药能求下来，哎，那么我贵门呢求药了之后啊，你也别吵面了，咱儿俩趁早往回颠，你瞧这行不行？哎呀，伯父，我谢谢您，顾廖石大礼。哎，不必不必不必，这事儿闹的是两军作战，各为其主，要说是不应该，但是呢，薛斗心很细呀，想得对呀，你虽然看见他已经出了家了，但是复仇未报，他真认出你来呀、啊、您这还真麻烦了，你快走，哎，你可别半道溜了，怎么回去你越琢磨越害怕，你骑马走了，我哪找你去？我不会啊，您只要让我不进这庙，不再见这位这小姐就行。那行行了，爷儿俩商量好了，他走了，郑天寿一想起这是何苦呢，这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巧事儿，在这儿碰上这位好八臂嫦娥马金陵，我的天，行了行了，自己去叫门吧，啪啪啪一打门，院子里有脚步声，这回人不开门了，站院子里先问外面何人叩门呢？县长，我是来看望观主的。嗯，马金陵一愣，真是马金陵啊？可不真是吗？看望观主，我家恩师三天前出外访友，至今未归。啊？郑天寿已经麻烦了。怎么白来了？老观主出外访友去了。请问县长是几时归来？多则嘛，十天半月；少则三天五日。我家恩师好比一块浮云，行踪不定。说完了，进去了。
6: 得，
5: 郑天寿想怎么办呢？回村里去忍着去吧，怎么没在呀？不对，他转念一想，是不是不想见呢？啊，别，接茬叩门，你倒是打里边出来，刚刚一下把门分为左右，看出来生了气了。嘿，郑天寿一看，心里说您这道行还差点，怎么这不能动怒啊，不能心烦呢、啊、哎，您得必须得这个度人，度人啊，大度的度， 这一点一点的感动别人，一点一点的这么动画别人，你这才对。咱出家你怎么能显火呢？张天生一想，我要跟他说这个了，县长请来见礼。马金莲看明白，不是刚才叫门那年轻的，那人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没敢看明白，哎，就看八大脸，这么一抬头，木头就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远处好像有个人在那拉着马，那站着，可能就这个人。请问施主，您有什么事啊？我要求见观主。方才我已经跟你说了，恩师出外访友，不知几时归来。说着就关门，哎，慢点慢点，这个县长有所非议啊，这个我跟您没见过面，这个地方我每年此观必须要来两次，来叩拜观主。此处观主玉鼎仙师乃是我的姑母啊。啊，当时马金陵这脸色就缓和了。哦，您怎么称呼？余下不才，郑天寿师爷。啊，听师父说过，原来是郑义士，请把他让进来，门关上，然后让到大殿落座，给七圣茶。您这是从哪里来啊？这个我由打此处经过，这个我想上啊房州去，走错了道了，绕道到这边来，后来听说房州啊那正在两军作战，在打仗，哎，所以我就到这儿来，想看望看望我家姑母。哦，这个郑义士，实不相瞒呐，他老人家也没有外出，哎，也没去访友，最近呢心情不好，不想见人。这么回事，您呢是他的侄儿，我一定得给您回禀一声。那么观主要是不见，您可不要见怪啊。好好好，这个我哎，我得动问一声啊。怎么动问一声，仙长您这个法号怎么称啊？师父给我起的名字，我叫明月。哦，明月师兄，那就有劳您了。说完了，马金陵一挑帘笼出去，功夫不大回来了。郑天寿一看，行，怎么有希望？从这女道士的神色上看出来，姑母没有拒绝我，可能要见我，这还真不容易。可您就别那么多的话了，这郑天寿啊，也不知道，连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明月师兄，我正想问您一句，您娘家是不是姓马呀？怎么这么问呢？出家人吗？自己家就叫娘家了。您不行，哎，您怎么知道的？啊，不不，请您不要误会，因为是有人提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别
0: 啊？
1: 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
0: 好。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郑天寿带着薛斗到九仙山前来求药，要和这个观主没有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还真找不到这儿来。第一次薛斗一叫门，扭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女道童。这个道童呢，年纪可不小了，二十来岁了，一下把薛斗吓跑了，把郑天寿也弄糊涂了。等他进来跟这个道童一说来历，这道童一听啊，原来你是观主的亲戚呀，这我得给你回禀一声。别人来那我就告诉他了，不在家，观主已经吩咐不管谁来，皇上来了，皇上来也这词儿，哎，这儿不吝，他已经是这个方外之人了，哎，出家人了，你能把他办在哪儿去啊？嗯，郑天寿非常感谢。哎，他这一着急说了两句话，说您看，我看您很面善，哎，这个您是不是姓马呀？问的这个道童很不高兴，怎么你来看完观主就看观主，问我这干嘛呀？不错，也没正经搭理这个郑天寿，人家就走了，功夫不大，来叫他，说观主叫你。郑天寿赶忙整理衣冠，跟着这道童来到后殿，一见观主，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大礼参拜，口称姑母啊。郑天寿每年呢都要来个一次两次的，甭管山上的事儿忙与不忙，他知道姑母一个人啊出了家很不容易，哎，要是没有见过这位观主的，冷不丁这一见还真得把他吓一跳。为什么这么说？这观主生得很凶，哎，别看是六十上下年纪的这么一位老人了，哎，要是不出家的话就是老太太了，哎，可是呢他生一个男人的相貌，说男生女相必有贵样，哎，这个女子生了一个男人相，这不知道有什么说道。嗯，尤其使人注目的就是这位老人家是满头黑发，唯独在他这个顶门这儿有这么一紫的白头发，是拧着劲儿的往上长，大概这个玉鼎仙师就是从此得来的。他们双睛一瞪，十分瘆人呐。那么他怎么出的家呢？只有郑天寿知道，好多人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这位老观主啊，感情想当年曾经是紫霞关总兵大人的夫人，协助总兵镇守紫霞关是名声赫赫，武艺高强。这老太太怎么后来出了家了呢？她离开紫霞关，要是好端端一走也就算了，她凶手 把那总兵给宰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也真下得去手。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总兵官呢，是贪赃枉法，刺杀过黎民百姓，让他坑害的活不下去了。哎，当时有一个说法，说紫霞官自从这位总兵大人到任以来，这个天哪，就有点见高，不是天高，是地皮刮得太厉害了，显得天有点高了。众人是无数去告状，就有冤无处去诉。夫人耳朵里灌满了，曾多次解劝，不行，怎么劝不了？感情这个人一中了邪，一走火入了魔，哎，这个贪字啊也在走火入魔之列，是吗？啊，这个贪官呢，他搅不出贪来。你别看他一劲贪，他还觉得挺委屈，怎么我贪了半天，怎么贪那么点啊？我觉得这某某比我这没费我这么大劲儿，他贪的比我多得多呀、啊、他没人比这个。哎，你瞧这位，所以他有他的心理状态，这总兵官就听不进去夫人的解劝，那么越来呢，他就越来越不像话了。嗯，一贪赃枉法，这人就容易走上邪路了。那么在外边呢，就另设宅院，三妻四妾那就甭说了。哎，有这个专门注意这些事儿的，哎，注意这干嘛呀？那就是看这顶头上司爱好什么了，就是这个投其所好。你们喜欢这，你喜欢这，我就给您往上端这个。开始的时候啊，还不太自觉，后来就很自觉了。怎么回事？就习以为常了。应该给我这么准备，我就应该这样。慢慢的，越来这个夫妻越生分。后来夫人就警告这个总兵，我可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样，我就要为民除害。

越来这个夫妻越生分。后来夫人就警告这个总兵，我可告诉你，这多美的美事啊！你哪能杀了我呢？哎，黎民百姓再冤枉，这再穷苦，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咱们夫妻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嘛，是不是？夫人可真火，怎么？因为他已经看见多次这个总兵不理政事，那还不算在桌案上，积的尘土都有一个大前后。哎，这个往上边去投诉的那些状子，哎，全都给他打回来了。也不知道诚心让本人看看呢，还是告诉他加点小心。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官官相护，是什么问题吧？谁也说不清楚。哎，有的告来告去的，倒把自己给告到监狱里去了，那麻烦了。有的告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夫人一怒之下，就把这贪官给杀了，然后跺脚离开紫霞观，从那会儿开始。遁入空门，出家。所谓郑天寿知道，姑母很苦，内心很苦啊，但是脾气也是非常暴烈，所以每次见着，他都显得特别那么亲密。观主叫他平身，然后给他准备酒饭，酒饭啊，感情这位观主啊。您别看出了家了，有点这个生活上啊，这个不太那么拘小节。这九节穿肠过，佛在心头坐，基本上信奉这个。到时候他也喝几杯，你看，然后这么一谈，实际郑天寿知道，咱们姑母啊是被迫无奈，哎，在此是龙发为道。哎，就找这么一个地方，就隐遁了就得了，省去不少的麻烦。就为了这个，那么自己今天来呢，就把自己这个来历怎么回事全说。观主这么一听啊，很激动，怎么回事？这个事我听说一些，尤其呀，我这个收了这么一个女徒弟，这个女弟子。他待我不错，此人倒是很孝道，但是他越来越走上邪路。我听说此人曾经跳神舍不药，欺骗过民财，这一点我是挺生气的。我不知此人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感情呢，他跑到九鼎火焰山那儿去，啊，跟周朝的这个人马混到一起了，用一种什么拂尘，这些东西呀。都是他师伯所赐，那就是我的师兄。开始我看我师兄这个面子不错，我是有几个弟子。后来呢，我都一一的都不承认了，因为什么？没有一个对我心思的，就是师生啊，这个特别扭，基本是两股道跑的车。哎，这怎么能行？这玩意收下这个徒弟，不能说全相，那全相倒不好了。但是有一点儿，得有点师傅的习性，那么他的为人呢、啊，他的品德呀、啊，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待人接物，甭管哪一点吧，有这么一点地方像，哎，这就算老师的一个得意的门生，这就很不错了。你都像模子刻出来的，那倒奇怪了、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老人家也是挺开明。后来呢，你要愿意上这儿来就来，不来也就算了。但是你胡作非为不行，那怎么能这样呢？啊，那你来的正好，怎么？我师兄会造这种火药，那么这个我最清楚。但是呢，我有解药沉霜散，这也不假。你找对了，我把药啊拿给你，同时呢，这个过几天我亲自下山，到九鼎火焰山去看看，看什么呀？看看这个。武云秀是不是在那？就是使拂尘的那个女老道，她在江湖上已经有了混号了，混号人称九尾狐。

这名字不怎么样，怎么大不了是个狐狸精？他干嘛还穿着那个道袍招摇撞骗呢？我一定得去教训教训他。哎，天少啊，姑母，我听说你们来了两个人，不错，还有一个，这个人呢是我最要好朋友的一个孩子，也是他的侄子。这要好朋友是什么人呢？不敢隐瞒，就是大闹花灯会、踢死太子、金崩圣驾、曾经上过铁球坟的薛刚三绝种。老人家并没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看来，不管自己真出家也好，假出家也好，这个俗家的事情，他都不太爱管了。啊，那么跟你来的这个孩子叫什么呀？叫薛斗。哦，听到这会儿，观主看了看身旁站着的他那个弟子，就开门的那位，那马小姐。这道童听到这会儿啊，轻轻转过身来，给老师行了个礼，转身撤出去了，走了。人家不愿意听这薛斗这名字，他出去了，这才更好说话了。观主这才告诉郑天寿，你知道我这个弟子

0: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1: 郑天寿这么一听啊，我明白了。薛狗跟我说过三言五语，没说十分透彻。我说他怎么见他就跑呢？那姑母，你老人家做主吧。还是我听您的，薛狗这个孩子通情达理，看来他还挺冤枉。他不是说诚心想把那位马元帅给刺死。老仙师听着这事笑了，啊，天寿啊，你办件好事吧，你来求药我给你，哎，甚至于我亲自下山去管教管教那个九尾狐，哎，我豁出来得罪了我家师兄，我也跑一趟，但是你也得给我办点事儿，什么事儿呢？能不能让薛斗啊，这个应亲，这门亲事他还得承认。你别看呐，把这个姑娘的父亲给杀死了，哎，他们不能啊就这样结怨，哎，应该呢还得和好，我再劝说劝说他。郑天寿也是求之不得呀，怎么你看这我带着薛斗来求药，药也到手了，而且还捡一媳妇儿，这多好啊！那么，哎呀，姑母啊，怎么？那个姑娘已经在庙中出家，哎，她是假的，怎么？她跟我呀，这个情况差不多呀，她心里的苦处我明白，哎，在这会儿根本收不住她的心，她不可能出家，那么暂时在我这儿呢，先暂住一个时期，天寿你就跟薛斗去说说，如果这个孩子要是不答应这门亲事。那，这药我就不给了。张天寿一听，不能，您放心，他绝对得答应。我现在就把他叫来，来不来那倒没什么啊。我把解药给你打点好，告诉他怎么一个用法，交代明白了。张天寿啊，是个老实人，哎，他来找这个金陵小姐来了，说姑妈把您的这个来历都跟我说了，哎。您呢是虎将之女，也不用这么腼腆，也不好意思，用不着。两军阵前经常厮杀，虽然您是女性，但是有武将之风，大将之风。那么这个事情呢，我看，还是这个和好为好。姑娘这么一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是啊，谢过了这位，郑将军。哎呀，天寿这高兴啊，打算不脚就下山了，背着这药，他找到这村里，薛斗啊是坐卧不宁啊。薛斗受罪了，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坐坐也不合适啊，走走不合适，趴趴不合适，蹲蹲不合适，门口站着也不得劲。你说这来回围着村转了仨圈了，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我靠墙拿把大顶得了，合适了更别扭了，怎么空的难受，脑袋都胀了。一看郑天寿来了，怎么样了，爷们儿？你弄明白了吗？我恭喜你呀，孩子，这趟咱们来着了，解药求在手里了，而且不是吧？你还捡个媳妇儿，就这么回事？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人把药就要回去了，咱马上下山，先师是随后就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8: 真不错，
7: 好嘞，
6: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9: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老大了。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朋友们，在这儿呢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4: 怎么回事？
3: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4: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3: 那为什么？
4: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3: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4: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3: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有魅力。
4: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3: 得了，
4: 不行你
3: 啊！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4: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3: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羊，
4: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3: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3: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3: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舷。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3: 皇帝，皇帝专门管宰相。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3: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4: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3: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4: 你瞎说，夫人在下，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3: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4: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3: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4: 女人就是遥控器。
3: 那男人是录像机，
4: 女人是遥控器。
3: 男人是影碟机，
4: 女人遥控器。
3: 男人是大公鸡，
4: 女人遥控器。
3: 这也遥控啊？
4: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3: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4: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3: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4: 怎么受优待？
3: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4: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3: 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4: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3: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4: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3: 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4: 女人擅长。

0: 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钢了都啊！哎呀，
1: 那女子英雄啊，
0: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
1: 啊，
0: 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1: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云场上少失一个女的。
0: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的气哟。
0: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
1: 啊，
0: 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儿。
1: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0: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儿。
1: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0: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哟。
0: 男人都健壮，女人都长寿。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哦，你看那遛早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那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那都误导到我们。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
0: 男人离不开女人，
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0: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0: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笑>
0: 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但更注重聪明。
0: 在。
1: 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笑>
0: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笑>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
1: 男有李双江，
0: 对，女有彭丽媛，
1: 男有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1: 男有陈佩斯，
0: 女有黄晓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有郁钧剑，
1: 男有董文华，
0: 女有赵本山，
1: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1: 男的有倪萍，
0: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相声大赛它又开始了。
4: 我这不赶紧又来了吗？<笑>
1: 您着什么急呀、
3: 啊？来晚了，我怕评委不给奖。
1: 什么奖不奖？您往台上一走，观众已经表示热烈的欢迎。
3: 可能跟我上回得那银鼎奖有一定的关系。
1: 那今年您准备？
3: 准备拿一个新人奖。
1: 什么新人奖啊？您在观众心目当中并不陌生，
3: 熟着的呢。
1: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3: 那还有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3: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1: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3: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1: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3: 我是爸爸，
1: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3: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1: 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1: 您还挺时髦的，
3: 这叫与时俱进。
1: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3: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哎呀，
1: 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
3: 啊！
1: 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3: 干点什么呀？
1: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3: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1: 当然赚钱了、
3: 啊、
1: 现在是什么时代？
3: 什么？
1: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3: 嗯、
1: 从商界到政府，从机关到学校，从家庭到社会、
3: 嗯、
1: 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嗯，
1: 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3: 是什么呀？
1: 上网啊。
3: 嗯，
1: 最流行的什么？
3: 是
1: 上网。
3: 嗯，
1: 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
3: 是吗？
1: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3: 不要叫亲爱的。
1: 怎么呢？
3: 你媳妇儿听见她嫉妒。
1: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3: 贾恒。
1: 谁贾恒？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3: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1: 哎，
3: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啊。
1: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
3: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1: 哎，对，我父亲有钱、
3: 嗯、
1: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3: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1: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3: 应该的，
1: 没享过一天福。
3: 不都那样啊？
1: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3: 你别这么说，
1: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3: 我这儿子没白疼，
1: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3: 您听听，
1: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3: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1: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3: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吗？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吗？
1: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3: 多谢你借钱不还。
1: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3: 急了。
1: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3: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1: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3: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1: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
3: 嗯、
1: 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
3: 嗯、
1: 我都考察完了、
3: 嗯、
1: 那黄老板都说了。
3: 谁呀、
1: 啊、黄啊。
3: 没干就黄了。
1: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3: 那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1: 兄弟你捡个，
3: 哦，对，
1: 兄弟你捡个便宜吧。
3: 嗯，
1: 做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3: 没人要。
1: 再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
3: 嗯、
1: 没那交情、
3: 嗯、
1: 非谁能留到外人天里去。
3: 嗯，
1: 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3: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
1: 嗯，
3: 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1: 没谱，我找您干嘛、
3: 啊、
1: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
3: 啊、
1: 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3: 这话对，我认他是谁呀、啊、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 政府明文规定，未满十八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1: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3: 他又说什么呀？
1: 兄弟，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十八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十八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3: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1: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个孩子谁问都是吧？
3: 那怎么可能呢？
1: 你教给他呀？
3: 怎么教给他呀？
1: 宝贝儿多大了？嗯，百个我十六了。
3: 才十六岁，
1: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十六啊，想玩说十八，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嗯，你多大了？百个我十八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3: 教我孩子说瞎话呀？
1: 十八了哈，坐着玩吧。嗯，你多大了？百个我十二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了，你怎么说十二呢？别说十二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十二，想玩说十八，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百个那么说，我十八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百位我九岁，
3: 说话还不利索呢。
1: 九岁大凉天出来干嘛？走
3: 回家吧。
1: 你多大了？百位我也九岁。你九岁大，那孩子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十八吗？这是
3: 俩算一个人的呀。缺德，
1: 坐那玩吧，坐那玩吧。
3: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1: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3: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1: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的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书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3: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十二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平日营业，知道吗？
1: 妈，用不了十二点，十一点半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3: 那孩子都回家了？
1: 都锁到网吧里了。
3: 锁里边啊？
1: 哎，外边看看没事一样，
3: 里边呢
1: 热闹。
3: 是啊。
1: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层层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3: 你进屋了赚钱，人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1: 讲理不讲理？
3: 谁不讲？
1: 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一百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的，我容易吗？我
3: 孩子
1: 一百多个，
3: 别说了，
1: 你干嘛？
3: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1: 我们这个房子啊，我们这房子藏门地点可是不小，
3: 对，
1: 光建筑面积都三十多平米。
3: 多少台机器呢？
1: 一百多台机器，
3: 往哪儿搁呀？
1: 挤一挤不都
3: 搁？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1: 你死心眼子，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3: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1: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3: 你们这没有暖气。
1: 要暖气不就得加大开支？
3: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1: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都得闪光；是戒子嘛，都得出头；是孩子嘛，都得上网；是肉嘛，是肉都得。给我烂在锅里
3: 又来了。你这么说的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1: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3: 什么办法？
1: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3: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1: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瞧电脑，你再把电脑扑了地下去。来你点上一颗啊，你点上一颗，点慢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来我给你点上。
3: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1: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3: 那抽烟能解困吗？
1: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3: 什么办法？
1: 我教孩子们上网。
3: 这不在网上呢吗？
1: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3: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1: 你进是男澡堂子，
3: 你这是
1: 女澡堂子
3: 啊？黄网站呢？
1: 就你进了这，
3: 别说了，
1: 你吓着孩子，
3: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1: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过国家还给你搬造，你真是谁给你搬造啊？
3: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1: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3: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来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东西我不能给你钱
1: 了。这我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特耐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3: 我就这是肉来见光的。
1: 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嗯，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3: 你就这句熟，
1: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3: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1: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3: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1: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出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说去吧。他说，
3: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3: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聊，我找他，我跟他
1: 说。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3: 怎么？
1: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3: 他出门了，
1: 判了1年徒刑，
3: 进去了。
1: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3: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1: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又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3: 哎。Thank you.

0: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1: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0: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1: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0: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1: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5: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2: 感谢您。
1: 大伙儿都知道，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2: 以说为主啊。哎，
1: 作为相声演员呢，生活当中就得研究语言。
2: 是吗？
1: 那当然了，而且不太相声演员研究啊。我跟大伙儿说，
2: 您说，
1: 生活当中每一个人也得注意说话。
2: 干嘛注意说话？
1: 会说话，说情话，说好话啊，人缘准好。
2: 是吗？
1: 不会说话，准闹别扭。
2: 您举个例子。
1: 咱举个例子啊。
2: 您说说。
1: 说话是有规律的。
2: 说话有规律。
1: 来，关系再好，再亲近，
2: 是
1: 有的话顺着说，有的话就得呛着说。
2: 还得呛着
1: 说，越呛着说这事儿越成，越爱听。
2: 哪有呛话爱听的？
1: 举个例子呀，
2: 您说说。
1: 那您来说吧。
2: 我，
1: 你跟你媳妇儿关系近不近？
2: 那全天下我们俩关系最近，
1: 最近了吧？有的时候聊天，你就得呛着她说，
2: 呛着她。
1: 那当然了。
2: 比如说，
1: 咱比方说，你媳妇下班回家了啊，哎，发牢骚，
2: 发牢骚，
1: 埋怨谁呢？
2: 埋怨谁？
1: 你岳母。
2: 哦，我老丈母娘。
1: 哎，就是她母亲呢。
2: 是是，
1: 埋怨她岳母，你就得呛着说。
2: 是吗？
1: 你媳妇一下班说话了啊？哟，
2: 怎么？
1: 你说我妈最近怎么了？这是啊，天天盼着我下班呢。
2: 是啊，
1: 我一下班，孩子也不管看了，饭也不管做了，就出门跳广场舞去啊。你说有她这样的吗？
2: 是，
1: 一天到晚我上班多累呀啊！我一进门把孩子就扔给我，她出门跳舞乐呵去了啊，我怎么办呢？哎呀，这事儿就得呛着说，
2: 呛着吗？
1: 闭嘴，闭嘴，闭闭闭嘴吧你！
2: 干嘛这么大脾气啊？
1: 你说这话像话吗？你说这话像话吗？哎呀，我可告诉你媳妇啊，嗯，这话也是跟我说。
2: 是啊，
1: 千万不能跟别人说，知道吗？嗯，尤其这话不能让妈听见。哟，妈听见心里多难受啊。嗯，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是
1: 你爸走得早，嗯，你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啊。
2: 对，
1: 老了老了给咱看孩子，
2: 你瞧，
1: 你想想，嗯，早起咱俩起了床，一吃完早点上班走了，嗯，妈溜溜可就是一天呢。
2: 那可不，
1: 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又得给孩子做饭。嗯，好不容易盼着咱下班了，出门跳着广场舞活动活动，人怎么了？哦，再说了，嗯，跳广场舞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1: 锻炼身体。
2: 对，
1: 老太太身体好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嘿，知道吗？嗯，以后这话不许说。呦呦，听见没有？真是的呀。哟，样儿吧你。嗯，就你懂事儿。嚯，别那儿愣着了。
2: 干嘛？
1: 赶紧跟我上趟超市。
2: 上超市干嘛？
1: 给我妈买点猪蹄儿去。
2: 买猪蹄儿？
1: 补补啊。
2: 吃猪蹄儿补哪儿啊？
1: 这跳广场舞多费脚啊。
2: 说，
1: 这话是不是得呛着说？
2: 是得呛着说，
1: 你不能顺着说。
2: 不过呀，这个是在别的家庭行，
1: 怎么呢？
2: 到我们家不成，
1: 到你们家怎么不成呢？
2: 我媳妇儿顺毛驴啊，顺毛驴，
1: 有说自己媳妇儿是驴的吗？哎，
2: 我媳妇儿就得顺着毛说，就得顺着话说，
1: 呛着不成，
2: 呛着不行。
1: 依着你刚才那道话，也得呛着说，哎，
2: 这顺着说。
1: 那咱来一回啊。
2: 来呀，
1: 让大伙儿看像话不像话。
2: 咱来了，
1: 那这么着吧，啊，你演你媳妇儿，
2: 我演我媳妇儿，
1: 我演你，
2: 可以啊。
1: 我就呛着说，哎，你看你高兴不高兴？
2: 这绝对高兴。
1: 行吧，一下班你开始发牢骚，
2: 来吧，
1: 你来吧。
2: 你说这两天我妈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2: 我这一下班啊，就出去
1: 干嘛去？
2: 您孩子也不管看了啊，饭也不管做了，
1: 是
2: 净出去跳那广场舞去。我跟你说，我妈这人我没法说啊，干什么呀？这是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说你，嗯，刚看出来呀。刚看出来你妈这样的，你妈就是懒，知道吗？哦，你妈就是懒，天天跳广场舞去，有什么可跳的？
2: 对，
1: 你说那是跳舞吗？
2: 是，
1: 我跟你说，我观察好几回了，嗯，她压根儿就不是跳舞，切，夕阳红去了，嗯，知道吗？嗯，夕阳红去了。那天我下班一路过，你猜怎么着？嗯，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老太太一个人换四个舞伴，啊，那四个老头陪她跳，
2: 我的妈呀，
1: 不同的舞，不同的人
2: 还换。
1: 哎，那天四个老头为了跟她跳舞打起来了。哎呦，哎，有一老头就剩三根头发了，嗯，让那仨老头薅的还剩几根吧。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像话不像话？我这臊得慌，你知道吗？
2: 你臊得慌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妈就是懒，你知道吗？
2: 我妈懒。
1: 对呀，
2: 你妈就是抠，你妈抠，知道吗？
1: 她怎么抠了？
2: 自打我生完孩子，这当奶奶来过吗？啊，看过孩子一眼吗？就算不看孩子没关系，
1: 怎么样？
2: 你要是个百八十万的呀？
1: 你穷疯了，你是怎么着？你
2: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1: 你妈就是懒，
2: 你妈抠，
1: 你妈懒，
2: 抠，
1: 你妈懒，别说了。我说你妈，你说我妈干嘛呀？
2: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这么说话，你现在就跟我走，
2: 干嘛去？
1: 离婚？
2: 哎，我正嚷嚷着就离婚了，
1: 像话不像话？
2: 还真是，
1: 就得顺着说。哎，这就是生活当中语言的规律。
2: 还对，
1: 而且还有别的规律呢。
2: 您说说，
1: 大伙儿不知道注意没有啊？生活当中聊天，你说高兴的事儿，表情自然就高兴。啊？你说悲伤的事儿，表情跟着就悲伤。
2: 是吗？
1: 这都是语言的规律啊。
2: 这我倒没注意过。
1: 那咱再举个例子。
2: 您再说说。
1: 拿我举个例子吧。啊，好比说呢，我结婚。
2: 您结，你等会儿啊，干嘛呀你？当这么多亲爱的朋友，干嘛这例子就是你的呢？干嘛不是我结婚呢？
1: 你瞧你这，你这有什么可争？你这不是聊会儿天吗？
2: 你这例子这么好，你给我，
1: 我都说出来了。这个例子拿我举。哦，后边再所有的例子都是你的。
2: 后边所有的例子，
1: 后边所有例子都是你的，
2: 全是我的，
1: 成不成？
2: 那来吧。
1: 好比说我结婚，
2: 您结婚，
1: 我给你送信儿来啊。这么大喜事儿，你看这个表。

0: 表情是不是跟着语言自然就结合到一起？
1: 咱来了，
0: 来回啊，来回。哎呀，大哥，
1: 哎呦，兄弟，
0: 你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了啊，找您半天了，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跟您说，啊，这个下礼拜天呢，我结婚。
1: 是啊，
0: 给您送信儿来了，
1: 给您道喜。
0: 您别客气，要是这个下礼拜天呢，上午10点半，
1: 是是，
0: 他说您能给去呀？
1: 我一定去啊！我不光去，我还早去。
0: 早去，哎，大事小情的您帮我张罗张罗。
1: 放心啊，到那儿什么事全由我一人。
0: 拜托您了，哥哥。
1: 没问题，
0: 到时候别光顾着忙啊，忙完以后，多喝两杯喜酒。嗯，
1: 我不光得多喝喜酒啊，喝完喜酒啊，我还得闹洞房呢。
0: 你先，
1: 闹洞，你们小两口，
0: 你闹什么呢？
1: 我这
0: 么大岁数，
1: 我跟你说，你头回结婚，我不得闹啊！
0: 你看这表情，
1: 是不是乐乐呵呵的？还真是，
0: 这就是喜庆的事儿哦。反过来说，我找你这个事儿不是喜事儿了，表情自然而然就变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哦，那咱再举个例子，
0: 再举个例子，哎，啊，那这回拿您举个例子吧。
1: 啊，对，例子是我的。
0: 刚才说了，后边所有例子都是您的。
1: 是是是。
0: 好比说呢，你爸爸出车祸了，好吧？
1: 你爸爸出车祸，
0: 这个例子多好。
1: 你先等会儿，到你那儿结婚没有娶媳妇，到我这儿我父亲出车祸。
0: 你刚才大伙都听见了，后边例子都是你的呀。
1: 不用啊，不用，就归你一人，
0: 给我一人，
1: 就你一人吧。
0: 那还拿我举例子吧？哎，好比说我搭档的父亲出车祸了，
1: 那不一样吗？那不还是我爸爸吗？
0: 我父亲吧。我父亲不小心上街出车祸了，
1: 是是，
0: 我找你来帮忙。哎，你看这个表情是不是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1: 大伙儿瞧瞧是不是有改变啊？
0: 哥，哎，您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了，
1: 有事儿啊？啊，
0: 今儿早起8点，我爸爸上街买菜去，一不小心让车给撞了。
1: 是啊。
0: 哎呦，送到医院，现在住院呢。哎呀呀呀呀！这两天我工作呀，特别的忙。哎呀，你说我也没有个兄弟，也没有个姐妹，就您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
1: 你瞧瞧，
0: 我就找您来呀。
1: 是，
0: 医院的时候我忙不过来，您帮我照顾照顾老头。
1: 兄弟，没得说，你找哥哥就对了。你找哥就对了，医院那儿我安排你，别着急。
0: 我跟您说，老头那时候最疼您。
1: 你说啊，这话都上哪儿说去？这是没地儿讲理去。昨天我跟老头还下象棋呢，
0: 可不呗。
1: 因为老头是上医院了，我不得去吗？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头那象棋下的多好，我这次我找谁下象棋去？我。
0: 你让大伙看看这个表情，
1: 还真是哎，
0: 跟他爸爸出车祸是一样的。哎呀，
1: 你别废话，我这不是替你悲伤吗？
0: 你看聊聊天内容不一样，表情就不一样。
1: 还真是，
0: 就这样，这就是语言的规律嘛。哎
1: 啊，兄弟，我有个突发奇想。
0: 什么奇想？
1: 就这俩情绪跟事儿调调个儿行吗？调调个儿。
0: 就是你的意思，悲伤的事用高兴的状态说。哎，高兴的事用悲伤的状态说。
1: 你比如说吧。就是老头出车祸啊，咱拿你结婚那表情来，这显着不那么悲伤。
0: 那要那么一来，大伙儿看就不像正常人聊天，你知道？
1: 谁说的呀？就显着那么不那么悲伤。
0: 那显着什么呢？
1: 显着喜庆。
0: 哦，这么着还显着喜庆？
1: 哎，对了，
0: 还幽默？
1: 哎，是了。
0: 那咱俩再来一回啊？
1: 咱来了。
0: 出车祸了，按表情那个结婚的表情来，
1: 咱来
0: 让大伙儿看好看不好看，
1: 绝对没问题。
0: 好看您鼓鼓掌，不好看您是热烈鼓掌给他轰下去，好不好？
1: 谁呀？
0: 你来一回吧。
1: 不可能！
2: 哎呦，啊，大哥，
1: 兄弟，
2: 你在这儿呢？
1: 我可不在这
2: 儿。哎呦，找您半天了，
1: 有事儿啊？
2: 当然有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哎呦，啊。
1: 怎么了？
0: 太可乐了。
1: 嗯，什么可乐？
0: 这个事儿太可乐了。
1: 你说说。
0: 是早起8点，我爸爸出门买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出车祸了。
2: 你真的，
0: 我跟你说好玩着呢。哎呦，他上街溜达正走着呢啊，打对面来了个10轮大卡车啊，没撞着，
1: 没撞着，
0: 10轮大卡车没撞着，咣就怼于面包上面了，
1: 撞面包，
0: 面包噔就撞一出租车，哎呦，出租车啪就撞一电线杆子，哎呦呦呦，电线杆子腾就倒了，哎，倒了以后砸一井盖，井盖腾。弹起4米多高来，这井盖弹起4米多高来，扎在了一个房上，砸掉一块瓦，啪，整户我爸爸。你说这是？你说这是？哎呦，我说买彩票，买彩票都没有这么。
2: 的幸运，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爸爸这车祸出的跟中奖似的，
2: 好玩似的，
1: 太好了，
2: 赶紧送医院包扎去了啊！大夫说不是很严重啊，
1: 是是是，
2: 就在医院里住两天。哎，我这两天工作忙，
1: 是
2: 我让你过去帮我照顾老头去，
1: 没问题啊。就从你爸爸出这车祸这么离奇，我都得瞧瞧去。
2: 你再见，
1: 到了医院，嘿啊，我跟老二，我不光看着他，
2: 对不着，
1: 我还跟。我还逗着玩呢，我跟他
2: 逗他干什么？
1: 逗着他，我跟他玩。
2: 你出车祸，你逗这个玩意
1: 儿？老头儿车祸出的，打井盖的防把。
2: 你让大伙看，这像正常人聊天吗？这个。
1: 我怎么感觉咱俩跟神经病似的？
2: 废话，你要这么聊天，老头不住院，咱俩得住院，你知道吗？
1: 这是差点意思，
2: 不行。
1: 但那可行，
2: 哪行啊？
1: 就是你结婚呢，你用你爸爸出车祸那表情可行。不是啊，结婚这事儿啊，你要用那表情显得那么庄重，
2: 哦，严肃一点。
1: 对，
2: 庄重，
1: 显得庄重。
2: 那咱俩再庄重一回，
1: 再庄重一回，
2: 来回，
1: 来回，这回准行了。这没什么不对的，
2: 哥，啊，您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2: 我给你送信儿来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下礼拜天啊，我结婚，
1: 是啊，
2: 结婚了，
1: 你先起来，起来说，兄弟。我跟你说，你结婚呢？
2: 下礼拜天啊，上午10:30。
1: 是，
2: 我结婚的。你得去呀，哥。
1: 兄弟，你放心，一大早我就去，一大早我就去。
2: 你早点去，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你帮我张罗张罗呀。
1: 你放心，里边大事小情都有哥哥呢。
2: 别光忙，哎，忙完了。嗯，喝喜酒，
1: 你放心吧，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
2: 你闹什么闹啊？我这本来就挺难受的，我
1: 不知道你结婚呢，你结婚太难受了，简直。
2: 我也不知道我结婚这么难受啊！
1: 你有事？
2: 我知道我结婚这么难受啊！我不结婚呐！
1: 不行了。您这是结婚，
2: 我这不是离婚吗？这不是，
1: 别说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谢谢您的掌声。凡是鼓掌的啊，我保证您明年能发一年财啊。
4: 是吗？
5: 如果要是再热烈一点，就两年了啊。哦，三年，哦，五年。我说了也不算是吧？
4: 嗨，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5: 这个掌声主要是给您的。
4: 怎么？
5: 您看看赵老师啊，或者是满面红光，喜气洋洋，一脸福气，是热情洋溢呀、啊。
4: 真会说话。
5: 问问您，
4: 说
5: 像您这样的名人啊，洗过澡吗？
4: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5: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啊？
4: 我。大池子洗，哇，小池子泡，嗯，干蒸，嗯，湿蒸，
5: 清蒸过吗？
4: 清蒸，那是甲鱼呀、啊。
5: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4: 20多米啊？哪个浴池啊？
5: 人行道边上。
4: 你洗过呀？
5: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秃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哇！哎
4: 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5: 脏倒不脏啊，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4: 什么内容啊？
5: 你看，西红柿皮儿，哎呦，老窝瓜籽儿，呵，臭鸡蛋壳，
4: 你瞧，嗯，
5: 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4: 怎么？
5: 这还2片鱼鳞呢，你看、嗯、哎呦
4: 这也太不道德了。
5: 我该怎么办？
4: 上楼找他说理去。
5: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盗的啊！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4: 你别跟狗掐呀！啊，你找他主人说去。
5: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嗯，跟我那直厉害。我也得说呀。

0: 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1: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0: 等着吧你啊！哎
1: 啊，这回呢？
0: 这回啊，大楼之上。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哦耶，哎，哦
1: 耶！不是不是不是啊！你什么毛病啊？
0: 冷，
1: 好。哦耶，别哦耶了啊！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嗯，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啊，不文明不道德。嗯，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0: 那我就惯着他。
1: 为什么呀？
0: 您不认识我？
1: 你是？
0: 大伙儿都管我叫惯肠。哦，
1: 那咱俩是兄弟。
0: 您是
1: 爆肚？
0: 爆肚干嘛呀？您这
1: 什么叫惯肠啊？
0: 就说我这个人啊，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惯肠了。
1: 哦，这么解释，
0: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1: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0: 是，这不那天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啊，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哎呦，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1: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0: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1: 起来你怎么说？哎呦，
0: 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他怎么说？
0: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1: 这是撞疼了。
0: 叫板，
1: 叫板，
0: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1: 等你撞，
0: 把我吓得真够呛。嚯！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1: 怎么着？

0: 老有理了，这疼得够呛。
1: 哎呦，大哥 ，sorry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嗯，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呲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哎
0: 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怎么那么寸？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哎，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啊，
0: 你得教育他，遵守交通法规。哦，
1: 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视而不见，姑息养奸，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呢。你是损人不利己，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

0: 牛。
1: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啊。
0: 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他就出来了吗？
1: 狗牵着他？哎呀，我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0: 这个头太大，他拽不住啊。
1: 好家伙，
0: 跟我还直客气呢。
1: 说什么呀？
2: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1: 你是狗大爷呀、
2: 啊？我说不客气、啊，叫大哥就行啊。哦，
1: 狗大哥。
2: 那、哎、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1: 你摸我咬你啊，
0: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1: 真咬了。
0: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1: 是啊，
0: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哦。您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
1: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0: 算我倒霉。嗯，带你打针去吧。
1: 去吧。
0: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嗯，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1: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0: 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啊！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嗯，小富婆也不乐意啊，呦呦呦，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啊，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啊，我狗养的怎么了我？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别乐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管肠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啊！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他是我爸爸，哎，
0: 该打。
2: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3: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4: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5: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6: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有请。
4: 没来。
3: 冯巩
5: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3: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是牛。
6: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5: 酸不酸的，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
6: 我跟你说，姑姑，
5: 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3: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6: 哦，他们说了算。
3: 是的，
6: 早说呀，
5: 耽误我们时间。
6: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5: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6: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5: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
6: 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
5: 仔细一看，你乍一看还漂亮。
3: 错了，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啊，
6: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5: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6: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5: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3: 就是你。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那是评委会主任。
6: 啊，哎呦，女主任，
5: 你什么指示？
3: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5: 哎，
3: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4个字：赞美女性。
6: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5: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6: 啊，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1.5个，
5: 7-8个，
6: 29个，
5: 37个。
3: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6: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5: 一批那小渣渣就归我了。
3: 你们俩不批是吧？
5: 绝对
6: 不能批。
5: 谁说谁批去？
6: 就不批。
5: 你把我怎么着？
3: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6: 批评
5: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3: 这位全国妇联的，
5: 具体的说。你有10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
3: 刘处长，对，具体的说，10条错误。
5: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3: 你具体的说。
5: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去。哎呦，
6: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3: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5: 对，你接着批。
6: 我
3: 你接着批。
5: 来，
3: 刘处长，
7: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8: 刘处长，
6: 年货都办齐了吧？
3: 批
9: 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10: 你要批什么这个？这不能算。
3: 你接着批。
10: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3: 这位
10: 太不像话了。

0: 女军人，
1: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快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0: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1: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0: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都烦了。
1: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0: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1: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0: 我批评女企业家，
1: 批评女个体户。
2: 行了，
0: 别拦着我，刚进来，
2: 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0: 理解女性。
2: 哎，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0: 那我是谁？
2: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哟。
1: 这就改牛嫂了。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
2: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
2: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对你也很好，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2: 你说过，
0: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1: 因为
0: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 这小渣蛋您就主动的收下吧。
0: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1: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2: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1: 哎，您说吧。
2: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 怎么评价？
2: 你跟我来。
1: 哎，您说。
2: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没有儿女，
1: 都没有呢，都没劲呢。
2: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 没错。
2: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1: 哎，对。
2: 请你评价母亲。
1: 那好。
2: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
2: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3: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
1: 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2: 宋朝岳飞的妈妈。
3: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儿，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2: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1: 啊，我怎么没见过呢？这
3: 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
1: 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2: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3: 丢人的妈妈，
2: 请开始评价吧。
1: 我从这边开始。哎，
2: 三喜的妈妈，
1: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2: 岳飞的妈妈，
1: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2: 冯巩的妈妈，
1: 有其子必有其母。
2: 牛群的妈妈，
1: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
3: 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
1: 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
3: 一个牛群倒下去，
1: 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2: 观众朋友 来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还是给冯巩啊？
1: 牛群，牛群，
0: 冯巩，冯巩，
2: 冯巩，谁？都给谁？
1: 谁啊？倪萍，
4: 倪萍。哦，对了，我替呀、啊，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1: 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4: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1: 牛哥，赶紧撤，赶紧，赶紧撤，撤。
5: 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你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你像一颗月眼夺目的宝石。
2: 你在这干什么呢？
1: 啊，我这会儿向我爱人这抒发感情呢，我这激情刚上来，让你给破坏了。
2: 这好，他们这么多的观众，你就夸你的爱人呢？
1: 夸爱人怎么了？
2: 啊，你就不知道害臊吗？你，
1: 什么叫害臊？夸爱人，这是我们80年代青年男子的一种
2: 什么呀？
1: 美德。
2: 哎，嗨，这算什么美德呀？
1: 您不知道。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感情好。哦，
2: 那么你们俩为什么这么好？
1: 我爱人呢？他把心都交给我了。哦，他把心都交你了？心都交给我了。
2: 那你呢？
1: 我把钱全交给他了。
2: 好，让人把财权都给夺了。
1: 什么叫夺权？我爱人当家理财，那是一把难得的好手啊。
2: 哎，那你怎么不把这钱交你妈呀？说呀，
1: 啊，我不能给我妈，
2: 怎么呢？
1: 我妈不识数。
2: 对了，好嘛，他妈缺心眼儿，你看。
1: 什么叫缺心？我母亲是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她认识钱吗？
2: 哦，你母亲是双目失明啊？
1: 哎，
2: 哎，那么你爱人怎么回事？
1: 您就从这点看我爱人怎么样了。
2: 嗯，
1: 明知道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愣是顶住了各种阻力跟我结了婚。
2: 是啊，
1: 要说我爱人对我那真是，那真是够铁的呀。
2: 他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
1: 哎，啊，我爱人您见过没有？
2: 没有。
1: 长得漂亮极了。
2: 什么样？
1: 细高条，瓜子脸，
2: 哦，
1: 双眼皮，大眼睛，
2: 哦，
1: 一笑俩酒窝。
2: 行，
1: 就冲我爱人这模样，
2: 嗯，
1: 那闭着眼也能找一个比我们家条件好的呀。
2: 哎，那他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1: 哎，我爱人跟我说的明白。
2: 你爱人怎么说的？
1: 我爱人那回这么跟我说的。
2: 你学学。
1: 闭着眼找一个比你们家条件好的呀，可是我睁着眼就找不着比你再强的人了。
2: 行，您看吧，我还有两眼。
1: 我喜欢你。
2: 我，你喜欢我什么呀？
1: 喜欢你工作积极。
2: 是啊，
1: 思想进步。
2: 好，
1: 孝顺老人，老实巴交。
2: 嗯，
1: 傻了吧唧。
2: 对了，这叫什么词儿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从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就觉得离不开你了。
2: 哎，那什么，我可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妈。
1: 那不是我们爱情的障碍。
2: 是啊，
1: 你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走，咱们回家去看看妈去。
2: 哎，那咱们就回家吧。
1: 说着话，
2: 嗯，
1: 跟我进了家门。一进我们家门，我还觉得真有点不好意思的。
2: 那是为什么呀？
1: 我们家是又脏又乱的，我母亲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坐在炕上听声音。
2: 什么样？
1: 这个样。是千祥回来了吗？
2: 啊，是啊。
1: 快给妈倒碗水喝吧，可把妈给渴坏了。
2: 哎，这家里没人真不行啊。
1: 我爱人一看这种情况，
2: 嗯，
1: 眼泪围着眼圈转，二话没说卷起袖子来就给我妈捧火烧水。
2: 好，
1: 我妈听着直纳闷儿，这怎么好像回来俩人呢？
2: 啊，
1: 千祥
2: 啊，
1: 那烧水的是谁呀？
2: 哦，那是您儿媳妇。
1: 谁？
2: 儿媳妇儿啊。
1: 姑娘，
2: 啊，
1: 快过来。
2: 哎哎，
1: 快过来，让妈好好摸摸。
2: 好，
1: 哎呀，哎呀，真好啊。
2: 怎么呢？
1: 有鼻子。
2: 哎，多谢谢呢。这没鼻子我成奖杯了。
1: 这么好的闺女能到我们家来，真是我们老王家祖上有德。

0: 呀。
1: 哎呀，您看老太太真够高兴的，
0: 好不好？
2: 好，
1: 你爱人太好了。
0: 我爱人跟我结婚10年多了，一直充当着我们家庭的主角啊。每天呢，那是刷碗做饭、打水买面、缝缝连连、洗洗涮涮、里里外外什么都干呢。晚上睡觉铺被、吃面条、给我包蒜。
2: 你在家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
0: 最近呢，我当了我们车间的业余教员。我爱人为了支持我上好技术课，把繁重的家务劳动全都承担起来了，腾出时间来让我备课看书。
1: 好，
2: 就冲这一点，你爱人就难得。太难得了，
0: 这么大人说话就不让人爱听。
2: 怎么了？
0: 什么叫就凭这一点呢？那古语说得好啊。
2: 古语说什么了？
0: 古语说，窥其一斑，便知全豹也。你懂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以小见大。您就拿早晨起来这功夫来讲吧。我爱人没闲着时候，起来就归着屋子，一边归着屋子一边给我做早饭，把早饭给我做得了，盛到碗里头给我摆在桌子上，以后再把我叫醒了。
2: 哎呀，要说你这人呐，那真是搁着窝里头夹柿子呀。
0: 搁着窝里夹柿子，这话怎么讲啊？
2: 没你这么懒的呀。
0: 哎呀，太懒了这人。告诉您说，我不是懒。
2: 那是为什么呀？
0: 昨天晚上我备课备到夜里2点去了。
2: 哦，你睡得晚啊。
0: 我这起来吃着早饭，我爱人把我用的书本笔全都归置好了，装在书包里头，把我带的中午饭给我盛在饭盒里头，捆在自行车后头，然后冲我满怀深情的闪着一双明亮的
2: 什么呀？
0: 小眯缝眼儿。
2: 他怎么成小眯缝眼儿了？
0: 这人眼多大，他一乐也是小眯缝眼儿，
2: 是吗？
0: 对不对？没有瞪着眼乐的啊，这样的。
2: 哎，这这么乐，这多难看呢！
0: 人一乐是不是小眯缝眼儿？
2: 人一乐，这眼呢都眯着。
0: 我爱人笑着跟我说，
2: 说什么了？
0: 成，这么大人这衣裳老穿不好，老这么乐得臭啊！是，
2: 我就是个乐得兵。
0: 哎呦，这扣子都快掉了吧？啊。也不说一声，
2: 没理会。
0: 我给你缝缝。哎，那什么，上班的时候啊，别净惦着家里头。哎，妈的病这2天好多了。
2: 是啊，
0: 我呢中午回来伺候伺候，你就放心上你的班吧。
2: 哎，留点神啊！哎呀，别把鼻子眼给缝上。
3: 来看，
2: 你咬我干嘛呀？
0: 咬线头呢。哦。骑车的时候注点意。哎，走马路边上，别净想事儿。
2: 是
0: 留神撞老头。
2: 哎，没事，我撞老头干嘛？
0: 现在骑车的人多，你没听人说吗？
2: 说什么呀？
0: 现在骑车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啊，我骑车的时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我成猴了。
0: 这样，妈的胃口这2天不太好。哦，下班的时候路过副食店，给妈带2块山楂糕回来。哎，
2: 要说你对咱妈可太好了。你比我这亲生儿子都强。前2天我出差，正赶上妈有病，你背着老太太到了医院，又上楼又下楼的，你多辛苦啊。要说你这媳妇儿，我算娶着了。我
0: 你说这干什么呀？
2: 行啊，有点意思。
0: 我上班走了以后，我爱人接着是伺候我妈。
2: 哦，就是双目失明的老婆婆
0: 妈。
4: 哎，闺女你好啊。
0: 哎呦，今儿我婆婆这眼怎么睁开了？
4: 啊，是啊，你不知道啊，妈妈我就是个睁眼瞎。这
0: 妈，洗脸水我给您打好了。哦，我给您洗把脸吧。
4: 哎，行了，甭去了，你呀照顾你那小宝贝儿去吧。
0: 妈，还有功夫呢。哦，您等一会儿，我给您搬把椅子去。哎，您等着别动啊。
4: 好好。哎呀，要说我们这个媳妇儿，那真是百里挑一呀。现在不是都说五讲四美吗？哎，
2: 我们这个媳妇儿那就是个心里美呀。
0: 妈啊，那叫心灵美。
2: 哦，对了，心灵美，心灵美那是水萝卜呀。
0: 妈，您坐这儿。哎哎哎，您坐好。哎，
4: 好好，
0: 您坐这儿。
4: 我坐下了哈。哎，好。
0: 妈啊，这毛巾我给您围好了。
4: 啊，围吧。
0: 这个簪子我给您拔下来。啊，
4: 拔吧。
0: 这个卡子我给您摘下来。啊，
4: 摘吧。
0: 这个耳朵我给您揪下来了。
4: 揪吧。哎，耳朵可别揪。哎，这个耳朵。

0: 还留着吧。
1: 妈、啊、这耳钳子我给您摘下来。
0: 哎，好好好。
1: 哎呦妈啊，这洗脸水还有点烫。
0: 是啊，
1: 我先给您捶捶背吧。
0: 哎呦，甭介了，你一天到晚你也够辛苦的了。
1: 妈啊，孝敬老人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嘛。
0: 哦，哎闺女，哎，妈跟你说个事儿啊。
1: 您说。
0: 今儿个下班的时候早点回来，到对门啊劝劝那小两口子，特别是那媳妇儿，那可真不像话呀，这街坊四邻呐都叫她美利坚。
1: 哦，是美国人呐。嗯，
0: 不是中国人呐。
1: 中国人怎么叫美利坚呢？
0: 嗨，这个媳妇儿一天到晚的臭美，又厉害又尖，这不是美利坚吗？
1: 这么个美利坚呢、啊、
0: 她拿着婆婆都不当人呐。
1: 那不会跟她儿子说说，让她儿子管管？
0: 嗨，这儿子管什么呀，这儿子都怕媳妇儿，怕得厉害呀、嗯、那媳妇儿就是儿子的权威呀、嗯，
1: 权威
0: 啊！那媳妇一举拳头，这儿子就危险了。哎呀，闺女，你得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呀。
1: 妈啊，您放心，以后我经常上他那去着点，哎，劝劝他。
0: 哎，还是我们这个媳妇好啊。
1: 妈啊，洗脸水不凉不热，正合适。
0: 是吗？
1: 我给您洗脸吧。
0: 哎，好，那就快点。
1: 您往前点。
0: 哎哎，好，
1: 您往前点，
0: 往前点，
1: 往前点。哎，低点头。妈，那个饭呢？我给您放在笼屉里头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妈。那个菜呀、啊，就在柜橱上头呢。
0: 啊，我知道了。
1: 妈，那拐棍啊，就在墙犄角。
0: 啊，我知道了。
1: 妈，
0: 说你别骂死了。啊，你再骂死我，这脸就秃皮了，受得了受不了。
1: 伺候完了我妈，接着是打发我那个儿子小宝。
2: 哦，小宝。
1: 小宝。
0: 哎，妈妈。
1: 小宝啊，上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0: 妈妈，我都收拾好啊。
1: 到了学校，听老师话。
0: 哎。
1: 不许打闹，
0: 哎，
1: 更不许说谎。
0: 妈妈，老师说了，说瞎话不是好孩子。
1: 昨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0: 妈妈都做完了。
1: 中午放学回来，先给奶奶倒水喝。
0: 哎，
1: 不许招奶奶生气。
0: 哎，
1: 看着天气好，搀奶奶到院里晒会儿太阳。
0: 哎，
1: 记住了吗？
0: 记住啊，妈妈。
1: 走吧，
0: 妈妈再见，拜拜。
1: 再见。哎哎哎哎，让妈看看吧。妈这两天没捋会儿，怎么成罗圈腿了？哎，我呀。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退钱你给不给退？
6: 你退我，我退谁去？
5: 我找你们领导去。
6: 我爸不在家，咋去？
5: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6: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5: 你爸干啥去了？
6: 我爸上货去了，这鲜比较畅销，知道吧？
5: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6: 多少米？
5: 100米。
6: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吧？你快点去啊，回来我休息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长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
5: 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6: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5: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6: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究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5: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6: 我这不是尊称吗？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5: 你甩呢？耍大刀呢？赶紧给我退鞋。
6: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5: 咋修啊？
6: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根你知道不？
5: 为啥呀？
6: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5: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6: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5: 能结实啊？
6: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知道吗？
5: 哎呀，你这个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点。
6: 那进口。
5: 哎呀，你给我再抹上
6: 点。你抹一点，你说你免费。
5: 你松手啊！你干啥呢？哎，我喊人了啊！你干啥呀？松手啊！你。
6: 哎呀，粘上了，知道不？粘上了，你知道不？不行不行，这个胶大明万年老，小明死不开，越拽越紧，知道不？
5: 我咋回家？
6: 这不是咋的，坐哪儿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儿？哎哎哎，你说

0: 跟你粘在一块儿，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1: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0: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1: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0: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1: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不？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0: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1: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不？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0: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
1: 那好，我志同道合，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0: 你拽我干啥呀？你回家，你别拉。
1: 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沾上一串，知道吗？你不能跟他过年好，过年好，回家拜年，过年过年。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0: 倒是想想办法啊。
1: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粘一块了，到后来拿刀豁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对不对？
0: 哎呀，这个咋整？
1: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玩意儿你？干啥你？放着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你这人这么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他围多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撒娇。你别，你干啥玩意儿？你别哭，我说不行，那上医院吧，走吧。
0: 上医院。
1: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旮旯，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0: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1: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0: 哎，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1: 你就别客气了，赶紧走吧。
0: 哎，大哥，你别着急，你不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1: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0: 保持一定距离。
1: 谁愿意跟你？
0: 看我。
1: 干啥玩意儿？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0: 大哥，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1: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0: 大哥，我也是单身。哎，大哥，你最近忙啥呢？
1: 最近捯饬鞋啥的。
0: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你看你可老多了。
1: 见过面啊？
0: 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1: 那还用说？以前咱这小伙，我给你。
0: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1: 啊？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这叫啥事儿
0: 啊？过交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他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1: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0: 现在的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1: 太对了，你就说那塑料袋吧，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地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摘掉，愣没撕开，就是。
0: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1: 你门铃自己放是吧？我跟你说，你就说俺家那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0: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1: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哎呀，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说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0: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

0: 小腿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1: 鸟是哪大？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看多客气，欢迎您。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吗？
0: 文言文里边儿也是你的意思，是咋的？
1: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0: 哎，沾就沾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用手干活。
1: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0: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几点的？
1: 可能是6:30
0: 了，是6:00。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1: 关键是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4: 太欺负人了。你
3: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4: 我
3: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
4: 嘿，
3: 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哎，
5: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6: 进屋进屋进屋！
4: 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5: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4: 你到底是哪伙的？
5: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4: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5: 我骂他，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4: 啊。现在没事了，骂他。
5: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4: 你说反了，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5: 哎呀，这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4: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5: 出什么气？
4: 有人欺负你老婆。
5: 谁欺负我老婆？
4: 说快板的。
5: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4: 你怎么办？
5: 我去欺负他老婆。
4: 回来。
5: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4: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5: 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你干什么？
4: 我拿刀。
5: 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想老婆、贤妻、良母、妈
4: 啊，
5: 不是，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4: 你行了吧你？
5: 你干什么？
4: 我剪指甲。
5: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呢？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了，
5: 哎，
4: 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5: 这我简直就是为了挠人呐、啊！可不能这样，
4: 哎呀，
5: 怎么回事？你等会儿，1、2、3、4、5，5个血道子。
4: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5: 我的，
4: 哎呀，你没事吧？
5: 没事，
4: 好，
5: 没事。
4: 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5: 又来了，
4: 我
5: 贤妻良母妈
4: 啊，
5: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4: 哎呀。
5: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啊！
4: 谁是魔鬼啊？
5: 你。

0: 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1: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走反了门了，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1: 瞧你这点出息的，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15楼，迂回不过去。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家伙。
1: 太棒了，老公。啊，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我走了。
1: 哎呀，
0: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1: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0: 我再喝一口。
1: 多喝几口。
0: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1: 你旅游去啊你？
0: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1: 太棒了，老公啊！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0: 我的发型怎么样？
1: 我看看，漂亮。
0: 看不见了。
1: 快去吧。哦，
0: 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1: 好，快说。
0: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1: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1: 我给你送饭去。
0: 那咱们的孩子，
1: 我保准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1: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你去还是不去了？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两个结果。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0: 我说你写。我来点音乐。这个音乐不合适。

0: 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哎呦。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
1: 别说这些，
0: 说，我要你说。
1: 哎，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啊，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1: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1: 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0: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
1: 老公，老公，
0: 我收拾不。
1: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0: 我一。

0: 我不是经常这么做吗？哎呀，
1: 我做你能跟我比呀？我有设备。
0: 老公，你快坐，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嘛？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1: 真的？
0: 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老公。
2: 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哦，哎，
1: 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冲动是魔鬼。
1: 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0: 好，我现在就去。
3: 不想，老公，我不敢去。
1: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0: 痒痒挠啊！
1: 老婆，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冲动是魔鬼呀！
4: 我受死啊！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为庄总会回忆起。 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 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2026年7月到10月，4艘先进的科考船联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4: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势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3: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5: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3: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总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岳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4: 7月15日，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进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3: 2026年7月18号，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6: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7: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其实非常不适合这次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4: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

0: 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打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1: 是啊，你使劲干嘛，你就要卡住，不使劲干嘛也干不动。
0: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2: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0: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3: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4: 看着都像那种
3: 大片儿，
4: 很少碰透的，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内全全都白的。
3: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4: 没200大。
3: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5、6点就醒来了，
0: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前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蚀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2: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总台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0: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即将第一次探冰。
2: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5: 行，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然后去那边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我说我是队长。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米73。
6: 多少？
7: 1米73。
6: 好的，冰缝注意看一下啊。
3: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您这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5: 我觉得是猪八戒。
3: 我为什么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5: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考察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0: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5: 它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它还有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的那个尖儿，就说明雪或者什么。不太对，
7: 这儿也是冬天，
5: 还是不对，原路返回，然后再引到一下。
2: 冰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蚀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冰，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冰，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 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0: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7: 我现在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是不是？
0: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啊？
8: 400米左右。
0: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快马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2: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10: 坐坐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2: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0: 这一天8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11: 我不希望这是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
12: 那我不希望真的
11: 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0: 最在意的是数据完美、完整。
11: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的。
0: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要完美。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2: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冰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基浮标的介绍。
13: 我们这台冰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0: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2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7: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我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含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7: 就是我们冰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14: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
8: 做一些就是不良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觉的。

0: 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现在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多。
1: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2: 下次还来吗？
3: 来。
2: 还下冰站吗？
3: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2: 茫茫冰原。
3: 嗯，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2: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野，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3: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2: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4: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1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加班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1: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4: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1: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起，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3: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4: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6: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7: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4: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跑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2: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3: 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的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4: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5: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6: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7: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2: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1: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8: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的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1: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9: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1: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10: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NP， 这个 AN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1: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1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11: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1: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1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10: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1: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1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11: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1: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11: 就只有最后9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1: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11: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12: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1: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12: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1: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 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13: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1: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14: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15: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1: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16: 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掌上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7: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1: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18: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
19: 他这个
18: 做，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他这个动作上头他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1: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20: 我关节都断掉了
18: 啊。
20: 撞了一下断了吧，
21: 刚刚撞那下撞弯了是吧？
20: 对，
18: 哎，
20: 这线电机也坏了，
21: 壳撞掉了，
20: 对，再能发一个。
1: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元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100台机器人。
22: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他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1: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23: 女士们先生们，
0: 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1: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梦伟表示，
3: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1: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狗狗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汽狗狗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19: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

0: 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 3v3 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1: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0: 机器人 3v3 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1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接触最佳家大概就是最近学的1年，当时呢就是老师也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背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0: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2: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2: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2: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

0: 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一集，老奶奶的梦和李李数学堂。
2: 1873年，乘乌篷船离开同镇去西洋拜师求学的那个人，是江南有名的大盐商荣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中的最小，名字叫做荣自来。到了西洋后，他改名叫约翰李李。后来的人都说，荣家人身上世袭的潮湿的盐碱味儿，就是从这小子手头开始剥落变味儿的，变成了干爽清洁的书香味儿，还有一腔救国爱国的君子义气。这当然跟当年的西洋之行是分不开的。但是荣家人当初举荐荣自来去西洋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想要他去改变家族的味道，而仅仅是为了给荣家老奶奶多一个延长寿命的手段。老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一把生儿育女的好手，几十年间给荣家添了9男7女，而且个个都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为荣家的兴旺发达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他在荣家无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老奶奶的寿命因为儿孙们的拥戴而被一再延长，但是她活得并不轻松，尤其是在夜里，各种纷繁复杂的梦常常纠缠着她，像小姑娘一样的发出惊声怪叫，到了大白天还心有余悸。噩梦折磨着老奶奶，满堂的儿孙和成堆的白花花的银子成了他噩梦里的装饰物，芳香的烛火时常被他尖利的叫声惊得颤颤悠悠。每天早上，荣家大宅院里总会请进一两个前来给老人家解梦的智者，时间一长，这些人彼此的水平高低也就显山露水出来了。

在众多的侍梦者中，老奶奶最信服一个刚从西洋漂泊到同镇的小青年。他不但能正确无误地试读出老人家梦中经历的各种明证暗示，有时候还能预见甚至重新设置老人梦中的人物是非。只是年轻轻的样子似乎决定他的功夫也是轻飘飘的。用老人们的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具体说，对前半夜的梦还是能够勉强应付的，但是对后半夜的梦，包括梦中之梦，简直束手无策了。这位西洋人自己也说，他没有专门向老祖父学习这门技术，只是靠耳闻目睹，有意无意地学了一点。老奶奶打开一面假墙，露出了一墙壁的银子，恳求他把老祖父请来，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不过西洋人还是给老奶奶指明了一条行得通的路走，就是派人专程去学。在真人不能屈尊亲临的情况之下，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浩荡的子孙当中物色一个理想的人选。这个人必须达到两个要求，一呢是对老人家孝顺百般，愿意为之赴汤蹈火；二呢是聪明好学，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复杂的释梦和移梦之术学到家。在经过再三的筛选之后，20岁的小孙子荣自来，怀里揣着西洋人写给祖父的引荐信，肩头挑着老奶奶延长寿命的重担。

0: 日夜兼程，开始了漂洋过海、拜师求学的岁月。一个月后的一个暴风雨之夜，荣子来搭乘的铁轮还在大西洋上颠簸着，老奶奶却在梦中看见铁轮被飓风吞入了海底，小孙子葬身鱼腹，老人家伤心气绝，梦不醒就见了阎王爷。
1: 旅途是艰辛而漫长。当荣子来站在释梦大师前，诚恳地向他递上了引荐信的同时，大师转交给他一封信，信上报的就是老奶奶去世的噩耗。蝶帽之年的大师看远来的异域人。 目光像两支利剑，足以把飞鸟击落，似乎很愿意在传教的末路途中收受这个异域人为徒。但荣自来想的是，既然奶奶已经死了，学得功夫也是枉然，所以只是领了情，心里是准备择日就走的。可就在等待走的期间， 他在大师所在的校园里结识了一位同乡，同乡带他听了几堂课，他走的意图就没有了，因为他发现这里值得他学的东西很多。他留了下来，和同乡一道白天跟一位斯拉夫人和一个土耳其人学习几何学、算术和方程式，到了晚上又在一位巴赫的隔代弟子门下旁听音乐。 因为学得痴心，时间过得飞快。当荣自来已该回家的时候，已经有七个春秋如风一般飘走了。1880年浅秋时节，荣自来随异国的几十筐刚下树的葡萄一道，踏上了返乡之途。到家已是天寒地冻，葡萄都已经在船舱里酿成成桶的酒了。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用童振仁的话说，7年时间里，荣家什么都没有变，荣家还是荣家，盐商还是盐商，人丁兴旺还是人丁兴旺，财源滚滚那还是财源滚滚，唯一变的是他这个西洋归来的小儿子，他不但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姓氏李李，约翰李李，而且啊，还多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毛病，比如头上的辫子没了，身上的长袍变成了马甲，喜欢喝血一样红的酒，说的话里时常还夹杂着鸟一样的语言，等等等等。这更古怪的呀，是他居然闻不到盐碱味儿了。到了码头上或者在铺子上闻了扑鼻的盐碱味儿，他就会干呕，有的时候啊还呕出黄水来。天哪，盐商的后代闻不到盐味儿，怎么能够子承父业呢？好在啊，他出去求学前，老奶奶有过一个说法，说是等他学成回来，藏在墙壁里的银子就是他一片孝心的赏金。后来啊，荣子来正是靠着这笔银子立了业，上了省城去办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学堂，冠名为李李数学堂。

0: 南方大学的赫赫名声是从黎立学堂就开始的。第一个给学堂带来巨大名声的就是黎立本人，他破天荒地把女子招入学堂，是真正的惊世骇俗。凡是到该城池来的人都忍不住要去学堂走走看看，饱饱眼福，跟逛窑子一样。按说在那个封建世道里，光凭一个女子入学的把柄就足以将学堂夷为平地，为什么没有呢？说法有很多，但出自荣家家谱中的说法也许是最真实可靠的。荣家的家谱秘密地指出，学堂里最初入学的女子必须是嫡传后代，这等于说我糟蹋的是自己，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在几何学上叫两元相切，切而不交，打的是一个擦边球，恰到好处。这也是黎立学堂所以被骂不倒的巧妙。就像孩子是哭大的，黎立学堂是被世人一嘴巴一嘴巴骂大的一样。
1: 第二个给学堂带来声望的还是荣家自家人，是黎立长兄在花甲之年纳妾的结晶，是个女子，就是黎立的侄女，叫荣幼英。此人啊，天生有一个又圆又大的虎头，自幼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计数和演算。11岁进学堂，12岁就能和算盘对垒，比试算术。通常啊，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这心算出2组4位数的乘除数。一些刁钻的智力难题到他面前，总是不加思索地被解决了，反而倒是让提问者大失所望，怀疑他是不是早已经听说过这些题目。有一位靠摸人头骨算命的瞎子给荣幼英算命说，连他鼻头上都长着脑筋，是个99810年才能出一个的奇人奇才。17岁那年，他与姑家表兄一道远赴剑桥大学深造，这轮船一驶入浓雾弥漫的伦敦帝国码头，以赋诗为雅的表兄顿时诗兴大发，他对着舱外的迷雾脱口而出：
0: 凭借海洋的力量，我来到大不列颠，大不列颠，大不列颠，浓雾包不住你的华丽。
1: 表妹幼英被表兄激越的唱诗声给吵醒了，惺忪的眼睛看了看金色的怀表，也就脱口而出：表哥，我们在路上走了39天又7个小时。
0: 这个时候表兄问道：39天7个小时等于？
1: 943个小时。
0: 943个小时等于？
1: 56580分钟。
0: 56580分钟等于？
1: 339万4800秒钟。这种游戏几乎是荣幼英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把它当作无需动手的珠算盘来玩，甚至啊，给他的名字都改了，一口一口地叫他算盘子，因为他的头脑生得特别大，也就有人喊他大头算盘。

升起来了，又落下去了。渴望黎明，而又害怕夜晚，像思念一样时远时近，像希望一样时灭时燃。撞碎了礁石，又被礁石碎裂，抚慰了沙滩，又离去很远很远。难道这就是命运，就是生活永远不可征服的缺陷？

0: 在剑桥期间，大头算盘荣佑英保留了他固有的天分，又展露出新的天分，比如学语言，旁的人咬牙切齿地学，而他似乎只要寻个异国女子同室而住就解决问题了。几年下来，他已经学会了七国语言，而且每一门语言都可以流利地读写。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遇到了一个灰头发姑娘，后者向他打问事情，他不知所云，然后他用七国语言跟对方交流也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位刚从米兰来的新生，只会说意大利语。他知道这个情况后，邀请对方做了新学期的室友。就在这个学期里，他开始设计牛顿数学桥。牛顿数学桥是剑桥大学城里的一大景观，全桥由7177根大小不一的木头衔接而成，有10299个接口。如果以一个接口用一枚铁钉来计算，那么至少需要10299枚铁钉。但是牛顿把所有的铁钉都倒进了河里，整座桥没用一枚铁钉，这就是数学的奇妙。多少年来，剑桥数学系的高材生们都梦想解破数学桥的奥秘，换句话说，就是想在指头上造一座跟数学桥一模一样的桥。但如愿者无一，多数人设计出来的桥至少需要上千枚铁钉才能达到圆桥同等效果，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把铁钉的数量减少到千枚数之内。有个冰岛人，他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把铁钉数减少到561枚。由著名数学家佩德罗·艾默博士担任主席的牛顿数学桥评审委员会为此做出承诺，谁只要在此基数上再减少铁钉数量，哪怕只少一枚，就能直接荣获剑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1: 荣佑英后来就是这样得到剑桥数学博士学位的，因为他设计的数学桥只用了388枚铁钉。在博士授予仪式上，他是用意大利语答致谢词的。这是荣佑英在剑桥的第五年，那一年他22岁。第二年，一对期望把人类带上天空的兄弟来到剑桥会见了他，他们梦一般美好的理想和雄心把他带到了美国。两年之后，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郊外，人类将第一架飞机成功地送上了蓝天。在这架飞机的小腹底下刻有一版浅灰色的银字，内容包括参与飞机设计制造的主要人物和时间，其中第四行是这样写的：机翼设计者荣算盘黎丽，中国人。荣算盘黎丽就是他的洋名，在荣家族谱上他的名字叫荣佑英，系荣家第八代后人。而那两位把他从剑桥大学请走的人，就是人类飞机史上的第一人莱特兄弟。
0: 飞机把表妹荣佑英的名望高举到天上，表妹又把他母校的名望带上了天。辛亥革命后，荣佑英眼看着祖国振兴在即，甚至以割断一段长达数年的姻缘为代价，毅然回国，担当了母校数学系主任。此时，黎丽数学堂已更名为南方大学。1913年夏天，牛顿数学桥评审委员会主席、著名数学家佩德罗·艾默博士 带着一座由表妹亲自设计的只有388枚钉子的牛顿数学桥模型出现在南方大学校园里。这可以称得上是给这所大学长足了脸面。佩德罗·艾默博士也可以说是给南方大学带来巨大声望的第三人。1943年10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把战火烧进了南方大学校园。佩德罗·艾默博士赠送的稀世之宝牛顿数学桥250:1模型毁于一场野蛮而又愚蠢的大火中。而桥的设计主人荣佑英早在29年前，也就是佩德罗·艾默博士访问南方大学的第二年，便已辞别人世，终年不到40岁。这个给荣家带来巨大声誉的奇女子是死在医院的产床上的。她艰苦卓绝的生产过程就像一场恐怖战争，被荣家人世代传说。
2: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二集，奇女子荣算盘和恶魔儿子。给荣家带来巨大声誉的大头算盘荣佑英是死在医院的产床上。过去那么多年，当时众多亲眼目睹过她生产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她艰苦卓绝的生产过程就像一场恐怖的战争，被代代传说下来。这是一次撕心裂肺的生产过程，声嘶力竭的嚎叫声持续了两个白天和夜晚，黏糊的血腥味儿弥漫在医院狭窄的走廊上，飘到了大街上。医生把当时已有的最先进的和最愚昧的生产手段都给用尽了，但是孩子那黑森森的头颅还是若隐若现的。产房门前的走廊上，等待孩子降生的荣家人和孩子的父辈林家人是越聚越多，后来又越走越少，只剩下一两个女佣人。因为最坚强的人也被那屋子里漫长而又困难的生产惊险给吓坏了，生的喜悦已经不可能避免地被死的恐惧所笼罩了，生和死之间正在被痛苦的时间无情地改写翻转。老李李是最后一个出现在走廊上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离开之前，他丢下了一句话：
2: 这个生出来的孩子不是个帝王就是个魔鬼。
1: 医生说，十有八九是生不出来了。
2: 不，生得出来的。
1: 生不出来的。
2: 你不了解她，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1: 可我了解所有的女人，生出来那就是奇迹了。
2: 她本来就是个创造奇迹的人。
1: 老李李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医生拦住了他的去路。这是在医院，你要听我们的，如果生不出来你说怎么办？老李李一时无语。医生进一步问，大人和孩子保谁呀？
2: 当然保大人。
1: 但是在发威作恶的命运面前，老李李说的话又怎么能够算数呢？天亮了，产妇在经过又一夜的极度挣扎之后又累得没有一点力气，昏迷过去了。医生用刺骨的冰水将他激醒，又给他注射了双倍的兴奋剂，准备做最后一次的努力。医生明确表示，如果这次不行，那就弃小保大了。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产妇的声嘶力竭的最后一搏中，居然把肝脏给撑裂了。就这样，命悬一线的孩子才得以破釜降生。
2: 孩子得以母亲的性命换得一个珍贵的出世权。当他出世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的脑袋比肩膀还要大，相比之下他母亲的大头只能算是小巫了。小巫生了个大巫，何况小巫时年已经40高龄，要想投胎生这么个大巫，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孩子出生后，虽然林家人没有少给他取名冠号，大名小名加上字号带林字的称谓至少有几个，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发现取的所有名字号都是白取， 因为他巨大的头颅还有险恶可怖的出世经历，早已经给他注定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大头鬼。大头鬼，大头鬼，这么喊他是那么过瘾又贴切无比。大头鬼，大头鬼，熟人生人都这么喊，千人万人都这么喊。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大头鬼最后真的被千人万人喊成了一个鬼，无恶不作的鬼，天地不容的鬼。林家在省城里本是户数一数二的豪门，财产铺满一条十里长街，但是自大头鬼少年起，长长的一条街便开始缩短，都替大头鬼还债消灾耗用了。要是没有那个狠心的烟花女借刀杀人把大头鬼杀掉了，林家最后可能连个落脚的宅院都保不住了。据说大头鬼自十二岁流入社会到二十二岁死，十年间犯下的命案至少在十起之上，玩过的女人要数以百计，而家里为此耗费的钞票可以堆成山铺成路。天才女子居然遗了这么个作恶多端罪名满贯的不孝之子在人间，真叫人匪夷所思。

0: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 大头鬼做鬼后不久，林家的人刚松了一口气，但是却被一个神秘的女子给纠缠上了。女子是从外省来的，见了林家主人，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手指着微微鼓起的肚子，哭诉着说：“
2: 这可是你们林家的种啊，林家的种啊！”
1: 林家人就心想了，这大头鬼死前玩过的女人，用船装那都是几条才装得下呀。还从来没有见过谁舔着个大肚子上门来的，况且这来人还是外省的，更就叫人疑神疑鬼，气上生气了。于是狠狠一脚就把那女人踢出了大门。女子以为这一脚会把腹中的血肉给踢散，心想这样也好，不料四处的皮肉和骨头疼了疼，正该疼的地方却是静若止水。这女子自己朝肚皮打了几下，也是安然无恙，悲痛的席地坐在大街上就嚎啕大哭起来。围观的人围拢了一圈又一圈，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提醒她往南方大学去碰碰运气看，说啊，那里也是大头鬼的家。于是这女子就忍着生痛跌跌撞撞进了南方大学，跪倒在老黎黎跟前。老黎黎这一辈子寻求真理，诲人不倦，传统和现代的道义人情都是有的，是足够了的。他留下了这个女子，又另择吉日派儿子荣小来，人称小黎黎，悄悄地将他送到了故乡桐镇。
3: 占地半个桐镇的荣家深院大宅，屋宇林列，气度仍旧，但飞檐门柱上剥落的漆色已显出颓败之象，暗示出岁月的沧桑变幻。从一定意义上说，自老黎黎在省城办学后，随着荣家后代一波波地涌进学堂，这里繁荣昌盛的气象就有了衰退的定数。出去的人很少返回来承继父业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时代不在，政府对盐业实行统管之后，等于把荣家滚滚的财路截断了。近十年荣家衰败的气数更是有增无减，原因一般是不公开说的，但其实又是大明大放地张挂在正门前的。那是一块匾，上面有四个金光大字，北伐有功。背后有这么个故事，说是北伐军打到本市的时候，老黎黎见学生们纷纷涌上街头为北伐军募捐的义举，深受感动，连夜赶回桐镇，卖掉荣家祖传的码头和半条商业街，买了一船军火送给了北伐军，然后就有了这块匾。为此，荣家人一度添了不少旧。

0: 国报国的光荣光彩，但是事隔不久，挥毫提携扁名的北伐军著名将领成了国民政府张榜通缉的要犯，给扁的光荣难免笼上了一层暗淡。后来政府曾专门做了一个新匾，同样的字，同样的图金，只是换了书法，要求荣家更换，却遭到老黎黎断然拒绝。正因为荣家与政府不那么合作，商业上就更注定了要败落下去。败落归败落，扁还是照挂不误的。老黎黎甚至扬言，只要他在世一天，谁都别想摘下此匾。
1: 就这样，昔日男女同堂、老少济济、主仆穿梭、人声鼎沸的荣家大宅，如今已经变成了身影稀疏、人声平淡，而且仅有的身影人声当中，明显以老为主，以女为多，仆多主少，现出了一派阴阳不调、天人不合的病态异样。人少了，尤其是闹的人少了，院子就显得更大、更深、更空了。飞鸟在树上做巢，蜘蛛在门前张网，小鹿在乱草中迷失，曲径通了幽，家禽上了天，假山变成了真山，花园变成了野地，后院变成了迷宫。如果说荣家大院曾经是一部构思精巧、气势宏伟、笔走华丽的散文作品，形散亦不散，那么至今只能算是一部潦草的手稿喽。因为太杂乱了，把个无名无份的野女人窝在这儿，倒是找到了一个理想之地呀。

0: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的诗篇。
1: 为让长兄长嫂收受这位外甥女人，小黎黎是动足了脑筋的。在荣家第七代传人相继去世，仅剩的老黎黎又远在省城的情况下，长兄长嫂如今是荣家在同镇当之无愧的主人。但是长兄年事已高，而且中了风失了聪，终日躺在病榻上，充其量只能算一件会说话的家事而已。家里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在了长嫂的手里。如果说女人的肚子确系大头鬼造的孽，那么长兄长嫂实质上也是此孽种嫡亲的舅公舅婆。但如此道明，无异于脱裤子放屁，自找麻烦。想到长嫂如今痴迷佛道，小黎黎心中似乎有了胜算。他把女子带到长嫂的念经堂，在袅袅的香烟中，伴随着声声清净的木鱼声，小黎黎和长嫂一问一答起来。长嫂问：“
2: 她是何人呢？”“
1: 啊，无名女子。”“
2: 有什么事快说，我念着经呢。”“
1: 她有孕在身。”“
2: 我不是郎中，来见我作甚呢？”“
1: 女子痴情佛主，自幼在佛门里长大，至今无婚无嫁，只是年前去普陀山朝拜佛圣，回来便有孕在身，不知长嫂信否？”“
2: 信又怎样？”“
1: 信就收下女子。”“
2: 不信呢？”“
1: 不信，我只好将她沦落街头了。”
2: 长嫂在信与不信之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佛主还是没帮他拿下主意。直到中午时分，当小黎黎假模假式地准备将女子逐出荣家时，长嫂这才主意顿生，说：“留下吧，阿弥陀佛。”说真的，23年前，天才女子荣幼英生出了个大头鬼这一幕，由于他种种空前绝世的恐怖性，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有。然而就在无名女子入住荣家的几个月之后，同样一幕又在无名女子的头上翻版重演了。因为年轻，无名女子的喊叫声显得更加嘹亮，亮得跟刀似的，在幽深的院子里飞来舞去，把颤悠悠的火光都惊得更加的颤悠悠，甚至连失聪的长兄都被惊得心惊肉跳。接生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换了一波又一波，走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人走的身上都带着浓烈的血腥味，身上脚下都沾满了血迹，跟刽子手似的。血从产床上流到了地上，又从屋子里窜到了屋子外头，到了外头还在顽固地流，顺着青石板的缝一直流，流窜到了根植于几颗腊梅的泥土的乱草里。梅花混长在乱草里，本是要死不活的，但是这年的冬天，那几颗腊梅居然就梅开二度。据说呀，就是因为吃了人血的缘故。腊梅花开的时候，无名女子早已魄散魂飞了，不知是到哪里去做了 冤魂野鬼喽。
1: 孩子生下之后，无名女子在如注的血流中撒手人寰了。待人把孩子脸上的血水洗干净之后，人们惊愕地发现，小东西从头到脚无一不是大头鬼的再现，乌发蓬蓬，头颅巨硕无比，甚至连屁股上的黑色月牙胎记都如出一辙。事情到了这一步，小黎黎的那套骗术自然成了鬼话一把。一个本是半人半仙、令人敬而畏之的神秘之子，就这样转眼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狰狞野鬼。要不是长嫂在小东西脸上多少瞅见了一点小姑姨，也就是大头算盘的印象，恐怕连慈悲的佛心也是要将他遗弃荒郊的。换句话说，在面临弃与不弃的重要关头，是小东西和他祖母的那点宿命的卦象保救了他，把他留在了荣家的深宅里。
2: 然而留的是一条命，至于荣家人应有的尊贵是没有的，甚至连名姓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喊他的人都叫他死鬼。有一天，杨先生从负债赡养死鬼的那对老仆人夫妇的门前走过的时候，两个老人客气地将他邀请进了房子，请他给死鬼换个叫法，觉得死鬼这个叫法听得实在是毛骨悚然，像是有点在催他们的命似的，所以迫切地想请杨先生拿个贴切的叫法，以便让大家跟着来叫。杨先生就是早年间给荣家老奶奶圆过梦的那个西洋人，他一度深受荣家老奶奶的偏爱，却不是所有有钱人都喜欢的。有一次啊，他在码头上给一个外省来的茶叶商圆梦补命，结果啊是饱受一顿毒打，手脚骨双双被打断不说，连两只蓝色而明亮的眼睛也被灭了一只。他靠断了的手脚和一只独眼爬到了荣家门口，荣家人以老奶奶亡灵的善心收容了他，然后就一进不出，流落在了荣家。就这样，

0: 断绝了，只想给他捏个贴切的号算了。杨先生端详着孩子斗大的脑袋，想他生来无爹无娘的悲苦和必将自生自灭的命运，突然灵机一动，报出了一个号，大头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三集，杨先生留下的临终遗言。
2: 当年为荣奶奶圆梦的杨先生给大头鬼的儿子取名叫大头虫。事情传到荣家佛堂里，念经的人一边闻着香烟，一边思考着说，虽说都是煞星，但大头鬼克死的是我荣家的大才女，所以叫他鬼是最合适不过的。但这小东西克死的是个世间最不要脸的烂女人，她胆敢亵渎佛主，真正是罪该万死，遭天杀。克死那女的是替天行道，为人除恶，叫她鬼是有些埋怨了她，那么以后就喊她大头虫好了，反正肯定不会是一条龙了。大头虫，大头虫，大头虫像一条虫一样的生，大头虫，大头虫，大头虫如一根草一样的长。
1: 偌大的荣家院子里，真正把大头虫当人看、当孩子带的，大概只有一个人，就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落魄人杨先生。他在完成每日一课的晨读和午休后，经常顺着一条卵石铺花的幽径漫步来到老仆人夫妇屋里，到站在木桶里的大头虫边坐上一会儿，抽一袋烟，用他母语讲述着自己夜里做过的梦，好像是讲给大头虫听的，其实只能是自己听，因为大头虫还听不懂。有时候他也会给大头虫带来个铃铛或者泥人蜡像什么的。
2: 这杨先生的这些举动使大头虫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等大头虫的脚力可以使他甩手甩脚地走出门时，他最先独自去的地方就是杨先生起居工作的梨园。
1: 梨园顾名思义是有梨树的，是两棵百年老古的梨树，园中还有一栋带阁楼的小木屋，曾经是荣家人储藏鸦片和草药的地方。有一年间，一个女仆人莫名失踪，先以为是跟那个男人私奔了，后来又在这小屋里发现了她的腐烂的尸骨。女仆人的死因不得而知，但死讯赫赫地不胫而走，闹得荣家上下无人不知。从那以后，梨园变成了鬼地和阴森可怖的象征，人人谈起变色，孩子胡闹，大人往往这样威胁，再胡闹就把你丢到梨园去。杨先生就是靠着这份虚怯的人心，享受着独门独院的清静和自在。梨花开的时候，看着灿烂如霞的梨花，闻着扑鼻赏心的花香，杨先生深信这就是他历尽艰辛漂泊一生寻觅的地方。梨花谢的时候，他把败落的梨花拾炼起来晒干，置于阁楼上，这样屋子里常年都飘着梨花的香气，有点四季如春的感觉。肠胃不舒畅时，他还用干梨花泡水喝，喝了肠胃就舒坦了，灵验得很。

0: 大头虫来过一次以后就天天来，来了也不说话，只是站立在梨树下，目光跟着杨先生的身影移动，默默的，怯怯的，像一只迷惊的小鹿。因为自小在木桶里站立，他开始走路的时间比一般的孩子都要早，但是开口说话却比谁都要迟。两岁多了，同龄的孩子已经会被五言七律了，可是他呢，还只会发一些呀呀呀的单音。
1: 他失常的哑口一度使人怀疑他是个天生的哑巴。但是有一天，杨先生在竹榻上午休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悲悲戚戚地喊他：“
2: 大地，大地，大地。”
1: 在杨先生听来，这是有人在用母语喊他爹爹。他睁开眼，看见大头虫立在他的身边，小手拉着他的衣襟，眼泪汪汪的。
0: 这可是大头虫第一次开口喊人，他把杨先生当做了他的亲爹。现在亲爹死了，于是

0: 哭了，哭着喊他要活过来。
1: 从这天起，杨先生把大头虫接到梨园来一起住了。几天后，年届八旬的杨先生在梨树上做了个秋千，作为大头虫三岁生日的礼物送给他。大头虫在梨花的飘落中长大。

0: 年后，在一年一度的梨花飞舞的时节，杨先生白天迎着飞舞的梨花，在蹒跚的步履中精心斟酌着每一个用词，晚上又把白天打好的副稿付诸纸墨，几天之后落成了一封写给省城老黎黎之子小黎黎的书信。信在抽屉里又搁了一年有余，直到老人分明预感到来日有限的时候，才又拿出来落上日期，拆大头虫把它送上邮路。信是这样写的：
1: 尊敬的校长先生简安，我不知给你去信是不是我鱼丸一生中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因为担心是个错误，也因为我想和大头虫尽量的多相处一天，所以我不会即日便寄出此信。信上路的时日必是我临终的前夕，这无疑是我的遗书。我在这片人鬼混居的土地上已活过长长的将近一个世纪，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待死人的恭敬和对待活人的刻薄是一样的令人叹服的，所以我基本上相信您不会违逆我的遗愿。遗愿只有一个，是关于大头虫的。这些年来我是他实际意义上的监护人，而日益临近的丧钟告诉我，我能监护的时日为时已不多了，需另有人来监护。现在我恳求您来做他以后的监护人。这孩子天资极其聪颖，这些年来我就像发现一块陌生的土地那样，一点一点地被他身上梦一样的神秘智慧所震惊所迷惑。除了待人有些孤僻和冷漠外，我认为他和他的祖母荣幼英没有什么两样，两人就如两滴水一样的相像。天智过人，悟性极高，性格沉静有力。阿基米德说，如果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把地球撬动。我坚信他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他还需要我们，因为他才12岁。尊敬的人，请相信我说的，让他离开这里，把他带去您的身边生活。他需要您，需要爱，需要受教育，甚至还需要您给他一个真正的名字。恳求，恳求，是一个生者的恳求，也是一个亡灵的恳求。垂死者，2J，1944年5月8号。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1944年的南方大学和大学所在的省城多灾多难，首先是遭到了战火的洗礼，然后又受日伪政府的蹂躏。此时老李李已经去世多年，随着父亲余威的减弱，加上对伪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小李李在南方大学的地位已出现难以逆转的动摇。伪政府对小李李本是器重有加的，他是名人，他们荣家在国民政府手头是受冷落的，也是容易被利用的，所以伪政府成立之初便慷慨地给时任副校长的小李李下了一份正校长的任命状，以为这样足以收买小李李。没想到小李李当众将任命状对楷撕掉，并留下了一句铿锵壮语：
1: 哼，亡国之事，我们荣家人宁死不从。小李李赢得了人心，却失去了官职。他本来早就想去同镇避避伪政府讨厌的嘴脸，杨先生的来信无疑使他加快了行程。他在反复默念着杨先生的信中走下了轮船，一眼看见立在飘渺风雨中的管家。管家迎上来向他道安，他唐突地发问：杨先生好吗？
0: 杨先生走了，早走了。
1: 小黎黎心里咯噔一下，那孩子呢？
0: 老爷问的是谁呀？
1: 大头虫啊。
0: 哦，他还在梨园呢。虽然大头虫是在梨园，但在干什么是少有人知道的，因为大头虫几乎不出那个院子，他像个幽灵，都知道他在院子里，却难得看到他的人影。管家又说，院子里的下人都在说，杨先生死前曾跟当家的三老爷磕过头，为的就是让大头虫在他死后继续待在梨园里，不要将他扫地出门。又说杨先生还把他私藏了几十年的金币都留给了大头虫，现在大头虫大概就是靠这些金币生活着，因为荣家并没有支付给他生活必需的钱粮。
2: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1: 小黎黎是在第二天晌午走进梨园的，雨停了，但是接连几天来的雨水已经把园子浸得精湿，脚步踩在湿软的泥土上，脚印凹下去，深得要弄脏鞋帮。但是眼前小黎黎看

0: 不见一只人的脚印，树上的蜘蛛网都是空的，蜘蛛都避雨躲到了屋檐下，有的则在门口张开了网。要不是烟囱正冒着烟，还有案板上刀切的声音，他想不出这里还会有人住。
1: 大头虫正在切着红薯，锅里滚着开水，有很少的米粒儿像蝌蚪一样的上窜下跳。对小黎黎的闯入，他没有惊奇，也没有温怒，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忙自己的。
0: 大头虫的个子比老人想象的要小，头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大，只是头盖显得有些高尖，像是戴了顶瓜皮帽似的。也许是因为高尖才显得不大。总之，从声相上看，小黎黎不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相比之下，他冷漠沉静的神色和举止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点像少年老成的寡淡。屋子是一间拉通的，小黎黎看见书桌上摆着一本摊开的书，小黎黎合起书看了看封面，居然是一册英文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小黎黎放回书，疑惑地看着孩子，他问：这是你在看吗？
1: 大头虫点了点头。
0: 看得懂吗？
1: 大头虫又点点头。
0: 是杨先生教你的？
1: 对方还是点点头。
0: 你老是不开口，难道真的是哑巴？小黎黎说着，声音里带了点指责的意思。如果是，就给我再点个头，如果不是，就对我开口说话。为了怕他听不懂国语，小黎黎还用英语重复了这段话。
1: 大头虫走到灶边，把切好的红薯倒入开水里，然后用英语回答说：他不是哑巴。
0: 小黎黎又问他会不会说国语。
1: 大头虫用国语回答说：会的。
0: 小黎黎笑了笑，说：你的国语说的跟我的英语一样怪腔怪调的，大概也是跟杨先生学的吧。
1: 大头虫又点了点头。
0: 不要点头。
2: 好的。
0: 我已经多年不说英语了，生疏了，所以你最好跟我说国语。
2: 好的。
0: 今年多大了？
2: 12。
0: 除了教你看这些书，杨先生还教过你什么？
2: 没有了。
0: 难道杨先生没有教你怎么圆梦？他可是出了名的圆梦大师啊。
2: 教了。
0: 学会了吗？
2: 会了。
0: 我做了个梦，给我圆一下可以吗？
2: 不可以。
0: 为什么？
2: 我只给自己圆梦。
0: 那你给我说说看，你梦见了什么？
2: 我什么都梦见了。
0: 梦见过我吗？
2: 见过。
0: 知道我是谁吗？
2: 知道。
0: 谁？
2: 荣家第八代后代，生于1883年，排行21，名荣小来，字东钱，号泽土，人称小黎黎，乃南方大学创始人老黎黎之子。1912年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南方大学从教至今，现任南方大学副校长、数学教授。
0: 对我很了解吗？
2: 荣家的人我都了解。
0: 这也是杨先生教你的？
2: 是的。
0: 他还教过你什么？
2: 没有了。
0: 上过学吗？
2: 没有。
0: 想上学吗？
2: 没想过。
0: 锅里的水又沸腾起来，热气弥漫着屋子，夹杂着熟食的香味。老人站起身来，准备去园子走走。
1: 孩子以为他要走了，喊他留步，说杨先生有东西留给了他。说着走到床边，从床底下摸索出了一个纸包，递给他说：
2: 老爹爹说过的，老爷要来了，就把这个送给你。
0: 老爹爹？你是说杨先生吧？
2: 是的。
0: 东西被几张泛黄的纸张包裹着，看起来不小，其实是虚张声势的。散开纸包，露出的是一尊可以用手握住的观音像， 是由白玉雕刻而成，眉心里镶着一颗暗绿色的蓝宝石，仿佛是第三只眼。小黎黎握在手上端详着，顿时感觉到一股清爽的凉气从手心里往她周身漫溢，暗示出白玉品质的上乘。雕刻的手艺也是精湛的，而沉浸在手艺中的法度透露出的是它源远流长的历史，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件上好的藏品。小黎黎掂量着望着孩子沉吟着说道，我与杨先生素无交道，他为何要送给我这贵重的礼物呢？这东西很值钱的，还是你留着吧。
2: 不，
0: 你自幼受杨先生厚爱，情同亲人，他应该是你的。
2: 不，
0: 你比我更需要他。
2: 不，
0: 莫非是杨先生怕你卖不出好价钱，托我带你把他出售？
2: 不，
0: 正这么说着，老爷的目光无意间落在外包纸上，见上面记满了演算的数字，一遍一遍的演算，好像在算数一个复杂的数目。把几张纸全铺开来看时，都是一样的，是一道一道的算术题。杨先生还教你算数？
2: 没有。
0: 那这是谁做的？
2: 我。
0: 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算老爹爹在世的日子。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集，小李李带走大头虫。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杨先生的死亡是从喉咙开始的，也许是对他一生热衷于圆梦事业的报复吧。总的说，他一生得益于巧舌如簧的嘴巴，也祸害于这张幽睡于阴阳间的乌鸦嘴。在给小李李酝酿遗书之前，他基本上已经失声无语，这也使他预感到死期的来临，所以才张罗起大头虫的前程后事。在一个个无声的日子里，每天早上，大头虫总是把一杯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浓淡的梨花水放在他的床头。他在淡约的花香中醒来，看见白色的梨花在水中袅袅伸长荡漾，心里会感到平静。这种土质的梨花水曾经是他驱散病症的良药，他甚至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活出这么一个高寿，靠的就是这简单的东西。但当初他收集这些梨花完全是出于无聊，疑惑是梨花炫目的洁白和娇柔吸引并唤醒了他的热情。他收集起它们，把它们晾在屋檐下，干爽了放在床头和书桌上闻它们的甘香的同时，似乎也把花开的季节挽留在了身边。
1: 因为只有一只眼，腿脚又不灵便，每天在枯坐静坐中度过。渐渐的，杨先生不可避免地有了便秘的忧患，严重时令他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年入冬，便秘的毛病又发作了。他沿用往常的办法，早晨醒来后猛灌一大碗生冷的凉开水，然后又接连的灌，期盼迎来一场必要的肠绞腹痛。但这次便秘似乎有些顽固。几天过去了，凉开水下去一杯又一杯，肚子里却迟迟不见反应。这天晚上，杨先生从镇上拾草药回来，趁着黑就把出门前备好的一碗凉水一饮而尽。因为喝得快，到最后他才觉得这水的味道有些怪异，同时还有一大把烂东西随水一道冲入胃肚里，叫他顿生蹊跷。点了油灯看，才发现碗里堆满了被水泡活的干梨花，不知是风吹落进去的，还是耗子捣的乱。在这之前，杨先生还没听说这干梨花是可以饮用的，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由此可能引发的种种下场，甚至连死的准备也做好了。但是不等他把第一道药水熬出来，他就感到小腹隐隐的生痛，继而是一场他梦寐以求的绞痛。他知道好事情来了。在一阵激烈的连环响屁之后，他去了茅厕，出来的时候人已倍感轻松。
0: 以往轻松之时也是肠炎的开始之刻，便秘通畅后往往要闹上一两天的腹泻，有点物极必反的意思。而这次却神秘地走出了怪圈，通了就通了，没有派生任何不适或者不正常的症状。神秘之余，梨花水的形象就在杨先生的心中亲热地凸显出来。事情偶然又错误的开始，而结果却变成了命运的巧妙安排。从那以后，杨先生开始每天像人们泡茶喝水一样的泡梨花水喝，并且越喝越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梨花水成了命运对他的恩赐，让他孤寂老弱的生命平添了一份迷恋和日常。每年梨花开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无比充实和幸福。他收集着一朵朵香嫩的梨花，像在收集着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在弥留之际，他每天都做梦，看见梨花在阳光下绽放，在风雨中飘落，暗示出他是多么希望上帝把他的生命带走的同时，也把梨花随他一同带走。
1: 一天早晨，老人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死后希望有梨花陪我一起入殓。到了晚上，他又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写出了他更准确的愿望：我在人世89载，一年一朵，陪葬89朵梨花吧。第二天清早，他再次把大头虫喊到床前，要了纸笔，进一步精确了他的愿望。算一算，89年有多少天，有多少天就陪葬多少朵梨花。也许是对死亡的恐惧或想念把老人弄糊涂了，他在写下这个精确的近乎复杂的愿望时，一定忘记自己还从未教大头虫学过算术呢。
0: 虽然没学过，但简单的加减还是会的。因为在每年梨花飘落的季节里，杨先生把落在地上的梨花拾好之后，会叫大头虫数一数，算清楚，记在墙上，改天又叫他数，累计在墙上。就这样，一场梨花落完了，大头虫数数和加减法的能力，包括个十百千万的概念，就都有一定的训练，不过也就仅此而已。而现在大头虫就要靠这点有限的本领和杨先生早已亲自拟定的碑文，上面有他详细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演算出他老爹爹漫长一生的天数。由于本领有限，大头虫付出了超长的时间，用整整一天才大功告成。在微暗的天色中，大头虫来到床前，把他刻苦演算出来的结果告诉老爹爹。杨先生当时已经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象征性的捏了一下孩子的手，就最后一次闭了眼。所以大头虫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算对。当他注意到人称小黎黎的老爷在看他演算的草稿时，他第一次感到这个人与他的关系，对他的重要，因而心里变得紧张虚弱。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暑假结束前，小黎黎收到省城发来的电报，说学校已经恢复教学，希望她能够尽快返校，准备开学的事。拿着电报，小黎黎想，校长可以不当，但是有着数学天才的大头虫是不能够不带的，否则他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荣家院子里的狗突然狂吠起来，把荣家的主人和仆人都从床上拉了起来，凭着管家手里提着的灯笼，窗洞里的眼睛都惊异地睁圆了，因为他们看见大头虫穿着一身周正的新衣服，提着一只杨先生漂洋过海带来的牛皮箱，默默无声地一步一步地跟着老爷。因为惊异，他们并不敢肯定自己看到的事情是真的，直到管家送完人回来，从管家的口中，他们才肯定自己看到一切都是真的。老爷要带他去哪儿呢？老爷带他去干什么呢？大头虫还回来吗？老爷为何对大头虫这么好？对此，管家的回答分两种。对主人是说，我不知道。对仆人是骂，鬼才知道

0: 是把世界变小的，船是把世界变大的，汽车则把世界变成了魔术。几个月后，日本鬼子从省城开拔到桐镇，打头的摩托车队只用了几个小时。这也是汽车第一次出现在省城到桐镇的路上。在10年前，小黎黎通常是靠马车往返两地间的。虽说马车没有跑马快，但路上赶一赶，基本上也可以做到晨起夜至的。如今年届花甲，吃不消马车的颠簸，只好坐船了。这次出门，小黎黎是坐了2天2夜的船才到桐镇的。回去是下水，要不了这么久，但少说也得1天1夜。自上船后，老人就开始为孩子的名字问题着想，但等船驶入省城的江面，问题还没有着落。老人遇到的是当初杨先生为孩子取名字时相同的难处。思来想去，老人决定把这一切都抛开，单从孩子生在桐镇、长在桐镇这一点出发，拟定了两个不免牵强的名字，一个叫金针，一个叫童真，让孩子自己做主选一个。
1: 大头虫说：“随便。”
0: 小黎黎说：“既然这样，我来替你定吧，就叫金针吧，好不好？”“
2: 好的，就叫金针吧。”“
0: 但愿你日后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2: 好的，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0: 名副其实，就是要你将来像块金子一样发光。”“
2: 好的，像金子一样发光。”
0: 过了一会儿，小黎黎又问：“你喜欢金针这个名字吗？”“
2: 喜欢。”“
0: 我决定给你改个字，好不好？”“
2: 好的。”“
0: 我还没说改什么字呢，你怎么就说好啊？”“
2: 改什么字？”“
0: 把真实的真字改变成珍珠的珍字，好不好啊？”“
2: 好的。”“就改成珍珠的珍字。”
0: 其实小黎黎所以改这个字是出于迷信。在桐镇甚至江南一带，民间有种说法，男人女相连鬼都怕，意思是男人生女相，既阳又阴，阴阳相济，刚中带柔，极易造就一个男人变龙成虎，做人上人。因此民间派生出各式各样指望阴阳相济的方法方式，包括取名字，有望望子成龙的父亲刻意给儿子取女人名，以期造就一个大男人。
1: 这时省城的景象已依稀可见，船靠近码头后，小黎黎叫了一辆黄包车，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门高级小学，找到校长。校长姓程，曾经是南方大学附中的学生。小黎黎在南方大学读书期间，包括后来留校教学的这些年头，经常去附中讲课。程因为生性活泼，有地下班长之称，给小黎黎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学毕业后，程的成绩本是可以升入大学的，但是他迷上了北伐军的制服和装备，扛上一杆枪来跟小黎黎告别。第二年的隆冬时节，程还是穿着一样的北伐军制服见小黎黎来

0: 却没有枪，仔细看，不单是枪没了，连扛枪的手都没有了。袖管里空空的，像只死猫，瘪瘪的倒挂着，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怕。小莉莉别扭地握着她仅有的一只手，左手，感觉到还是完整有力的，问她能不能写字，回答是会的。就这样，小莉莉把她介绍到刚落成的水西门高级小学，吃了碗教书匠的饭。从而使成日渐困难的生活转危为安，因为只有一只手，成在当老师期间就被人叫做一把手，如今当了校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就在几个月前，小黎黎还和老夫人曾到这里避过战乱，住在一间以前的木工房的工棚里。这天，小黎黎见到一把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1: 我住过的那间木工房还空着吗？
0: 啊，还是空着的，只放了一些篮球和皮球在那儿。
1: 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吧。
0: 他是谁呀？
1: 金珍，你的新学生。
0: 从这天起，大头虫就再也没有被人喊他大头虫，而是喊的金针。金针，金针是大头虫在省城和以后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也是他在同镇的结束的纪念。
2: 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随后几年的情况，小黎黎的长女荣英义提供的说法是最具权威的。在南方大学，人们称荣女士都叫先生，荣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独特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荣英义荣先生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恋人，是南方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省城抗日救国中心的南方大学，几乎每个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沸腾地奔赴前线，其中就有荣先生心爱的人。他从容之后头几年与荣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了。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他，希望他耐心地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的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是我们成婚之时。
0: 荣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有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他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的恋人早就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他自己组织家庭。这就是荣先生十几年执着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他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2: 10年前，我去南方大学采访时，荣英义荣先生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

0: 了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多的就是那个被称为大头虫的金针。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南京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紫荆草》，总策划纪明、任松君、陈正，总监制杨明、谢海翔、王子，文学顾问陈正荣，监制朱凯，总编剧总导演庆新，编剧邹雷、朱凯，导演朱凯，执行导演翟立坤、黄爽，作曲于祥国，录音制作刘爱芳，统筹刘山、翁伟，音乐编辑薛宇飞、刘伯庸，编辑郭红、马岩。第三集。
4: 2023年12月13号，第十个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和平钟声再次敲响，各界代表手持紫荆草肃立默哀，缅怀在那场浩劫中逝去的30万同胞。
5: 外婆，外婆，这就是我跟您讲的那位。
6: 你是？
7: 苏奶奶，我是饶新宇，我爷爷和您是一个村的。
6: 周宁跟我讲过，你看，还让你老身来病房。奶奶快不行了。
7: 哎呀，没有没有，奶奶，您这气色很好啊。
6: 我的身体我知道。哦，你说，你知道？
7: 嗯，对，饶氏就是您的亲生母亲，对吧？
6: 她后来怎么样了？
7: 那天轰炸之后，他哥哥，也就是您的舅舅，不幸被炸死了。您的母亲

0: 疯了，他整天抱着一个破布包，嘴里不停地念叨，他说对不起我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他有时候哭，有时候笑，有时候又呆呆地望着河的方向。
1: 后来呢？
0: 有一天夜里，他突然从难民人群中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喊，他说 我要去找我的孩子，他在河里等着我呢。等大家追到河边的时候，只看到他遗落的一双布鞋整整齐齐地摆在河岸上，鞋尖朝着河心。
1: 妈，我从来没有真的爱过你。
2: 那天外婆走了，走得特别安详，她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不停念叨着，妈妈，我可怜的妈妈，我不怪你了，我从来没有真的怪过你。
3: 尊敬的旅客们，由南京飞往日本东京成田机场。
4: 大门公子女士，还好赶上了。
5: 周记者，你怎么来了？
6: 还有我呢。
5: 哦，你就是若曦吧？
6: 我和爸爸来给您送行。
5: 哦，真是谢谢你们父女了。
4: 哎呀，这次的行程太匆忙了，都没能好好带您走走。
5: 不不，这次我能来参加国家公祭日活动，我已经很感激了。况且我和纪念馆方面也谈好了，我回去以后要继续搜集更多的资料，明年带过来。为善良的中国人民，也为这段历史的传承，尽我一点点心力。
6: 这个送给您。
5: 哦，这是紫金草。
6: 嗯，我和爸爸亲手采的，要是明年清明再来，我会给奶奶采一束开花的紫金草。
5: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给奶奶一个惊喜。
6: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
5: 嗯，
6: 我被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破格录取了。
4: 他成了团里年纪最小的团员。
5: 若曦，奶奶之前就听你爸爸讲过你，你是用心听懂了紫金草的声音，这是最好的奖励。
6: 就是有点可惜，这次您没有带合唱团来演出。
5: 啊，将来一定会有机会的。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同台演出呢。
6: 真的吗？那我们约定好了。
5: 嗯，约定好了。
3: 旅客们，
4: 哎呦，大门告诉女士，该过安检了。
5: 好的，那保重，
3: 马上就要起飞了。
5: 再见。
3: 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6: 一路顺风。
3: 有效护照，
5: 小若曦，记住我们的约定。
2: 大门高子女士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和平使者，毕生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1999年，在他刚刚组建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筹备首次试演之际，便遭遇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干扰。

0: 你们不能干叛徒的事，你们就是一群叛国贼，耻笑颜彻，
1: 耻笑颜彻，
2: 耻笑颜
3: 彻，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他们越这样声嘶力竭，就越说明他们内心的惊慌失措。和平无罪，你们凭什么阻拦我们？
0: 因为你们在玷污我们的国家。你们还是不是日本人？
4: 对，
5: 你们还是不是日本人？
3: 我们是正直的日本人，正视历史就是最好的爱国。
6: 对，
3: 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最有权利歌唱和平。
7: 对，
8: 我们有权利
7: 歌唱，
8: 我们有权利。
3: 来，团员们，拿出我们的勇气，我们不仅要在剧场里，还要在这大街上做我们的首演。大家来一起唱。

0: 2001年3月24日，一支200人的紫金草合唱团从日本飞到南京，开启了他们的第一次海外演出。第二天清晨，他们就来到这座城市最沉重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中有教师、护士、老兵、主妇，身份各异，却怀着同一个目的，以忏悔之心面对历史。
1: 大家刚才穿过的是刻有遇难者300000的石壁甬道，现在请大家跟随我进入展厅。
2: 这里就是江东门，传说中的集体屠杀地。
3: 我父亲曾来过南京，却没提过这里。
2: 这些照片，这些被焚烧的房屋，逃难的妇孺和被刺刀挑起的婴儿，还有堆积如山的尸体，这不是战争，是屠杀，是地狱。
1: 大家请看，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37年12月，日军第16师团2名少尉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从上海进攻南京的途中展开的100人斩杀人比赛。他们以砍杀中国平民为乐，东京日日新闻曾连续报道，称之为英雄壮举。
4: 紫金山下的这一幕太触目惊心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100倍。杀人竟然还能比赛，这怎么是人做的事？这怎么是日本人干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加害者的后代。我们的父辈、兄长、亲人穿着同样的军装，拿着同样的刺刀，走过同样的土地，他们犯下的罪，我们无法替他们承担刑罚，但我们必须承担记忆，必须说出真相，必须说对不起。

2001年3月26日，一场主题为不忘历史面向未来的紫金草的故事演唱会在南京市青春剧场举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李秀英来了，南京市民、各院校的学生们以及中央和南京几十家媒体的记者来了，能容纳1000人的剧场里座无虚席。

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夏淑琴和李秀英两位老人，一边观看一边落泪，直到演出结束。

0: 刚才我注意到了第一排的两位老人，夏淑琴女士一家九口，七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李秀英女士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为守护尊严与三个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孩子也不幸夭折。他们刚才默默流泪的样子，像一把刀深深扎进我的心里。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80多年前山口成太郎在紫金山脚下面对那个惊恐的小女孩时的眼神，那不是仇恨，而是无助；那不是控诉，而是对人性的最后一丝期盼。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歌唱，更是为了铭记，铭记历史，让和平的种子真正扎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1: 女儿和大门高子女士分别后，一直通过书信保持着温暖的忘年之交。自从成为紫金草童声合唱团的一员，若曦不仅在歌声中成长，更在历史的重量与和平的祈愿中褪去稚气，变得沉静而坚韧。
2: 大门高子奶奶您好，爸爸说明年春天在紫金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您将带领新一届紫金草合唱团来南京，和我们童声合唱团同台演出，这是我每天练习时最期待的事。我一直都在关注你们紫金草合唱团，这20多年来你们走过了中国很多地方，在南京、哈尔滨、泰州、北京还有台湾都唱过紫金草的故事。爸爸说你们是一群真诚反省战争、真心向往和平的人，所以中国人民尊敬你们，中国外交部和大使馆的叔叔阿姨们也一直支持你们。听到这些我更觉得您了不起，也更期待明年春天和您同台演出。
0: 我亲爱的若曦，收到你的来信是我这个春天最大的喜悦。上封来信你告诉我你懂得了紫金草承载的是一份记忆的责任，你的成长比任何演出成功都更让奶奶欣慰。关于明年的演出，奶奶正在全力筹备。让我欣喜的是报名的团员非常踊跃，其中还有像88岁的吉田光义教授这样的长辈，他研究中国近代史40多年。他说，日本教科书里缺失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个友好。我希望用我的参与，提醒人们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他的加入让我们所有人都深受鼓舞。但是若曦啊，我忧虑当最后一位亲历者离去，后来的人们是否还能像我们一样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沉甸甸的重量。我害怕记忆的链条会就此松动断裂。在我们日本 不愿倾听，甚至试图扭曲这段历史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如果我们这些知道真相的人老去了，离开了，那些声音会不会变得更大？紫金草的故事会不会被遗忘在风中？
3: 今天是2025年3月25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分两批从东京、大阪飞抵南京，开启他们第13次海外演出。27日，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将迎来一场意义特殊的音乐会，来自日本的和平使者将与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同台献声，共同奏响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华美乐章。
4: 今年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跨越国界与代际的合唱也将为和平谱写出动人的诗篇。

请欣赏组歌《紫金草的故事》最终章，和平的花，紫金草，由日本紫金草合唱团和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一起演唱。

0: 演出成功的喜悦还在心中回荡，离别的时刻却已到来。我们再次来到禄口机场，为大门高子送行。与两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若曦的眼中除了不舍，更多了一份沉静的理解。
1: 你什么时候再来呀？
2: 我的小若曦，我今年整整80岁了，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南京了。周先生，若曦，你们是不是觉得此刻我应该很伤感啊？不，恰恰相反，这次来我心里感到的是收获。
3: 为什么？
2: 这次演出后，我们还去了南京理工大学，去了田家炳中学，和大学生们座谈，听中学生们合唱。他们提问时眼神里的思考，他们歌唱时声音里的真诚，都让我感动，也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年轻一代铭记历史、面向未来的誓言与行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更多的日本年轻人也加入进来，能够正视历史，反思过去。
3: 对历史的尊重和反思也是我们彼此的共同语言。
2: 是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很好的传承，日本年轻人更要努力了。我人老了，可心未老，我还要继续努力，回去后让紫金草的故事被更多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
3: 在日本，您曾经担心记忆会断裂，声音会消失，
2: 可是在中国，那些年轻人给了我力量，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可能。若曦，这个送给你。
1: 紫金草的种子。
2: 这是从山口成太郎最早种下的那批紫金草上收获的种子，这次我专门带过来的。若曦，我想告诉你，你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紫金草女孩。

0: 保重。
1: 一路顺风。
2: 您看，
0: 若是
2: 这些紫金草种子，明年春天，它们就会在紫金山下和这里的二月兰重逢，开成一片最美的紫色花海。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紫金草》第三集，剧中人物周宁由赵玲演播，周若曦由赵玉轩演播，大门高子由张欣演播，山口成太郎由王旭峰演播，苏念慈由乔琛演播，饶氏由黄爽演播，老年山口玉由杨默演播，少年山口玉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光、黄伟、严萌萌、青林浩、刘丽妍、沈若晨星、欧昂、刘征、刘林慧、老班、徐雪娇、徐燕燕等。支持单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鸣谢南京紫金草童声合唱团、南京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总站、南京广播电视台和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6: 爸爸。
7: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7: 燕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6: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7: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6: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
7: 啊？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燕玲，你看，
6: 嗯，
7: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6: 哇，好神奇啊。爸爸，
7: 啊，
6: 我也想去云南。
7: 好啊，那等燕玲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6: 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7: 等燕玲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6: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燕玲要永远陪着爸爸。
7: 好乖了，燕玲陪着爸爸。
8: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 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青柔。第一集。
0: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1: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9: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1: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9: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1: 改一下设计风格？
9: 对。
1: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9: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1: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9: 音乐不同。
1: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9: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1: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9: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1: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9: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1: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9: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9: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1: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0: 没有啦。
0: 哼，妈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新仔。妈妈，你别忘了，新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1: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0: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1: 妈妈有新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新仔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啊。哦，星子，来来，快把口罩戴上。哦，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星仔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星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呦，我的心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约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1: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唉，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2: 星仔，
1: 哎，
2: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纯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了。哎，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2: 你又来了。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2: 吃饭，吃饭。 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嗯，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1: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现在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代尔夫特蓝陶瓷？
2: 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2: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1: 哎呀，你们打人真烦！哼，不吃了。
2: 哎哎，
0: 新仔，
2: 新仔，你
0: 饭都没吃完呢。
1: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2: 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2: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0: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2: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0: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2: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0: 那你是在怨我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那这
0: 这边走。
1: 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0: 新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1: 好。
3: 严林，严林，
1: 高叔叔，高叔叔好。
3: 哎，新仔好。哎，严林，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0: 他
1: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0: 就你话多。
3: 袁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0: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

0: 啊，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你好，宋主任。哎呀，你好，
1: 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2: IP 啊！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
1: 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2: Shopping Baby
0: 的形象。当然，哎，新仔，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3: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哦，新仔，<笑>
0: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笑>
3: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0: 好好好，
3: 来喝茶。哎，喝点茶。
0: <笑>好，
1: 谢谢。
0: 宋主任啊。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又空过来。哎呀，
1: 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笑>
2: 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1: 啊，
2: 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1: 是啊。
0: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哪里哪里，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1: 对呀，
2: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是啊，今年
0: 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嗯，
2: 宋主任。嗯。
1: 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嘛。啊！<笑>
4: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哇！<笑>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0: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耶！
2: 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好，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嗯，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嗯，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
1: 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嗯，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0: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1: 是啊，
0: 袁林啊。
5: 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好聊聊了。哎，袁林，就你一个人啊？
2: 啊？
5: 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2: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行，
5: 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笑>油嘴滑舌。啊，
2: 服务员。
5: 哎，麻烦点餐。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2: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OK，
5: 嗯，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袁林。
6: 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 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的朝我们翻白眼。<笑>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的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1: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0: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1: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0: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1: 那是，
2: 二位好，你们的餐。
1: 啊，好，谢谢。
0: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佳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1: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0: 佳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1: 你自己？那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0: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1: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鑫仔吗？啊？
0: 鑫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鑫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1: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0: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1: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0: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鑫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1: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0: 是的。
1: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3: 一针一线穿云海，情话绣出山河模样，茶香满。

0: 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青楼，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步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翰里文化传媒。
1: 北京时间23:00。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2: 一杯茶。
13: 听戏。
8: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5: 都有。
4: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6: 玩摄影。
10: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7: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9: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
17: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22: 没错，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21: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了。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22: 对对，你说倪萍吧，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21: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潘副教授，您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22: 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了。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21: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22: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跟你
23: 说。啊，人类真是虚伪。我就用这张诚实的交椅，来让你们露出本来的面目。
21: 哎，冯巩啊，这是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22: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21: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22: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呐、
21: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您双馨，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22: 哪里哪里，
21: 那就应该是我呐。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22: 不敢不敢不敢，
21: 他门都没有。我怎么老说错话？哎
22: 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黑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21: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22: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21: 你看了？
22: 太看了。哎呦
21: 喂，来坐下慢慢说。
22: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起的名字 牛眼看家，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1: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22: 真的。
1: 哎呦，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22: 你具体说吧。
1: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
2: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哎呦，
1: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了？
22: 咱俩就别谦虚了，
1: 就是
22: 刘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2: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22: 姜昆比咱贡献大，
2: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22: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2: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22: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2: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22: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
2: 他毛病太多了。
22: 对对，
2: 首先说啊，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22: 没错，
2: 那都是他养的。
22: 对，
2: 他养得起吗？
22: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2: 那不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22: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2: 我的。
22: 姜昆的。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2: 没错，
22: 是不是？
2: 我完全可以证明。
22: 对吧，
2: 他光请团长洗澡。
22: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他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
1: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

0: 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
1: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2: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啊
0: 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1: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
0: 团长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哎呀，
5: 欢迎光临，请问，哎呀，
4: 很好啊，很亲切呀，我这个亲娘嘞。
5: 您是对我们这餐厅环境好像很熟悉
4: 啊。何止是熟悉呀，简直和我当年在部队上一模一样啊。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们这老板是不是姓胖啊？啊，不对，姓红，胖红。
5: 对，您是？
4: 我和你们老板当年在炊事班，我是他的左膀右臂啊。
5: 哦，您是大周。
4: 我怎么能大周呢？我有那么黑吗？你得仔细看看。
5: 小毛
4: 有那么高吗？真傻呀，这
5: 帅虎。哎，啊，你颜值不够。
4: 你这什么眼神呀？我这个亲娘嘞！你仔细看看我的气质，我的形象。我姓高，高，我的亲戚高玉宝，半夜起脚要起早。高，
5: 你是副班长老高。
4: 这么多年我这个副的还是没去掉啊。
5: 哎呀，欢迎，经常替我们老板提起您。
4: 是，哎，他人呢？他呢？
5: 老板买菜去。
4: 他都当老板了，他还亲自买菜啊？
5: 开源节流，除了我一个服务员以外，剩下的从采买到做饭，都是老板一个人。
4: 你不要替他解释，我太了解了这个胖子，他就是小气鬼，抠门，舍不得花钱。
6: 你在后边说我坏话呢？
4: 哎呀，班长，我亲爱的班长啊，
6: 老高啊，哎呀，想死我了。哎呀，
4: 班长，哎呀，我蹦跑。哎呀，还是这么沉呀、啊。哎呀，
6: 我一听就是你啊，在背后说我坏话。哎呦。
4: 哎，注意措辞，当着外人的面儿。
6: 什么外人？你当着我的服务员说我坏话？
4: 那咱俩扯平了。哎，班长，你是怎么想起来的？把这个民宿啊，装修成咱部队这个样子的？哎呀，
6: 不光装修变了啊，我连门口的牌匾都换了啊，就叫炊事班的故事。咱们是炊事班走出来的，我是班长啊，这多亲切。
4: 班长，你一提这个炊事班，当时这个炊事。哎呀，
6: 又来了。
4: 不是班长，这个炊事班我跟你说，哎呀，
6: 这是要煽情了。
4: 班长我跟你说，
6: 不，老高，你听我说，你是不是有事要说呀？
4: 班长，我没什么事，我就哎呀。
6: 没事就好，那你在这哭会儿，我给你做碗面去。
4: 别，班长，我还真有点事
6: 儿。有事就赶紧说呀。
4: 这个事儿呢也不大。我那个就是退伍以后啊，我当了村官，这几年小有成就啊。
6: 那不错。
4: 但是呢，这个组织上想挽留我，我决定退下来了，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6: 说重点。
4: 重点就是我退下来以后啊，哎，闲不着就得干事啊，我要不然空虚的不行的呀。于是乎，我决定来投奔你了，我的老战友。你不会嫌弃我吧？
6: 瞧你说的话，怎么会嫌弃你呢？你看，好酒随时给朋友预备着，有面子吧？我跟你讲，你来我这儿三五天包吃包住没问题。
4: 班长，我的意思不是三五天，
6: 五六天也可以。
4: 我的亲娘了，还是没超过一个礼拜呀。
6: 不是你要干什么？
4: 我的意思是想 我起站来了，投奔你我就不走了，我在沙家浜扎下来了。
6: 扎下来什么意思？
4: 我给你当大厨。
6: 你开什么玩笑？我这开个餐厅，我是大厨，你来干什么？
4: 班长，你瞧不起我呀？我这几年我这个厨艺一直没有撂下，在众口难调这个方面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可以帮助到你。
6: 不是老高，你听我讲。
4: 班长，你还是瞧不起我。
6: 不是，
4: 那我走了。哎，你别拦我，你别拦我。你为什么不拦我呢？
6: 你干什么呀？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到我这儿来打工啊，我们这种关系怎么给你工资啊？
4: 哎呀，我当什么事呢？老战友不谈钱。
6: 不要钱啊？那太好了，那你就搞干啊。那个小杨，给他拿个工作服过来。
5: 等会儿，老板。我当时来的时候就是应聘厨师的。
6: 是，
5: 你说只招服务员不招厨师，我不服啊。
4: 小伙子，你没数了吧？我和你们班长什么关系？我们是老战友。
5: 老战友，你不能走后门啊。
4: 这怎么走后门呢？这充分展现我的实力呀。
5: 我不管，老板他今天要当厨师，我必须当厨师。
6: 哎呀，不是这样好不好？我刚接到一个大单，每天50份外卖，你们俩 PK 一下，谁做的菜好，谁留下当厨师，另一个当服务员，可不可以？
5: 没问题。
4: No problem。
6: 那马上操作起来。
4: 好，走着。这哪儿？
6: 快呀！
4: 后厨吧。
6: 红式激将法成功。呀，
5: 哎呀，家人们好。我们现在来这个民宿啊，是我当年的兵炊事班洪班长开的啊。哎，咱们看看这个饭店怎么样啊？我们的洪班长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7: 指导员吧。哎呀，指导员你好。哎呀，
6: 哎呀，指导员你好，你好，你好。
5: 来，给我家人打个招呼。
6: 你这是干什么呢？哎呀，
5: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到地方以后啊，我搞了一个视频号，主要是讲啊我们那个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故事。哦，
6: 那很好，
5: 太受欢迎了。看我这个粉丝多少？300万啊。
6: 300万粉丝啊！哎呦，哎，你们好，你们好，给指导员点关注啊，点小红心。
4: 反来了！
6: 哎，老高啊，你看看这是谁来了？
4: 我的亲娘来，指导员。
5: 我这是幻觉吗？是老高吗？
4: 是我，好久不见了。哎呀，你就轻点。是我，你念念。
6: 这不用掐，不用掐，是真的，是真人。
5: 是老高。哟，你怎么在这儿啊？
4: 班长聘我来当大厨。嗯，
5: 大厨。哎，比赛还没开始呢，聘谁还不一定呢啊。哎，
8: 等会儿，这个小同志你是谁呀？啊？我怎么不认识？你是哪个班的？
4: 他不是哪个班的，他是我的竞争对手小杨。
6: 这指导员是这么回事，
5: 不是？
6: 他们俩在竞聘当厨师啊。现在呢，谁做菜做得好，谁留下当厨师啊。正好你来了，让指导员给我们当评委好不好？
5: 我当评委。
6: 对，
5: 那行，我支持老高啊。
6: 不，我也支持老高，但是形式总要走一下。
5: 那行，咱们现在走个形式啊。我要求啊，换个评委。
6: 换评委？哪里有评委？我就有3个人。我跟你讲，我是颁奖，他是副颁奖，
4: 我来听我这个。
5: 就他了，啊？来，
4: 你们要干什么呀？我怎么了？
5: 小伙子是这么回事，你不要紧张啊。我们呢要聘一个厨师，他们两个 PK 啊。如果是谁做得好，谁就赢了。啊，你当评委就这么简单。啊。
9: 吓死我了，我还不是什么大事儿呢。那不就是你们想整个比赛请我来当评委？
5: 对，可以吧？
9: 不可以。我媳妇儿在家等着我给她取饭回来。哎呀，
5: 没时间，让你白吃。
9: 你才白吃呢，
5: 给你免单。
10: 比赛现在开始。
6: 第一道菜，宫保鸡丁，请评委品尝。
9: 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下馆子白吃白拿的。
4: 你赶紧开始吧。
5: 开始。
10: 请注意你和评委说话的态度。
6: 这怎么回事？
10: 先这个啊。高端的食材都是常采用

0: 最为朴素的烹饪方式所制造的。菜中浓郁的花椒的香味，想必是来自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的大红蚝。
1: 一会儿，你是我见过啊最有水平的评委，你可以比他服啊，我看好你。哎，
2: 着什么急？这刚第一道菜。
1: 好，咱们再比第二个，1-0领先了。
3: 上主食
1: 来了，
4: 就你上。主食花卷，请开始。
5: 谁呀
0: ？Ladies and 的乡亲们，是一号还是二号呢？大哥，
5: 到底是几？
4: 对不起，别着急，我也尝一尝啊，正好我也饿了。
5: 我怎么觉得这花卷像是帅胡做的味道啊？
6: 那就是老高做的。当年老高跟帅胡学过面点。
5: 那我宣布了，
4: 我宣布一号老高获奖。
1: 我是二啊，我
7: 赢了。记住我错了，我赢了。
1: 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二啊，我你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4: 不是，
6: 你尝尝
1: 怎么了？哦，我的亲娘嘞，怎么像帅胡做的呀？
4: 是啊，
1: 小伙子，你是给谁学的花卷？
2: 跟我姐夫呀。
4: 啊，你姐夫是帅胡？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2: 你一直让我当服务员，我也没机会说呀。
1: 帅胡派你来，看来你是来者不善嘛。
2: 还行吧，也就是一般的一级厨师啊，中西餐双修，还在我们当地五星级酒店干过。
1: 我很自卑啊。哎
4: 呦，这大厨师！
2: 我姐夫知道班长这生意不好，所以特地喊我来帮忙的。
4: 这么说我的生意不好？我的生意非常好，每天到晚
2: 班长
4: 晚上。不是我批评你，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们吗？
1: 是啊。自从你开了这个民宿啊，我们大家很关注啊。过一阵子，我们就上那个点评软件，发现里边对你这个评价，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呀，一顿不如一顿，一口。哎呀，
4: 班长，你别再说了，再说着说着，我现在就倒闭了。
1: 班长的夫人专门告诉我了，我们才知道你经营的非常困难呀。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说呢？你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呢？
4: 干什么？我这脸不打也是胖子。我是这么想的，朋友之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不能把自己的麻烦说出来，麻烦朋友啊！哎
2: 呀，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是谁呀？我们是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嘛！哎，有那首歌怎么唱呢？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1: 怎么打架了？
2: 战友要互相帮助。
1: 对了，不光我们帮你啊，就每天那50份快餐，也得小毛帮着联系的。
4: 小毛联系的快餐。
1: 是的，大家都想帮你啊，不告诉你就想背后默默的、悄悄的。不对，我这个亲娘了，都让我说出来了。
4: 老高，感谢感谢，指导员，谢谢你，还有帅胡的小舅子，谢谢我这些好战友默默的帮助我。哎呀，我真受不了！哎呦，
1: 好了，
2: 家人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炊事班的故事。战友们，给我们家人打个招呼。哎，
4: 你们好，欢迎你们到炊事班的故事来做客。
2: 欢迎！
1: 大家还记得咱们炊事班那个班歌吗？
4: 当然记得，
1: 走起来。
2: 哎，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喂喂，我已经到民政局了，九点了，我还要上班呢，你在哪儿呢？哎呦，你在哪里呢？
2: 哎呦妈，哎呦，哎呦，我真的没骗您，哎呦，我们两个没吵架，这两天呀，单位忙，就住单位了。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是要补办个结婚证，证不是丢了吗？哎呀，您别操心了，啊，挂了挂了，哎，您先挂，您先挂啊。哎，您到了？
1: 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你。
2: 发微信了是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1: 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你？
2: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1: 走吧。
2: 民政局在这边呢。
1: 先到旁边拍个照片。你是没有结过婚吗你？
2: 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哎，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
3: 对，是状态。对，没错，拿手你就指他，你就捂他嘴，你弹他脑瓜崩，好，很好，特别好，完全用不了。
4: 为什么呀？
3: 严格来说，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可以表现得很幸福，但是需要控制。您二位刚才纯纯失控了，
1: 不好意思啊。
3: 来，不要上蹿下跳，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
1: 好，
3: 来，三二，
4: 稳当。
3: 祝您二位百年好合，
4: 谢谢。
5: 恭喜恭喜，
4: 第一次第一次。
6: 你好，拍结婚照，
3: 来拍结婚照是吧？
6: 对，
3: 等会儿吧。
7: 等谁呀？这也没人排队呀。
3: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
7: 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摄影大师还没走呢。换张卡，别着急啊。
6: 这个人好奇怪呀。哎呀，
7: 摄影大师嘛，总要有点个性。大喜的日子，咱一顺百顺。
6: 听我媳妇儿的，一顺百顺。
1: 我这一辈子呀，我跟你我就没顺过我。
2: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0: 照相。
1: 姐，我是照相的。
0: 我知道你是照相的，抓紧照。
2: 哦。大姐，我们都是照相的。
0: 20块钱能活两个人抢啊！
3: 他们是来照相的，他们不是来照相的，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没看出来呀？你这，
4: 哎，这么多人呢，哪对先开始拍啊？
1: 大哥，我们先来的，我们先拍吧。
4: 谁先站好，谁先拍啊？
1: 好嘞，大哥大姐，我们，你们，一顺排顺，他们先拍吧。
4: 好，来。啊，我们两位，你不先拍了啊？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
1: 不是我，
4: 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来，两位先拍是吧？来，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这位女士把手也放下来。来，这位男士把手持续放下来。来，男士靠近女士一些，对，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再一边倒啊！
0: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
3: 2礼拜，你不让我回家。
4: 这个倒啊，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来，咱准备再倒一次，3、2、1，倒！怪我了，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倘若要倒，也是头往里倒，对不对？再倒一次，来倒啊！来，得看我，对，得倒。哎，看我来也是倒，别太往前，你得看我，你得看我，你看我偷拍你俩呀！
0: 你怎么嘎吱吱吱吱？你破翻不破翻上？我们就是不个结婚证，怎么把你嘴得这么凶动？
4: 他骂我什么玩意儿？
3: 你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嗯，哎呀，
4: 这差不多能行吗？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就我这照相机里边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来，两位新人，请起立，给他们打个样，笑，看笑得多好，多可爱，多甜蜜。请坐，没有用，没轮到你们，我先轮您二位，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好不好？来，准备笑。停。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笑里不要藏刀，好不好？两位状态不太好，下来休息一下。来，年轻人先上。
1: 真到我们了，
4: 抓紧吧。哎呦，
0: 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吗？
3: 不是，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2: 老公，我紧张。
4: 我比你还紧张。来，不要紧张。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
2: 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老公，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哎呀，
1: 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
0: 提起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我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非要买，又贵又费油。越野呢？你越过什么野呀？你越的最大的野啊？是不是那个减速带？哎，
4: 两位，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开心吗？
1: 开心，
2: 哎，老公，咱想想，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哎呀，
1: 老香了！
3: 你瞅瞅人妈，瞅瞅你妈。
4: 哎，那个，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你俩是一家，你俩是一家，各过各的，别老串门，互相影响啊。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好吗？啊，
2: 好，不好意思啊，老公，咱盯紧那个镜头，不看其他地方。那镜头啊，就是咱家的大房子。
1: 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一起住。
0: 我就说不能一起住，不能一起住。一吵吵起来，一个问题八个声音。
3: 咱家一共7口人，哪来的八个声音呢？
0: 那狗没有跟着叫吗？那个狗啊，你买下的那个狗袜子。
4: 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拍照应该站哪儿啊，宝贝们呐？
1: 他俩太扫兴了，我俩歇会儿，让他俩先上吧。
4: 那好吧，两位休息一下，换成这两位，又是他俩。来，这回啊，谨记一个小口诀，就是头朝里，手放下，脚站住，冲我笑，准备。
1: 媳妇儿，你没生气吧？
2: 不生气，只要有你陪着我，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
4: 停，笑得不好。再来。哎
2: 呀，老公，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
1: 不会，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哎呦，
4: 行，笑得真的不好。再来。
2: 那要是我老了呢，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
1: 会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
0: 你说大爷，你跟我说的，你
1: 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大哥大姐，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媳妇儿，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

0: 走。
1: 那怎么行啊？好不容易选的日子，
0: 这怎么拍呀？
2: 哎呦，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
0: 不是大姐，我们就想拍个照，就这么难吗？站在上边也不行，坐在下边也不行。您想让我待在哪儿？您说。
3: 大兄弟，结了婚就这样，怎么都不对。
0: 不是大哥，
1: 大哥，你就别说话了。
0: 大姐，
3: 不容易啊，让我先拍一个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必须得处理
1: 好，
0: 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
4: 你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
2: 来，小伙子，来，我们也拍一张。来来来，来咔嚓，来，
1: 别咔嚓了，大姐，这是我老公。
2: 是，我知道是你老公。你干什么？
0: 你干嘛呢？
2: 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嘴都咧到太阳穴了，你。
3: 我嘴有那么大吗？
2: 看见谁你都笑，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怎么了？我是一根针，你看见我就疼啊你。
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大哥，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这是我媳妇啊，大哥。
1: 大姐，别生气了，人不说嘛，两口子不能老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
2: 我没有爱情，消耗什么呀？大姑娘，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我一个人做产检，一个人开家长会，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我害怕人家笑话我，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哎呦，那时候你在哪儿呢你？
3: 不是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再说了，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我
2: 你买的那叫花，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
3: 鲜花专卖店买的，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这个。再说了，我着急了，我一出差就三个月，回来以后呢，那孩子管我叫叔，哎，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原因，我。
2: 那是我不对了，好不好？好，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哎呀，我错了。哎，
3: 你对的。
2: 哎，我错了。
3: 你棒棒的。
2: 我错了。
3: 你没有错。
2: 你看我不像你，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担当？你。
3: 担当，我吗？我没有担当是吗？
0: 大哥，大哥，
3: 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我全都给你了，我还没担当啊？要不这么着吧，你觉得谁有担当，你找谁去，你跟他过去行不行？
0: 大哥，
2: 我不得，我没有离婚，我现在找还犯法。
3: 那咱俩别过了行吗？我让你合法行吗？
0: 大哥，大哥，大哥，
2: 我就不过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
3: 你好好量量，咱俩谁脸长，谁更需要面子？
0: 停吧，停吧，停吧！大哥大姐呀、啊，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
1: 对，我俩不结了，不结了。
0: 对，不结了，不行吗？
1: 啊，不结就不结了。啊，大姐。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听完你说这些，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2: 不结了，
1: 不结了，
2: 说不结就不结了，
1: 不结了，不结了。
2: 你们俩不结了，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
3: 我媳妇说的对啊，哎，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接呀，很简单。哎，你看眼前这个姑娘，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说，你愿意？
0: 我犹豫。
3: 你愿意啊？
0: 我愿意。哎，
2: 好看这小伙子啊，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有病还是有大病，说你愿意嫁给他？说你愿意呀？好，他说他愿意。来，司仪上。接住你们必须百年好合，
3: 哥祝你们永结同心。
2: 对，
5: 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
2: 下去，
5: 好嘞。
2: 下一步啊，随份子。来，这是姐的份子钱，拿好。你的
3: 什么呀？
2: 钱呀，你
3: 钱你我。
2: 他没有，我垫上来啊。下一步拜天地，你们两个人拜了天地，我们就放心了。哎，
3: 对，
0: 这我俩也不会呀、啊。哎
3: 呦，笨呐！拜天地特别容易，我教你。媳妇儿，
2: 到，
3: 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
2: 打个样，
3: 学着啊。哎，一拜天地，
2: 拜；
3: 二拜高堂，
2: 多简单。
3: 夫妻交拜。

0: 大姐，大哥让你擦擦眼泪。
1: 大哥，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大哥，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洗啊。
2: 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衣服都瘦了。
0: 那是我的。这是你的。哦，
2: 穿错了呗。
0: 我没听清，再说一遍。
2: 我错了。行了，你看我怎么都不对。
3: 好，真好，咋这么好的。现在啊，我是看哪哪都对了。来，两位新人，三二一，爱情真。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6: 哎，
5: 奶奶，抱一个吧。
6: 哎，停，啊，保持距离。
5: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6: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5: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6: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5: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6: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5: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6: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5: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6: 嗯，
5: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6: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座。
5: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6: 哎，保持距离。
5: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6: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5: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6: 哎，这不错。哎，
5: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6: 共享的。
5: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6: 那可不一定。
5: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6: 上来吧。
5: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儿一个呀？
6: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6: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8: 奶奶奶奶奶奶。哎，
5: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9: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5: 啊。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6: 干什么干什么？哦，我说哥哥啊，哦，
5: 他会哭呢？
6: 不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5: 啊，
6: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5: 啊，
6: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5: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6: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你看，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嗨，
0: 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2: 奶奶，奶奶，哎，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哦，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2: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哎，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2: 你确实是个笑话。哎，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会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2: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3: 来一个来一个，
0: 怎么可能？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来一个，那来一个呗，那就。哼，哈，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0: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嗯，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0: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嗨，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的这顿饱。哎，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
1: 哦哦
0: 哦，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生

0: 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2: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对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哎、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0: 哎、啊，好嘞好嘞、
1: 哎、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魂牵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2: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0: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哎，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
1: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哎
0: 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姐姐，
4: 亲啊！
3: 呀，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4: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
3: 发糖啦！
4: 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3: 回来啊，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4: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3: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4: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3: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4: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3: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
4: 啊？
3: 走丢了？
4: 那赶紧找找去啊！
3: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5: 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6: 那作为5A级景区的5A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5: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6: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5: 啊？
6: 因为你缺样东西。
5: 缺东西？
6: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5: 啊，
6: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5: 啊，
6: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5: 是这个问题吗？
6: 我借你把伞。
5: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7: 姐姐
6: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5: 这谁呀？

0: 好俊秀的人品呐、
1: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0: 我乃巴素镇。哎呀
1: 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劝世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青丝却纱，谁与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却纱，谁与我心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呦，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哎呦，
4: 傻小子，追呀、啊！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啊！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哦，
0: 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哎，这又是谁呀、啊？
4: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啊！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儿啊？
2: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许许仙。
1: 姐姐系佢呀，恭喜有礼、哎。
0: 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3: 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的伞你好。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嫂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2: 拉铃声！哎，我。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2: 啊，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传》呐！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计较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2: 哪里走？
4: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2: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日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又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0: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2: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这，哎，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2: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5: 狼，呜呜也走了。
0: 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算价，刚在口飞也见到二位相继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5: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5: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5: 许

波鸟影部蜜蜂野，子与梦为处女天。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
0: 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0: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羞。
2: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打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二位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白姑娘，
4: 哎，
3: 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3: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2: 啊，说吧。
1: 你这个人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
2: 那就是吃啊。
1: 吃完以后呢？
2: 睡。
1: 睡完以后
2: 吃。
1: 吃了睡，睡了吃啊。品种不错吧。
2: 你怎么说话呢？
1: 说到吃比不上我。
2: 你怎么能吃？
1: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蹭饭的。
2: 那咱俩握握手吧。
1: 怎么了？
2: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白食的。你说啊，什么地方的白食最好蹭？
1: 这就问吧。啊，再大的大款也大不过公款。
2: 对喽，要不说是饭桶坐垫略同呢。
1: 吃公款
2: 啊，吃公款。前些日子啊，我在宾馆门口捡了个代表证，足足吃了3个月。
1: 哎，什么会开那么久啊？
2: 甭管开什么会，我带着代表证往里头走，没人敢拦着。前些日子有个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有个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这是老代表了。”
1: 那你要是没有代表证怎么吃？
2: 那就穿一身好西服。哦，等着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下了一个老总模样的人，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在哪里吃？
2: 他比我饿多了。你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老总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呢以为我是老总。我跟老总一块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招手致意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1: 你骗出名了。
2: 昨天中午吃了一顿好的啊，哎呦，这一瓶酒就值一头牛啊，一桌酒席能干一栋楼啊。大伙儿甩开腮帮子正准备吃呢，我喊了一嗓子：不好喽，快跑喽，电视台的来曝光喽。
1: 好，
2: 就听见轰的一声啊。
1: 怎么了？
2: 全都吓跑了。
1: 谁不怕？
2: 剩下我一个人守着15-16桌。我这顿好吃啊，吃得我胸脯子比下巴颏高出2寸。剩下的东西我折磨折磨打成盒饭，我跑到街上卖了1800块钱。
1: 不错啊，但是你没有我吃得好。
2: 你吃怎么好？
1: 我比你吃得刺激。
2: 怎么刺激？
1: 不是我吹啊，现在城里我已经吃厌了。我吃到农村去了。
2: 从城市吃到农村，
1: 这叫回归大自然呐。
2: 你比我能吃。
1: 前一下上面派了个检查团啊，到农村去验收小康村，检查团总共2个人，我混进去了。
2: 俩人你都混进去了？
1: 这你不懂吧？啊，上面是派2个人下来，下面陪他们的连我一起54个人，
2: 一副扑克牌，
1: 浩浩荡荡，汽车3辆，前面2辆小汽车开路，我们5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了，
2: 不怕被挤死？
1: 顾不上那么多了。唱着歌就下乡。
2: 唱什么歌？
1: 我们是海虫，我们是海虫。别把我推出去。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的混碗粥啊。
2: 怎么回事？
1: 轮胎炸了。
2: 你看超载了。
1: 50几个人下来走了30-40里路啊，饿得眼睛都绿。
2: 一群狼进村了。
1: 我们走过那一路连树叶子都没有了。
2: 闹蝗虫呢。
1: 走到小康村一看啊，总共只有8户人家。哎
2: 呦，来了54位。
1: 村长吓得腿都软了啊。欢迎欢迎，六六都欢迎，
2: 都吓哭了。你看
1: 就在这几年呐，我们村成了模范，迎来了参观团，送到了检查团，我算了一算账，变成了穷光蛋，今天只好请你们喝稀饭。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 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5: 哎，来了。
4: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5: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4: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5: 太好了。
4: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5: 啊，你说。哎呀，
4: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5: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4: 哎，好。
5: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4: 什么？
5: 你什么事儿来着？
4: 我没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4: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5: 哎，那为什么呀？
4: 你看哈，
5: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4: 是。
5: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4: 是。
5: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4: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这就对了，走了，
4: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5: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4: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5: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4: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5: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4: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到了，
5: 我来不及，
4: 你
5: 可就麻烦了。哎，
4: 好。哟。
6: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5: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哎，
6: 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5: 是啊。啊，
6: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5: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5: 不是我找的。
4: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5: 好好好好。
4: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6: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4: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5: 还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4: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儿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5: 我涮上了。
4: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5: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4: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5: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6: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5: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4: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
5: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4: 好好好，
5: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4: 动起来。哎，
5: 对了，哎
4: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行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6: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4: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你进来。
6: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4: 啥意思？
6: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4: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6: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看明白了，
6: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4: 哎，那你说一说呗。
6: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4: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6: 对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4: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6: 是啊。
4: 那这样，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6: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4: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6: 没问题。
4: 好，赶紧的。哎呀，
6: 我选厨房好了。
5: 我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不对不起。

0: 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了你啊？
1: 大哥，大哥，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0: 谁？
1: 您爱人。
0: 我媳妇歪瑞呀。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
1: 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0: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它给退了。哎，大哥，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哎呀，这个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
1: 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0: 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2: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梅的，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啥意思呀？
0: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有的。
2: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笑>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0: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2: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0: 没缓了。
2: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0: 随便缓，不着急啊。
1: 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啥？腌的臭鳜鱼啊？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啊，
2: 没事，埋怨我了。
1: 哎，不对呀！哎，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有的。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2: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是啊，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1: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2: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1: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
2: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2: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1: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儿，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在意你对我的评价。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3: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臭鳜鱼不该扔啊！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4: 我们冷。
2: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0: 你俩干啥呢？
2: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1: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0: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2: 不是，
1: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呀，
1: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0: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妈，
1: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0: 我现在我来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2: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1: 那 Very 雇的谁呀？
2: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0: 好。
2: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啊，
1: 你说，
2: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0: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那我来收拾这，
2: 那我收拾这啊。
0: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来。
2: 我来。
0: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2: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0: 我妹儿，你听我劲呢。
2: 这不怎么沉。
0: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我们有请孙涛、闫妮、王迅为我们带来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
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 拦谁呢？有人吗？
5: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哎呀
6: 哇，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5: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呀？你谁呀？
6: 我是。
5: 你爱谁谁。在你这儿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6: 我是。
5: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6: 我是。
5: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6: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1: 不能好好说话吗？
5: 能，
6: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5: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6: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5: 我是他助理。哎呀，
6: 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5: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6: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5: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6: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5: 对，完全对。
6: 无情，好残忍。
1: 还走不走啊？哎，
5: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1: 你说呢？
5: 取呀。
1: 你去还是我去？
5: 我去。
1: 去你的吧。
5: 好。
6: 干啥？
5: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6: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6: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6: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100，100你就想买我？
5: 200，
6: 卖了，
5: 给多了。
7: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8: 谁是你大姐？
7: 来看病啊，小妹儿。
8: 谁是你小妹儿？
7: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8: 你谁呀？
7: 我洗车的。
8: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7: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8: 我有毛病。
7: 啥毛病啊？
8: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啊，
7: 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8: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7: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8: 你有毛病啊？
7: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8: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哎呀
7: 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8: 1000万。
6: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8: 资产过亿。
6: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8: 你不相信吗？
7: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8: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呀，
7: 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8: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
7: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哈。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8: 跟谁说去？有人吗？
7: 我好像还算个人。
8: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7: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8: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7: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8: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谢谢。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7: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8: 你有粉丝吗？
7: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8: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7: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哎， 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8: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7: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8: 我最多。
7: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8: 我现在不想干了。
7: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8: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7: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8: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7: 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8: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7: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8: 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7: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呀，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呀？
8: 我还没结婚呢。哟，
7: 那你活得省心呐。
8: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耶，
7: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8: 我骄傲吗？
7: 你骄傲啊。
8: 我骄傲吗？骄傲。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呀，我的
7: 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8: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7: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8: 其实我也有梦想
7: 啊。啥梦想？
8: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7: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8: 什么地方？
7: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8: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7: 踩四脚。哎呀我的妈呀，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8: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7: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8: 我不爱旅游。
7: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8: 找谁去？有人吗？
7: 我不行。
8: 你肯定不行。哎呀
7: 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

0: 是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1: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2: 严总，
1: 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2: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2: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郑天寿求要下山呢，哎，这爷俩有意思。哎，他带着薛斗啊驾云就回来了。一个是呢，郑天寿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他怕赵哲不但药取不来，而且还得挨一顿暴训，把他拒之门外，老太太绝对做得出来。哎，这想得这么顺利吗？啊，到这会儿你是把药就拿来了，沉霜散哪儿买去？贵贱没有啊，那是玉鼎仙师专利呀，那是，那随随便便到那儿去取呀，不可能。薛斗驾云呢，你说这事真千里姻缘一线牵吧，没想到我们这位跑这儿来当赵姑来了，你看还要在这儿碰上。哎呀，薛斗现在呀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见他跑干嘛呀？啊，你说这名以后过门，这一旦说起话的时候，人要问我，你跑什么呀？你这我怎么回答呢？这你说这脑袋乱不乱？你就这么着，所以驾云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药往这这么一放，和郑天寿上来了。怎么这怎么上这个药？这他亲自指点。你说怪不怪？怎么这个药涂上之后啊，一宿的功夫，声音就止住了。没有一个哼哼哎呦的了，而且这定搁这儿这就见好。嘿，把薛刚给乐的冲郑天寿大哥呀，请上，您受我一拜。连庐陵王都感激不已，这太感动了。郑天寿先生，哎，行了行了。薛刚一看咱别就高兴了，怎么就光顾这高兴啊？您可要知道，哎，对面那雕斗上还吊着一个人呢，那是吊着个人吗？那是吊着我一颗心呢。真是啊，三绝主滚油煎肠，他几次披挂要冲杀出去闯宁门砍倒雕斗把程虎救下来，但是呢那动弹不了。怎么那谁能把主帅放出去玩命去？哪能那么办呢？这大伙一听啊，心里头都十分焦躁。可就在这时，探马来报，雕斗上吊着的那小国公啊忽然间不见了。嗯，这事儿新鲜呢，可现在是忧啊还是喜呀？ 啊忧多于喜。怎么很可能吊着一看，总这吊着干嘛？弄下来把他活埋了宰了得了，很有可能。就在这时，营门官跑进来了，慌不择路啊。

0: 小不贪官啊，一个白鞋就进来了。
1: 启禀元帅
0: 啊，
1: 小国公回营。
0: 谁？
1: 程月虎。
0: 程月虎打外边进来了，一边走一边活动筋骨，怎么回事？
1: 都给调木了。
0: 哎呀，三哥呀，
1: 你一向可好啊，
0: 这回呀、啊、把程少爷这毛病给扳过来不少。
1: 什么毛病啊？
0: 就这吹呀、啊、这口子旁一欠字，到哪儿就这么一通吹。这我这还是这回好，这太寒碜了，我算栽了。这是
1: 我说诸位，纯属是寒碜。二大妈中年，
0: 这是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啊？这是怎么您哪能说这话？你坐下，这白酒压惊，你怎么这个把您给放了？
1: 嗨，
0: 谁能放了我呀？总这么吊着我，一看这也不像话了，我得施展点绝技了。
1: 旁边啊，几位就受不了了，
0: 怎么是又开始啊？是怎么着？
1: 又吹了？说实话吧，我让一个恩人把我给救了。
0: 这个恩人是谁呀、啊？好像是敌营之中的一位了不起的中军官。
1: 这话一说，大伙就糊涂了。
0: 怎么？是什么什么？中军官能放你？
1: 那要是跟主帅不贴心，没有点这个真格的过马，让你当中军官好吗？
0: 军机全泄露了，那了得不得了？那站着的主帅啊，
1: 好家伙，大帐里出了进去，元帅的寝帐随便挑帐帘就进呢。
0: 是吗？
1: 嗯，
0: 一点没错，
1: 程月虎说的还真不是冒泡扯大玄，不是，
0: 确实是。但是这中军官呢，可不是武三思李成业和这个武士约的。
1: 谁的中军官？
0: 先锋帅吴广的中军官。
1: 他值班，他悄悄的就把程月虎给放了。
0: 这一放可了得，
1: 怎么纸里包不住火呀、啊？
0: 哎，吊着那人是有用意的，那不是吊一个程月虎啊，而是吊薛刚和这个庐陵王整个军心。这天天那吊着一个，你说你这仗怎么打呀、啊？这心里什么滋味？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这查找，说是先锋少帅大帐中的中军官武通把人给放了。这一下大武三司李成业拍案大叫，当时这伙那还了得，吩咐人把他给我绑来。
1: 没等绑趴帐帘一挑，武通打外边进来，抱拳拱手
0: 啊，几位元帅，是在呼唤小人吗？你们是在找我吗？
1: 三齐王瞅了一眼武士曰，他呀心里头有点怵的，就这位。
0: 因为什么？不管怎么说，皇帝的父亲，当初那是掌朝的太师，现在的太上皇，他多少得客气点。不过呢，这个他还愿意出个风头，他怕武三思抢了他的功。武三思啊，对这二位啊都惧怕个两三分，他都得让着点。
1: 武士爷看出来，
0: 你只管盘问。
1: 怎么问？
0: 不要看我，没关系，你就问吧。紧接着三齐王一点手，把武通叫到跟前。
1: 听说在你辕门口值班的时候，程月虎不见。
0: 不错，谁把他给放走了？
1: 小人不知。
0: 怎么？我值班不假，但是我是中军官啊，我不能总在外头说。这比如说一个时辰的站岗，我就在那站着，大睁两眼那么看着人家这些站岗的，这不可能。因为什么？我不知道先锋帅啊有什么事情呼唤我，我随时去照看照看。
1: 可就在这时候他不见了，是被人家救走了还是他挣断绳索走的，这说不清楚。你不是说不清楚
0: 啊，
1: 就把你这个当班的所率领的辕门镇守的那些人全斩。
0: 哈哈哈，武通微然一笑，王家千岁不必如此啊。怎么，不管我在场也好不在场也好，那么是在我当班的时候程月虎逃走，其罪责在我，要杀应该将我推出辕门，哎，与士卒无干。
2: 嗯，
1: 三七王点点头，怎么，你还真够可以的啊。好，刀斧手大喊一声，哗的一下过来八个把武通吞出去斩首。武通眉头都没皱，哗，五花大绑绑成往外就推，刀下两刃。帐门外有人喊声，啪一下帐帘一挑，肋跨宝剑，身着红袍，打外边进来一位小将，先锋帅吴广。是谁要斩我的武通？那是我的中军官，怎么犯什么错？我来治罪，他人何必？拿刀动杖，你看你看，哎呦，武三思一看不好啊，怎么这他悄悄摆了摆手，心里说，孩子你可别掺和，怎么三七王这人可厉害着的呢，这人歹毒着的呢，怎么你为了一个中军官怎么能够跟他？三七王这么一听，哦，啊，他对这个吴广少帅啊挺客气，不是对他这人客气，是对他那葫芦，确切点说对他手里那杆五勾身飞枪，对他那本事。三七王心里明白，现在我周营之中挑这台柱子的一个那女道士与这位，你看这位不怎么样，居然把薛刚给镇住了，怎么吴广少帅要替中军官武通说情吗？非也，我不是来说情，我问问因为什么要斩他。哎，他疏忽大意呀、啊居然藐视军令，在他当班的时候这个程月虎丢失了，程月虎此次来得十分蹊跷，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来的，他的行动必有重大的事情，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赶到这儿来，我不是为了这个娃娃。下话没说，怎么耳目众多不宜多谈，三七王老见句话，我说走了风声，你知他哪儿的？他城府来的，从程咬金那儿来，鲁公千岁交代他什么使命了，他一个字跟我都没说，我杀他还不容易吗？我诚心吊他几天，不能总那儿吊着，我是镇一镇薛刚的威风，然后我想办法把他弄回长安。我看他这来啊，一个是私通薛刚，再一个说不定啊，他来增援薛刚，虽然没带什么人马，带金珠，带宝物，带黄金，完全有可能。这话不能说出去，得在皇上跟前说去。这个少帅，你不必替他说情了。不，怎么？这个中军官呢？按公而断，他是我帐前的中军官；按私而断，他如同我的兄父一般，父兄。说他是父亲也可以，说他是哥哥也行。是他从小把我拉扯长大成人的，副帅可以佐证。他一抬手看了一眼精英殿帅武三思，武三思一听，不错不错，确实啊。怎么，我子幼年虽然娇惯，但是呢看妈哄妈都哄不了他，确实有武通把他带大，恩情这个交易非同一般呐、

0: 情谊不是一般可比拟的。王家千岁能不能这个武三思一想，我怎么说啊，怎么的手下留情，他知道三七王这脾气搁着的呢，搁着什么叫搁呀，就是不怎么样，这咣的一下就给你崩回来，你这就不好办了。这个他在这留点分寸，他一个劲儿直瞅五十约，那意思他是您给说句好话，五十约圆滑呀。为什么？这都是我女儿殿前的大臣，我都不能得罪他们，他们都是为我女儿江山拼命的主，我得安抚这些人，也就是说替我女儿武则天做点工作，所以就是尽善尽美才好呢。这样吧，我看呐，也不必如此行刑了，就把忠君文武通交给呀少帅去处置，这第一。第二呢，如果真的少帅来说情，也可以呢将功折罪。功在何处呢？不在武通的身上，而是在少帅的身上。如果能连败薛刚三阵，我看呐，就把武通之罪一笔勾销了吧。你看这位多高，这个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是替你忠君官说情，那不是如同你的父兄一样？将功折罪，你想办法呀，打薛刚去，败他三阵，这就算没事儿了。这主意不赖。大家一瞅啊，武学非常圆滑，可吴广年轻啊，年轻气盛，他还没怎么咂摸滋味，也没听明白武学说这是什么意思。不用说连败薛刚三阵，就要薛刚的首级，也是易如反掌。可是必须得把武通给我放，推撩回来，把大令传下去，把武通给推回。人武通，这人也挺绝，怎么上边坐着那位，以及这几位吧，他谁也没理，进门来直接就冲着少帅吴广，谢过少帅，好，不斩恩谢事儿。也算谢罪了。吴广亲自过去给武通把绑绳松开，然后挽着手，有罪也罢没罪也罢，我说你看看，我们就这么进别，好，要开始内讧，溜达出去了，旁边有人瞅着不顺眼，那又能奈他何呀？怎么，你有火葫芦吗？你人家回到了大帐设宴给武通压惊。这我不明白呀，吴中军，怎么你为什么看不住个程月虎呢？这是为什么？少帅一言难尽呐，也是我一时的大意呀。好了好了，我不再盘问了。您呢，吃完了好好休息。我今天晚上夜战薛刚，这回我看谁还跟我挑灯夜战。能站的那个已经让我给烧焦了。就在这时，探马来报，薛刚大营里已经亮了队了，请少帅您亲自阵前一观。吴广觉得奇怪，让我看什么呀？他立刻点了三声大炮，带五千军校杀出辕门，不用去上那儿去请示去，不用，他就先锋帅呀，有这船呢，唰一下人马裂开，门旗左右一分，他推马到了阵前，这么一看啊，当时吴广愣了，怎么自从开战那天起，被他烧伤了的那些个军将啊，一个个安守挺立，站在阵前。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

0: 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先锋帅吴广到了阵前，这么一看，当时心里头唰的一下凉了一大块。怎么了？他一瞅背上烧伤的那些武将啊，都痊愈了，一个个挺胸叠肚。哎呦，这怎么了？这是尤其他瞅着别扭，就那雷公崽子跟他大战三百合那位打了个对时，坐在那儿啊还跟他打招呼呢。他坐在哪儿了？今儿对这位魁爷特殊照顾，给弄了一把太师大椅。哎，也没骑马，也没骑骆驼，哎，就是这意思，让你看看我呀好了。这不言而喻啊，呵，把他气的在马上握着这五勾神飞枪啊，他直哆嗦。吴广提醒自己，这下不能打，因为什么？太奇怪，这些被烧人怎么好的？哪儿弄掉？哪儿弄掉也不好使。不用说，弄着解药，就这药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我师父亲口跟我说的，说如果啊要把这解药给传出去，那么他立刻就能画地绝情，跟掌握解药这位就翻脸。哎，人家这老二位啊是一师之徒，而且这师父很公平，我教给你打这个火暗器，我教给你呀这个破解药的制作法，你甭想啊得到解药，你也不用啊摆弄人家这葫芦。你看这倒好，但是呢有君子协定，绝不许呀犯心思，动干戈。那么就这些人怎么好的？他想着想着，把手这么一摆，什么意思？收兵，没法打了。心里乱了，气哼哼回到了大帐。他收兵了，人家那边也鸣锣了，也把人马撤了。他回到帐中，先把中军官找过来。您别看中军官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差点把脑袋没了，但是有事还得商量。方才在阵前的事您看到了吗？我看到了。少帅，我正想要问你呢，他们在哪儿弄的解药？你就不是呢，掌握解药的家住九仙山云霄观，那儿的观主玉鼎仙师，可不知为什么这解药怎么会到大营里了，让薛刚给逃过去了。哎呀，武通听着这会儿摇摇头，少帅不奇怪，怎么庐陵王啊就在薛刚的大营之内。常言说得好，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说不定啊还真有人就把这个解药

送到了薛刚的营中。哎呀，听着这会儿，吴广当时脸色都变了。怎么回事？如果真要有人去给宋解药的话，那就如同折我一臂，就等于断我一条胳膊，我还怎么能够取胜？不行，我得抓紧时间出其不意，向薛刚一网打尽，全军覆没。我想如此这般。吴桐听得这会儿摇摇头，少帅，是的，不能这么做，因为你年纪还轻啊，这样做呀，这个不好。因为什么？这个有点太毒辣了。广听的这会冷笑一声啊，我的中军官，您就别再说了，怎么我还阴险毒辣呀？你脑袋都差点没了，知道不知道？现我要三拜薛刚，这我仅仅这是一计，这是第一条计策，马上实施，就此行动，升帐。刚要升帐，解外边进来四个骑兵，启禀少帅，三齐王千岁有请。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不能升帐了。自己毕竟是个先锋帅，他得先到那儿看看，他知道三齐王那就是五三司精英殿帅都得让着点儿。他来到中军宝帐这么一看，哟，当时吴广一愣，怎么回事？这个气氛怎么回事啊？就好像得了什么喜事似的，一个个是笑逐颜开，哎，高高兴兴，都憋不住这么股子喜庆劲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刚一进来，三齐王一点手，来，啊，少帅这里坐，你看，你别看他是武三思的儿子，但是呢，看三齐王李成业对他那个亲热劲儿啊，就像他亲生子似的。来，吴广啊，咱们应该互相道喜呀。啊，吴广愣了，这是何意？哎，因为咱们连连取胜于敌，大败薛刚，灭了他的威风，掌握周军的锐气呀，哎，也给卢陵王一个迎头痛击，把他打得也够呛，让他坐卧不安，这是一喜呀。还有一喜呢，怎么这个本王要在呀，这万马军中，哎，我可先说明白，已经禀明了老太师了，是老太师做的主啊，在万马军中干什么呀？我要迎娶亲事，阵前收妻这都不行，违反军规，他们这儿啊净出手的，你这信心不信心？怎么，你这不掐脚后跟这念咒吗？什么意思？这是邪门爱道啊，这是什么叫迎娶亲事你还不知道吧？哎，九尾狐五云秀由老太师做主，把他许配给了解牌关的首帅武安国，今天呢就迎娶过门。哎，东大营里边聘闺女，西大营里边娶媳妇儿。吴广这么一听啊，当时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他瞅了五十元一眼，什么意思？是不是老糊涂了啊？这是什么节骨眼儿？两军玩命，大瞪着俩眼，还以防不测呢，在阵前结亲，嗨，新鲜。怎么，不是说有刑场婚礼吗？那是什么时代的事儿啊？这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那不可能同日而语啊，你看这事新鲜不新鲜？吴广左右瞅了瞅，还以为这三齐王开玩笑，感情是真的。
这家伙是真会笼络人心，感情这九尾狐一到大营啊，就看上了这武安国。这位武安国吴主帅啊，他是键盘官的首帅啊，哎，对这个这武云秀九尾狐是一见钟情，这热闹，合着这就武叔爷真做了主了，而且三七王亲自保媒，悬灯结彩。让徐月刚他们看看，让他们开开眼界，我们不单呐、连连战败你，我们还要阵前娶媳妇儿，让你看看这热闹劲儿。就在这时，营门的中军来报，外面有一位出家人要见一见呐、武云秀县长。武云秀吓得一哆嗦，出家人是谁呀、他心里有鬼，他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出家人是男僧啊还是女道？是一位女道士。哎呀，刚站起来咚一下子，怎么了？又坐了一下子什么？别人没注意这细节，吴安国这俩眼睛是始终也不离开这位九尾狐，他瞅哪儿哪儿顺溜。你看看情人眼里头出西施吗？他看他比西施还西施呢。这一瞅，这怎么脸儿这么黄啊？那么来人是谁呀？九尾狐咬紧牙关，运足了气力，才说了句话：“是我的授业恩师。”哎呀，有请啊！不必不必。九尾狐告诉我，怎么诸位最好回避回避，我来亲自去接我这老师。哦，这些人就明白了，那是偏帐待客，就不要在这儿了。九尾狐几步跑出来，吴安国紧随其后。哎，他叫住九尾狐：“你怎么如此之慌张啊？啊，是怎么了？”九尾狐一看，我不能隐瞒你呀、怎么？你我是夫妻呀、我得把实话告诉你。我的授业恩师来的，可能是薛刚把他搬来的，是怎么回事？一边走着就一边说了。那走到辕门那儿有这功夫说话吗？我的个天，从中军帐到辕门没二里地也差不多呀、那叫多十万人马，不是一抬腿就到了。你以为那是小油烟店的呢？抬腿迈门槛出去了，远着的呢，什么都能说了。吴安国笑了：“嗨，这何必紧张？怎么没什么呀？这由我来安排吧。如果说这位老师来，从此路过，哎，咱远结高迎，哎，尽这个弟子之谊。那么他要是来助薛刚。”我得问你一句，问什么？你们师生关系怎么样啊？嗨，九尾狐长叹一声啊，怎么？我怕他呀，他已经不承认我这个弟子了，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他有点看不惯，师生之间很生分。原来我还到那儿去看看，后来就不敢去看去。这样呢就更好办了。好办？九尾狐没明白怎么好办。如果即使师生已经没有这种情谊了，那就等于路人了。再说他真来助薛刚，那我就不客气了。九尾狐一听，你怎么个不客气？这你就不必多问了。说着他们就到辕门了。来到外边，这个九尾狐常见这位观众，他习惯吴安国没看见过，把吴安国给吓了一大跳。说呵，你说这位怎么长这么凶啊？这是，哎，赶快把这位观主给请进来，让到他们的营帐，是先摆茶后备酒。呵，吴安国一看高兴了，怎么感情这观主哦爱贪杯中物啊？还行啊，有缘分。我听你说什么，你的这个命运呢、就在你这番话上。热情款待那就甭说了，吓得九尾狐坐都不敢坐下呀。

0: 案主呢，倒是挺客气，咱们有话坐下来讲。哎，这是什么人呢？一直无安过，九尾狐不能隐瞒了。师父，哎，这是弟子的女婿。哦，感情是他对象，他就是界牌关的主帅，怎么回事？听到这个，老人家把脸往下一沉，那拜真神道服，脱了吧。怎么什么样子这是？九尾狐一听，您算说对了，怎么我早就想要脱了，哎，马上就去换，真听话，立刻进寝帐，噼啪的一声换了，再出来花枝招展。你别看这样不是吗？哎，观主啊，倒没怎么不高兴。哎，你这样就正常了。怎么你都许嫁夫主了，你这什么样子啊？这是恩师您干什么来？提到正题儿，你要问我来干什么，实不相瞒，我是来助三绝主，助薛刚的。王国听着心里咯噔一下，他瞅着这观主一眼，又看了一眼九尾狐，心里说明白，这是敌军呢。恩师啊，您不应该助他呀，因为什么？他是国家之叛逆呀。哎，不管怎么说，他和郑天寿是结义兄弟，我看薛刚如同看天寿一样，郑天寿是我侄儿，哎，薛刚也是我的侄子，再说他也不完全都错呀，当今天子也不完全都对，即便他闯下什么样大祸，不应该斩人全家，满门300余口，而且铸成铁囚坟，这个事贫道我有点看不惯，所以我来助他。我劝你呢，及早离开这座大营，免得我们师生反目。再说你师父传授给你什么了？你连入鬼服人，你必须得交出来，我不能让你拿着那个逮谁甩谁，一甩一迷糊，当时躺下了，别人不知道其中这机关奥秘，我知道，那是火山神马元，我大师兄亲自给你的。哎，他就专门爱研究这些玩意儿，火葫芦啊，消息啊，埋伏啊，暗器啊，那位成专家了，发明了好多了，所以这个我就能代表他把这东西收回去。九尾狐不敢抬杠，恩师啊，您收得对，哎，弟子我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还要什么？您就把我带到敌营，我也随同恩师前去领罪。这时王国就瞅着观主手里这拐棍儿，这拐棍是什么呀？那不是一个拐棍儿，是一口剑。他心说这个剑有多厉害，不管那些了，话都说透了，他就把这转心壶拿过来，满满斟了这么一杯，递到了观主的跟前。这连九尾狐都不知道这酒里头有什么弊端，这观主啊也没仔细看看，想噌的一下喝下去了。就在这宝藏之中，这观主是剑杀三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